0: 成熟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麦穗的高度大概是在80公分到90公分之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的穿梭，其实并不会伤害到还在生长的玉米的嫩苗，它只会把小麦的麦穗部分进行收割。那么根据当地的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采用这种套种的模式以后，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是比之前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
1: 新疆皮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眼下当地的沙漠樱桃进入到了采摘旺季。在皮山县皮西纳乡的种植基地，老乡正在果园里采摘沙漠樱桃装箱发货。村民穆在帕尔家里种植了28亩樱桃，一年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皮山县樱桃种植面积有2000余亩，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
2: 没想到沙漠里也能种出这么好的樱桃，我们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观护，果子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仙桃上市，当地桃子种植面积6000多亩，有20多个品种，从6月份开始陆续错峰成熟，上市日期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
3: 这两天上市的就是有黄肉毛桃、油盘桃和水蜜桃。青年人喜欢吃脆尖的油盘桃系列，他们甜度高的。中老年人呢喜欢那种水蜜桃，就是剥皮儿的。
1: 买水果也要看公母吗？母的比公的甜吗？这些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民间俗称的公母水果特征不同，有凸肚脐的公梨和凹肚脐的母梨。肚脐大小各不同的蜜瓜、西瓜，体型胖嘟嘟的母芒果和瘦长的公芒果等等。专家说，所谓的公梨其实是花萼没有完全脱落，而母梨是脱萼果，但花萼脱落与否和口感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用肚脐大小判断瓜类甜度也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只是当初授粉的部位而已。
4: 在潮湿的时候，它那个花萼不大容易脱落，最后粘上去，时间长了以后就发育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公的就凸起来一些。如果脱落的好，那它就收回去的比较好一些，一般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评判水果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棉花实播面积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全国棉花实播面积为4632万亩，同比减少145.8万亩，减幅3.1%。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播面积为4153.5万亩，同比减少146万亩。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出台关于调减2026年棉花种植面积的有关政策，逐步引导非移棉区和低产低效棉田有序退出棉花种植，着力优布局、强品质、提单产。六月黄也被称作童子蟹，是夏季独有的时令河鲜。这段时间，河南商丘民权县的六月黄螃蟹迎来集中上市期。走进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下地笼捞螃蟹。相较于秋季成熟大闸蟹，六月黄养殖周期短，肉质更加细嫩，同时售价更加实惠，性价比优势突出。
5: 咱今年的六月黄养殖面积大概在200亩左右，亩产平均出产量在150斤左右。然后咱现在今年的行情，从10几块钱到60多一斤的都有。
1: 六月黄凭借壳薄肉嫩、蟹黄鲜香的独特口感和亲民价格，吸引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养殖基地采购。
6: 每年都给这个地方买六月黄这个螃蟹，这个螃蟹又嫩又香，老人小孩都爱吃。
1: 福建霞浦的蛏农也丰收了，最近他们抢抓退潮窗口采挖海蛏，赶先供应市场。在霞浦县湖宇村的滩涂上，蛏农们戴着斗笠，穿着防水服，在蛏田上一字排开，找准海蛏的呼吸孔后，他们迅速下手，探、夹、提，一个个肥美的海蛏随即被带出泥面。经验丰富的蛏农最快1分钟能挖1斤海蛏。经过简单淘洗后，这些新鲜采收的海蛏会通过小船运到岸边，随后装车发往各地海鲜市场。
7: 我们这一片海蛏 总共是1000多亩地。

0: 是可以挖50多万金海坑，今天采购价就是23块左右。我们基本都是当天采，当天挖，赶在第二天凌晨上市。
1: 据了解，今年霞浦县海蛏养殖面积约2.5万亩，年产值约2亿元。眼下正是冰鲜三文鱼的消费旺季，得益于供给平衡，市场上的三文鱼价格稳定，消费者选择也更加多样。近期，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2: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3: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2: 7、8十件，这不200多条吗？
1: 一般来讲，6月到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4: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
1: 虽然旺季三文鱼销量大增，但整体价格并没有明显增长，这和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增长、供需平衡有很大关系。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一批来自挪威的近4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经过抽检查验、冷链运输，这些冰鲜三文鱼很快就可以上架销售。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小时。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
5: 炎炎夏日，很多人都觉得白天出去游玩还是太热，那晚上有啥更新鲜的选择吗？6月25号晚，四川彭州彭派村乒嘉年华消暑季在书香理想村举行。来自阿坝州黑水县的选手与彭州选手开展乒乓球友谊赛，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赛。
1: 比赛现场，黑水代表队与彭州选手围绕男单、女单、混双等项目展开比拼。在趣味乒乓互动现场，主持人手持锅铲与现场群众切磋球技，吸引不少村民和游客参与。
6: 黑水县是我们彭州点对点援建的一个县域，发现他们对乒乓球也有很大的热情，就决定邀请我们黑水县的朋友过来我们彭州打一场红派村乒。
1: 赛场周边的市集上，还集中展示了黑水县的黑水藏香猪、中蜂蜜和彭州13个镇接待来的特色产品。
7: 到现场我看，除了我们的比赛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产品集市，在这个集市上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的氛围，这一趟来的特别的值。
1: 据介绍，书香理想村将从7月中旬起常态化举办田园市集、趣味擂台赛等活动，预计到11月将吸引客流超过12万人次，带动农产品、餐饮、文创等相关消费超过800万元。
5: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歌舞篝火晚会，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傣族舞。
8: 人非常多，我可能有点挤不进去，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
9: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10: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11: 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呐、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早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到27号，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画面中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划破天空。24号晚，福建厦门市气

0: 象台先后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据了解，18点到24点之间，海沧区监测到闪电活动234次。25号上午，厦门市又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表示，受到冷暖气流交汇影响，这波降水将持续到27号。25号下午，福建莆田市涵江区出现强降雨，多地大面积积水。三江口镇一处面粉厂厂房后方发生山体滑坡，一名人员被困在坍塌的电动车棚下，右脚被巨石压住，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
1: 撬棍再拿一个，
2: 不动吗？
1: 两个撬棍一下。
0: 约10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24号傍晚到25号，广西部分地区也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在田林县百达村白骨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周边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影响群众出行。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2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通往坡梁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浑浊的山洪裹挟着泥土倾泻而下，一辆搭载13名幼儿的校车被困路上。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设置警戒区域，防范次生灾害，并用铲车清理泥石，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将13名幼儿转移到安全区域。后经多方努力，被困校车也脱困驶离，因塌方阻断的道路已恢复通行。24号晚，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冰雹与暴雨叠加天气，持续约半小时，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影响道路通行。近期的雨水天气给各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3: 今年春季以来，特别是6月份以来，由于频繁的冷涡和低槽的影响，我们国家华北、东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而且雨水相对偏多。这样一个相对的气温偏低和多雨的这样一个状态，导致一些低洼地块的作物生长相对是较慢的。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影响东北的这个冷涡系统，正在影响逐渐结束。26号、27号，整体天气相对是不错的，转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要及时的去追肥打药，一些过涝的一些地块可以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从27号晚些时候开始，也就是28号，东北和华北的北部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多雨期，可能会持续到7月初，这个大家需要注意。而纵观整个7月份，我们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地区仍然呈现出雨水相对偏多的状态。
0: 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陕西咸阳警方公布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的侦破情况，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冰毒近3公斤。警方通过线索研判，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大量购买冰毒，并将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经过侦查，警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这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并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与此同时，在距离交易地点100多米的地方，另一路蹲守民警也发现了正在不断加速的嫌疑车辆，立即驾驶车辆进行拦截。
4: 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0: 随后，民警将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1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4: 查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他那个手机上当时给境外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
0: 经过审讯，专案组又掌握了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专案组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将藏

0: 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
1: 在禁毒一线，有一群不会说话的战士，他们就是缉毒犬。靠着灵敏的鼻子，他们一次次立下战功。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广西合浦实训基地，去看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是怎么训练的。
0: 烈日下，训导员李怡峰正带着他的缉毒犬欢欢进行训练。
2: 他小时候还是比较贪吃的，性格上还是偏敏感一点。
0: 服从训练是缉毒犬每天的必修课，坐、卧、立、叫、随行、衔舞，这些看似基础的动作是培养缉毒犬绝对服从指令、接受高效管理的关键。训导员会将多种毒品样本藏匿于复杂的箱包中，待气味挥发半小时后，缉毒犬便开始作业。凭借远超人类嗅觉能力的鼻子，嗅出毒品对缉毒犬来说不算难事。
3: 每一次警犬成功发现毒品以后，我们都会给予它奖励，然后每一次我们训练所藏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不停地变换位置，目的呢就是让警犬对毒品气味形成条件反射。
0: 据了解，广西山地犬合浦实训基地除缉毒犬外，还有搜爆犬、治安防范犬、物证犬等工作犬种。
1: 近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0: 报告显示，海南中沙群岛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底洞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近，浙江淳安县汾口镇中心林业站工作人员放飞了4只喂养了近1个月的菱角枭。菱角枭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林业站工作人员用鸡胸肉喂养这些雏鸟，并进行保温照料，等到它们羽翼丰满，具备野外独立生存条件后，才会放归自然。近3年，淳安县已累计救助菱角枭51只。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广西扶绥的本地嫩姜成熟上市，种植户朋友们忙着采摘收获，乡间田野呀，尽显丰收活力。预计未来五天，扶绥会持续阴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排水的工作，避免田间积水。雨后呢，要注意及时晒田，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生姜要注意防雨保存。不仅是扶绥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7、28号，西南地区大部、华南等地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甚至大暴雨。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疏通沟渠，确保田间排水畅通。雨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果园。

呢，要及时的清理落果，做好高湿高发病害的防控。成熟水果注意避开降雨天气上市销售。那么伴随着降雨，未来华南等地气温小幅下滑，不过最高气温大多会

0: 把控河北，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5度。黄南多云，11到23度。突泉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4度。黄冈晴，24到33度。烟台晴，21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淮南晴转多云，20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个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八零后女博士。
1: 藜麦菜它的营养价值甚至可以跟牛初乳相媲美。
0: 一种富含高蛋白的新品种蔬菜，
2: 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
3: 但是来套它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的拒绝，推广工作如何进行？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吴夏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刘主任忙着呢，
5: 你一点点。
4: 哎呀，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5: 哎，再不说了，那个是种菜不行。
4: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0: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八零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5: 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是多着呢。

0: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1: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知道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0: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2: 大姐忙着呢
3: 啊，
2: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3: 种麦子呗。
2: 种麦子啊，
3: 嗯，
2: 年景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3: 哪有好种的地啊？不好种，
2: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3: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2: 不赚钱了呀。
0: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2: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3: 确实是。
2: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三四百块钱，
3: 不种不挣
2: 不
3: 赚
2: 钱，
3: 不赚钱是困难。
2: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3: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4: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一亿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0: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2: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5: 嗯，
2: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5: 嗯，
2: 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0: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4: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0: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2: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6: 对，
7: 这个菜嘛，这个富含蛋白质籽。
0: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1: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8: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东西，
9: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东西很
0: 李柏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

0: 对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1: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是相信咱，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2: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0: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2: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0: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3: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
0: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3: 书记，
2: 今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4: 就是啊，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2: 我看你看这菜，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4: 水分特别足，
2: 水分特别足。
4: 你看，你掰看一下。
2: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4: 到时候我安排的人把这个东西
5: 的
4: 事情办
5: 好。好的，谢谢，
2: 谢谢您了，谢谢。
4: 好好好好，没事没事。
0: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2: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也遇到过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0: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他不愿提及家庭，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6: 想把我们今日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3: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7: 行。
8: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0: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2: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0: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2: 在女性

0: 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1: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2: 喂。哎，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儿，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3: 看起来咱老家的猴子一样。
1: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4: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你说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5: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那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6: 我从老家到海河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0: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7: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1: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她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0: 来，尝一尝。
8: 好吃吃的在那些在这种嘛，雪这种嘛，在这种。
6: 先放后面的剩下以后好了，要
9: 没了。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6: 挺好的，好吃。凉拌的，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0: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6: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正直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10: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没有架子。就是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1: 你说吧，
12: 老婆过来

0: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的种子。
0: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2: 啊、基本上没人养啊。
1: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才艺，就咱这个啊。
0: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1: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3: 好
4: 啊。老罗。
5: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雨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1: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2: 我寻思
1: 嘛，
0: 你看看图，
1: 看看图，
0: 来。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啊，在家里试试种啊。
0: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6: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5: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7: 行，
1: 好吧。
7: 行，我联系
1: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7: 好。
5: 藜麦菜农机改造能否顺利完成？村民们能否顺利播种？
2: 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
5: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的故事。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吴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嗯，好好好，
1: 啊，我们来不断的改进。大概就是，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
0: 尺寸，就放不进去。
1: 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
3: 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0: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

0: 谢了。
1: 嗯，哦，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哎，这个也是圆的，各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随时联系，谢谢您。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3: 你这个洋玩意儿还没见过，你这洋玩意儿。咱们
4: 肯定比你敲好使。
3: 哎，我感觉我这个敲还是好使一点。
4: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3: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敲好用嘛，你看，我这敲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看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哎，松软了，我们
4: 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3: 啊，对。
4: 那这样的，嗯，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3: 啊，行，你说，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4: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3: 种子加在这里。
4: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3: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4: 啊，那给大爷演示一下。
3: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我看你
4: 这个东西。你看。
3: 来，你让我给感受一下你这个，
4: 你来感受一下，
3: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咱们
4: 这个
3: 办法就
4: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3: 肯定简单，
4: 这个敲的话要更加精良的播种，
3: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4: 既有进口，也有自己这样改，
5: 觉得好使吗？
6: 好使的呢，
5: 好使啊！嗯，哎，我们还没用。
3: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6: 费力，
3: 不费力啊！
5: 铁锹，种植的肯定比铁锹快点啊！
6: 当然快了，这个
5: 咱们女人这个种完之后回去可以站盖个家吧啊！
6: 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4: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3: 啊，现在就推起来就方便
4: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3: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6: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一行一行。
3: 对对对，你说起来这个东西，
5: 听你说这个好使得很。
7: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你种出来，你给我弄出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8: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和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

0: 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120度，180度，
2: 哎，
1: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2: 哎，
1: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2: 极限。
1: 哇，我的妈！它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3: 哇，它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视舞台，
1: 集结号角，开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用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0: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
4: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7: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0: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哟呵，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0: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0: 好几个圈
1: 啊，好几个圈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0: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2: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3: 其实混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2: 对，
3: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4: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3: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3: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3: 哎呦，
0: 双脚了。其实
3: 拿这个称号的话，
2: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1: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6: 没错，
1: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6: 这是拿上个啥呀，球吗？
3: 倒立舞者之王。
2: 对呀，
3: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2: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6: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3: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6: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2: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6: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3: 可以啊，
2: 慢慢的来，搭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6: 我可撒手了，哥！
2: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呀！
3: 你行不行，咱们功夫长进，注意安全啊。
2: 兄弟你再想一点，
3: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8: 四
3: 五
8: 六
3: 七，
6: 还会转圈，
3: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0: 太牛了，太牛了，
2: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0: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5: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3: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2: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3: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2: 对，
3: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2: 开始转了啊！
3: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8: 90，
3: 加油！现在。

0: 度了，120度，180度，
1: 哎，
0: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1: 哎，哎，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个确实太难了。它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它旋转的话，它需要一个力。加油！
1: 180度，漂亮！
0: 加油！
1: 漂亮，270。难度，
0: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2: 太，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2: 不是刁难你，
0: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2: 对了，
3: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0: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三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1: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0: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晃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而且相

0: 他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我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2: 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1: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0: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2: 谢谢荣海，谢谢。
0: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2: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2: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0: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停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加油！

0: 这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0: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

0: 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啊。
1: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2: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0: 对，
2: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1: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0: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3: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4: 高脚杯还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5: 注意看啊，
2: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4: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5: 你看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折叠，脚拿碗喝水。
1: 哎呀！哎
4: 呦呵，干了，
5: 都喝了了这茶，
1: 全喝完了。
2: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4: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5: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6: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
7: 祝贺天意。
5: 今天天意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3: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4: 这得怎么弄啊。
5: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2: 3、2、1
5: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2: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
5: 刚过15秒，

0: 时间，速度非常快。哇！
1: 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
0: 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2: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1: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1: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2: 来开始。
1: 哇，
4: 一个，
1: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两个，
0: 三个。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2: 20秒了。
4: 7个，

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事。

0: 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吊胯，
1: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1: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一个，两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6个了，7个，8个，9个，
1: 10，11，12，13，
0: 还有30秒，
1: 14。15、16、17、
0: 18，
2: 难度越来越大。
1: 19、20，
0: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1: 21，
2: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1: 22，
0: 很接近了。
1: 23，
0: 加油。
1: 24。
0: 15，
1: 好，
0: 时间到，25个，挑战
1: 成功，
0: 太棒了！今天天意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1: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8: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这个是什么？
9: 平江面筋。
0: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0: 丰收双宝，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0: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10: 对对对，怎么样？
0: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11: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0: 那这个呢？
11: 贝贝南瓜，
0: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11: 是的，是的。
0: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哟，这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这也可以。
1: 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

0: 小心。
1: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的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1撒吧，没事，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3: 你得晃啊。哎，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叔？
5: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
4: 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0: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2: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3: 好，这回上去了，
2: 加油
3: 加油。
1: 你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0: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我的目标是达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0: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2: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0: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0: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2: 对，哇，
0: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4: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2: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0: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2: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0: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2: 加油加油！
0: 最后1米的距离，
2: 离他远一点，他说离他远一点。
0: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1: 好，到达，
0: 成功，
3: 挑战成功，
0: 安全下来。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震撼，
2: 确实厉害，
0: 棒极了，
2: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0: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树，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登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2: 哇，你好厉害，
1: 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

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

上，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炸了这也。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
3: 健身多少年了？
4: 我健身11年了。
5: 我15年了。
6: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4: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6: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6: 再来一个。哇！
1: 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7: 杰哥，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7: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8: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7: 对。
8: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7: 来啥了？
8: 俯卧撑。
5: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啊！哇！哇！
1: 哇！哇！哇！
2: 太棒了！
3: 拿着，老妹儿。
4: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5: 哎呀，这小腿儿
4: 也要单脚。哎呀，
5: 哥翻身。
3: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6: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3: 我现在是140斤。
6: 140斤没问题。
0: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3: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5: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7: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
3: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在是绝对的力量担当。
1: 就是咋做到的呀？
2: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1: 多练。
2: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十多年嘛。
3: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3: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3: 有戴眼镜儿啊。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1: 对，
3: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3: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3: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2: 5米，哎呦，
3: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特别热，所以他晒得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3: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2: 旗帜起来了，
3: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1: 啊，这太有感觉了！
3: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3: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哇，
2: 漂亮，
3: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3: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1: 怎么样，厉害了吧？
3: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6: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3: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8: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3: 乾隆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9: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8: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灵宝的特产呢。
10: 这是来自我们灵宝焦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11: 我们焦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

0: 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1: 国潮卖货郎，
2: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2: 好，我来拿出来，
1: 这是个大家伙，
2: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1: 哎呦，还转起来，
2: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0: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2: 表演一下吧。
0: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2: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
1: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3: 哎呀，稳稳的接住。
2: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3: 能行吗？
2: 可以。
0: 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2: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1: 哎呦，哇，
0: 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哇，
3: 瓶子斜着的，
0: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还能晃动，哇，
4: 太棒了，
2: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0: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2: 好，老师您先帮我拿一下，来，看好了，哇，
0: 这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2: 来，可以了，
0: 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它有一根针，它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它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1: 说实话太牛了，
0: 这哇哇哇，厉害，
3: 漂亮，
4: 太棒了，
3: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2: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0: 卖货郎18般武艺样样精通，
2: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4: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1: 现做呀，
0: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哇，
1: 鸡蛋还在转，
0: 还在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1: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2: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3: 国潮
2: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1: 我也想问问天龙，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2: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1: 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贤龙，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4: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憋很火嘛，但林宝焦村镇的春憋，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村 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赵健，你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
5: 我是左泽，
6: 我是李亚杰，
7: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好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你不美，女儿美，你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他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这样。
2: 哇，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你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瓢吧，
6: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儿不？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3: 差不多吧。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儋州。
1: 你会了，太厉害了。
2: 刚才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3: 对呀、啊，
4: 我平时都是弹琴、
2: 弹乐琴、
4: 唱酒歌。
2: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三九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5: 喜欢。
0: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
2: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7: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乡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5: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4: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0: 望大家能够到牟地感受左脚舞文化，
1: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2: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1: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2: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组合。
1: 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2: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3: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跳组合，
4: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锐饱满，长势喜人，
5: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蔓延酿出醇厚咸香，
6: 我们在牟地等你来。
7: 灵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8: 我们西岸乡东上镇西门岛今年丰收了，
9: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10: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11: 好厉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

0: 傻丫头，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天出来之前啊，五哥可紧张了，他是千叮咛万嘱咐，除了他妈，我就没见过他对任何一个人那么上心呢。没看出来啊，我们家建芬啊，还真是青春无敌，魅力无限呢。
1: 姐，讨厌。
0: 建芬。给你，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分钱都没花。
2: 那怎么？你怎么？哎呀，我把卡给你，不就让你带着随便造随便花？你这一分钱没用，那我跟建芬不是没戏了吗？
0: 人家建芬就想跟你吃顿饭，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2: 吃饭是吃饭，你这花钱就……那怎么着？
0: 建芬说想跟你吃顿饭，人在外边等着你呢。
2: 真的？喂，我……
0: 哎呀，快去吧。
2: 得嘞，得嘞，得嘞，来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3: 小宝，
4: 你妹妹啊送了一张票，说是全市中学生舞蹈汇演，让你妈去看，赶紧赶紧送给她。
5: 哎，哥，您喝茶。虽然我比您岁数大，但是从建芬这儿论呢，我得管您叫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哥。
6: 不敢当，你知道吗？我妹妹做过心脏手术，
5: 啊，所以呢，她不能生气，也不能干体力活。我知道，我知道，舅哥您放心吧，建芬要是跟了我呢，我一定保证让她过得是开开心心的，不遭一点罪，不受一点苦。啊，我这人，我这人就是贱，只要是喜欢的女人呢，我是百依百顺的。虽然我跟建芬相处的日子不长，但是我能感觉到建芬吧，她特别有主见，啊，而且是特别会过日子。您说这日子都过好了，哪还有气呀？是不是？
6: 为什么喜欢我？
5: 实话实说，建芬那笑，还跟她身上那劲儿啊，特别像我前妻。
6: 合着你把我妹妹当成了你妻子的替身？
5: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就第一眼的时候吧，可能是有，但是第二眼之后，什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我就是再往后来，我是真是被建芬给彻彻底底的给迷住了，真的天地良心，舅哥，我真是没想到这世上还能有一个女人，就除了我妈之外，还能管得住。
6: 管住跟喜欢是两码事儿。

0: 你跟这儿消费啊，你午夜欢迎。你要是想找三清的，跟这儿砸场子，你午夜有的是辙收拾你，知道吗？啊，服务员
1: 来了，
0: 带他们上去。
1: 好了，这边请。
2: 嘿，老板，我能不能点歌？
0: 成啊，三十一首。
2: 行啊，我想点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就他唱。哎，我呢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所以
0: 明白了。以后想听歌，你就过来。今天这歌我请你。
2: 嘿，谢了。

0: 是
1: 我，你不认识我了？董小宝。哦，
2: 小宝过来看你妈。
1: 对啊，怎么你也来看我妈？啊，
2: 我过来有点其他事儿，不是看你妈。
1: 骗谁呢你？我都听程燕说了，你和你老婆关系够呛，怎么是不是想和我妈重叙旧情啊？哎，我们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啊？嘿，你别紧张，我都成年了，又不需要你付抚养费，我就想证实一下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2: 小宝，你这样做是在亵渎你妈妈，知道了？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这样的话是让你妈妈伤心的。
1: 怎么，你那么怕我妈伤心啊？哎，我这里有一张我妹的舞蹈比赛的门票，要不你就替我关心关心我妈，替我转交给她。

0: 就想听你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词儿我给你下了，你会吗？
1: 五哥，
0: 啊，
1: 他是我儿子。
0: 啊？你甭管了，交给我啊。小贼，这儿呢吗？啊？他是谁啊？
2: 我，
1: 五哥，
0: 你蒙谁呢你？
2: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3: 小明，小明，干嘛呀？这都打起来了。
2: 那是他妈，咱管不着。
1: 五哥，
0: 放手，放手。
1: 哥，你别这样，这么多人呢，你不说了，顾客是上帝吗？咱们出去说吧。
0: 你甭管，今天我非得让这孩子在这些上帝面前好好给你忏悔忏悔。不过，行了，楼上楼下的啊，今天我们在这处理点家事儿，啊，你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耽误。跟你妈说对不起。
4: 说，说，
0: 不说是吧？
4: 说什么？
0: 起来！小贼，你说你站起来啊，比你妈都高了，
4: 你还算是个爷们儿吧你？
0: 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说你不仅不给你妈尽孝，你还骗我说你没妈，你还让你妈给你唱歌，你就是欠抽。你不说让你妈给你唱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吗？
4: 来，
0: 今儿你就在这儿唱啊，你给你妈唱，给我们大家伙唱，唱完别那么想走，放，大家伙鼓掌，来，大家听听。

0: 别管啊。
1: 杨哥，现在你这儿子呀混不吝，跟我打小有一拼。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孝顺，其实之前也是把我妈气了个半死，我才醒过门来。你放心，把这孩子交给我，我保证给你拧过来啊。这个是你儿子给的，你女儿的演出票。

0: 怡霞，怡霞，怎么样？看不出病态吧？
1: 看不出来，但你真的要去吗？
0: 雨儿第一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舞蹈汇演，和所有正常的孩子在一个舞台上表演，我一定要到场，风风光光的去，不能给咱闺女丢面。
1: 那早去早回。
0: 嗯，我走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不上课？
3: 有人欺负！
2: 干什么呀？你还欺负人啊？是他吗？
3: 对，就是他，还抢我钱。
2: 你欺负人是吧？敢欺负我弟弟？
3: 都别动！
2: 让欺负我弟弟？敢欺负我弟弟？
4: 大哥，我错了。
2: 啊？错了？还知道错了？把我弟弟钱包还给我。不够，大哥，就这么多了。
5: 来，
2: 小琴，
3: 哎，宝哥，
2: 都给你。
3: 谢谢宝哥。
2: 我告诉你，以后要有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
6: 干嘛？怎么能欺负人呢？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人了？你谁呀你？
6: 我程燕。
2: 程燕是谁呀？
6: 都变成流氓了，你知不知道？
2: 那也是拜你所赐。走。
6: 小宝，
3: 宝哥，你刚才那脚太厉害了。
7: 杨姨，
0: 百合，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7: 我真的，我刚才在那儿看到雨儿在舞台上表演。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特别感谢你把雨儿培养得这么好。你比我这个亲妈付出的还要多。
0: 百合，咱们之间就别说这些客气话了，能把雨儿培养出来我也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雨儿不但舞跳得好，她的绘画也很棒，在区里获奖了。
7: 是吗？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你说雨儿以后他能做什么呢？你这个教育家也给出出主意。
0: 我觉得雨儿啊，有绘画基础，而且审美视角独特，他如果学习动漫设计的话，将来找工作不成问题。
7: 可他是个聋哑孩子，你说他能适应得了吗？
0: 雨儿虽然不会说话，可他设计的动漫角色能帮他说话啊，他把他想说的可以告诉全世界。
7: 杨姨，这样吧，今天我请客，我们出去好好庆祝一下。
0: 我就不去了，有点累了。这样，你们娘俩去吧。啊，
7: 那也行，那你早点回家，别太累了。啊，
0: 好，去吧。
7: 那我们走了。

0: 小宝，你干嘛去啊？去哪儿？
1: 鞋有一双，挑双喜欢的吧。来，你看看。你好，欢迎光临，请问给谁选鞋呀？
0: 我给我妹妹选鞋。
1: 看看喜欢哪一款？哎，看这款怎么样啊？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卖的还不错，而且颜色款式挺适合她的。
0: 喜欢吗？
1: 如果一定买，就给妈妈买一双吧。哟，
0: 这小姑娘这么懂事儿，是你亲妹妹吗？是啊。哎，她不会说话吧？你才不会说话！
1: 你这小伙子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0: 我爱给谁买鞋就给谁买鞋，关你什么事儿啊？卖好你的鞋去。
1: 得，不关我的事儿，那您二位慢慢选好吗？
0: 哎，小雨。
2: 我们把这双鞋试一下。哎，这花姐怎么又来了？
3: 这见天这么喝谁受不了啊？你劝劝去。
4: 五哥，不好意思啊，明天麻烦了。
2: 今儿你就陪他吧，别上班了，不算有旷工啊。
4: 行，谢谢你啊。
2: 去吧。
4: 给我拿酒水单。
3: 干嘛？跟你说话呢。
2: 我忙着呢，你找别人吧。你干的就是伺候人的活，我非让你给我拿。哎，二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咱点什么呀？
3: 大叔，您哪凉快哪待着去，没你的事儿。我今天非要他给我拿。
2: 怎么说话呢，阿姨？人百合就是一保洁的，不负责伺候客人。
3: 谁规定的？
2: 我规定的，怎么着？
5: 想消费就跟这儿待着，不想消费就出去，想砸场子，先出去扫顶扫顶五爷干嘛的啊？撒手！啊，撒开！哎，好，点东西，点东西。
3: 别去，别去，冷静点，铁虎。
6: 点酒。
5: 冷静一点。
2: 喝什么呀？啤酒没有，
5: 红酒
2: 没有。
3: 你们这什么酒吧呀？ 要这也没有，要那也没有，早点关门大吉得了。
2: 你这儿有贵酒，消费得起。
3: 有啊，
7: 有价吗？
3: 别闹事了。

0: 是我朋友，也是这位曹先生的太太。希望你知趣点，别再破坏别人家庭了。
1: 看清楚了，谁破坏谁家庭？现在我才是曹总的太太。
2: 啊，离了，早上办的事儿，下午就把婚结了，厉害啊！
3: 怎么了？我乐意，离婚结婚一天办完，要的就是这利索劲儿。
1: 老板，
4: 哎，怎么着？我说，
5: 过来。
4: 又怎么了？
1: 你们这人什么素质呀？啊，侮辱人啊！
4: 哟，人跟哪儿啊？我怎么没瞧见啊？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们这什么态度？
4: 谁啊？你想买还是想查呀？哎，有劲没劲呢？冲个姑娘啊，冲我来！来呀、啊，怎么着？
1: 够了！
0: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4: 事儿啊！
0: 从你给我爸爸当徒弟到现在20多年了，一本离婚证就一了百了了。
3: 赵天华，该分你的都分你了，你还想怎么着？
0: 分给我？咱俩从刚结婚起，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广州去倒腾服装。我大着肚子跟你东跑西颠的，我起早贪黑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不就是想未来过上好日子，孩子有书念吗？你倒好，你在外头搞女人，你说你要搞一个比我强的也行啊，就这货我不服。
1: 听说有些人一上床就跟一头死猪一样。
0: 好，我祝你们幸福啊！

0: 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死刑。
1: 法院不判他死刑，
0: 那你要去替我杀了他，必须把他弄死。
2: 杀人偿命，弄死他，你说我还能活吗？
0: 我不管，反正我这顿打也不能白挨。只要他赔上我精神损失费，我要10万块钱，你去找他要去。
2: 好，我可以向他去要，但我不敢保证你能活多久啊。
0: 钱越多，我活的时间越长。
2: 哎，你说他会拿10万块钱给你呢，还是拿2万块钱买凶杀你？
0: 这人是要偿命的，他肯定不敢。
2: 他不敢？哎，张铁花还有不敢的吗？更何况他现在都快疯了。您要是聪明的话，就少招惹他。
0: 那我也不管，我这大不能白，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去也得咽。别让我后悔找了你，我能休了张铁花，照样能休了你。

0: 你别管我，铁欢，我不服！你是不是疯了呀？也就是曹方念旧情，要不然这种行为他可以告你故意伤害罪，要判刑的。
1: 那行啊，被他冻成死好了。
0: 铁欢，你还有儿子呢，你不为自己想想，总得为儿子想想吧。
1: 行了，姑奶奶，行了，别闹了，我陪你回家吧。哪还有家呀？
0: 那你想怎么办呀？
1: 我喝酒可酒能解决问题吗？至少我醒不疼吗？铁花，铁花，嗯，我送你回去吧，你别喝了。
0: 为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喝也不是办法呀。
1: 行行，
0: 别喝了。哎呀，
1: 不行不行，你得让我喝，
0: 你不让我喝我难受。我这还得上班呢，铁花。嗯。
1: 要不我送你回去？不，就在这儿，我不打扰你。哦，再喝点。
0: 行了，你别喝了，你喝太多了。你说我怎么没把那个小妖精打死呢？我挑他，我扎他，他就死了。我怎么不把他弄死呀？留他在人间祸害。铁花，嗯，你听我说，嗯，这个坎儿你必须得过去。嗯。
1: 你为了曹峰那样的人伤害自己值得吗？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得为儿子想想吧。我怎么不为儿子想啊？这些日子儿子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我问妈妈，你爸爸呢？我咋跟他说呀？你爸被个狐狸精给卷走了，你妈输了。
0: 你比如我这场仗打的输得太惨了，让敌人趁虚而入。
1: 铁花，其实人活着有很多事儿可以干的。嗯，
0: 你那么能干，实在不行你就出去旅行，散散心。等回来以后，把你的饭馆经营好了。如果你要自己曹峰，就得让自己活得比他更精彩。
1: 对，没错。嗯。 20年呀，他总说要带我去旅行，这么多年我们哪儿都没去过，哎，就为这饭馆忙活了。现在我可想出去玩了，谁陪我呀？老公没了，儿子也不在身边，百合呀，我只有你了。哎呀，只有你陪我了。
2: 你喝成这样，我送你回家，你好好睡一觉吧，别喝了好吗？回去睡觉去，算了。
1: 不，爸爸，你听我说啊，我的酒量你要懂。现在我一定能过好，但是你得让我喝。你喝，我就不疼了。哦，嗯，
2: 行。
1: 哎，你待着吧。
2: 不是，你不用管我。
1: 必定。
2: 你不要过来啊！我再喝会儿，忙你的，不要过来啊。 来，干杯！祝你们玩儿愉快啊！干杯，干杯！玩儿的开心。各位女同胞们，我要宣布一件事儿：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
3: 站住！
4: 酒站，你赶紧家去！
3: 我老公都没了，我哪儿去啊？
4: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跟我有啥关系？就你这疯样，难怪你老公不要你，赶紧家去，回去啊！
3: 对，我是疯了，我是疯了，
4: 干什么你啊？赶紧回家去！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不困，你去睡吧。
0: 你要是不睡，我怎么睡？又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这一生我不能陪你走完，你该怎么办？
0: 不可能的，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1: 你想，我们都要面对现实。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在想，如果我走了以后，把你托付给谁，我更放心呢？

0: 你不会想说百合吧？难道百合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百合温柔、善良，而且非常的坚强，最起码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她能帮你走出阴霾。
1: 好了，杨姨，咱们不要说这些了。任何事情都不要往坏处想。现在的医学发展这么快。
2: 医疗手段这么多，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治愈你病的方法的。但愿我能坚持到那一天吧，大山。等你伤口完全恢复了，我带你去见云翔。你不想去啊？ 大山，你这样可不行。是，你现在是能挣钱了，每天能挣个百八十的，可我还是希望你能去云翔那儿工作，因为只有在他那儿，你的价值才能被挖掘出来，你才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而不是仅仅靠着画漫画混口饭吃。你能明白吗？

0: 女士，你挑了这么多，你到底买哪件啊？
1: 挑怎么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整个柜台的衣服都买下来？
0: 哎，不是女士，是这样的，你只要交了钱，你爱买什么买什么，我管不着。可是你挑了这么多，你看我都拿不动了，你到底买哪件呀？
1: 你是怕我不给你钱吗？我掏给你看。我钱包呢？哎，是不是让小偷偷了？
0: 这位女士，我很忙的，我没有时间跟你这么耗着，我还要招呼其他的客人，等你找到情报再说。哎，
1: 这件衣服我是要的，这件衣服。
0: 你干什么？你别傻了！哎呀，你看，你都把它弄坏了，你赔啊你！
1: 赔就赔，多赔你几件。哎，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见我这样，
1: 我再多赔你几件。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
2: 怎么回事？杨姨，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

0: 来店里挑了半天的衣服不买，还说钱包被人家偷了，我要把衣服收起来，
1: 他上来就跟我抢，你看还把衣服弄坏了，你看。
2: 你去忙去吧，这是我同学，这边事我处理，你去吧。
3: 对不起，本来是要买的，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1: 杨姨，你快别这么说，顾客再不对，售货员也不可以跟顾客吵架呀。和你吵架的这个人，这月奖金全扣，给你出出气。
3: 算了，也是我的不对，别扣人家奖金了。我本来是想买一件裙子去参加同学聚会的，谁想到没带钱包。
1: 杨姨，你不用解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以云翔的成绩，你根本不用证明什么。哎，只是你和云翔一直是模范夫妻啊，怎么他今天没陪你来吗？
3: 云翔最近比较忙，他在和美国珍妮佛画廊谈合作的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陪我。我们俩商量呢，让百合来我们家陪我。
1: 这是谁的主意啊？我是说云翔去美国让百合来照顾你。
3: 对呀，有什么问题吗？
1: 太恶毒了，这一定是百合出的主意吧。我跟你说，只怕是云翔一走啊，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
3: 云翔去美国才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傻呀杨姨，云翔要是去美国，那百合想害你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再说了，即便是云翔对你有感情，到时候他也不在，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想哭啊你都没地儿哭去。你
3: 百合为什么要害我呢？
1: 你不知道吗？他早就开始惦记云翔了，要不然他怎么能三天两头往你们家跑呢？
3: 那是因为雨儿在我们家，百合一有空就去看雨儿。
1: 杨姨，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看来这事儿我不能瞒你了。有一次在医院我撞见过他们，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百合把头扎在云翔的怀里哭，云翔虽然不情愿吧，但也没办法躲呀，被他死死给拽着。这可是大庭广众之下，这事儿你居然不知道吗？哎杨姨，哎你没事吧？我跟你说，你为这种人你生气你真是不值当。我建议你最好别让云翔去美国了，或者你可以陪他去。
0: 杨姨，我送你回家。

0: 点累了，想回去休息，改天再请你来家里玩。
1: 我正好有个会要赶回去开，那我今天就不进去了啊。你注意休息啊，改天我再来看你。嗯，住这么大房子，有累谁累？建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我看到杨怡了，她去我们商场买衣服，结果她没带钱包，还和营业员吵架。把衣服给撕破了，哼，交了钱呀，最后还不要了。他不要啊，我要。哎，跟你妹说一下，把这衣服修补一下，他不是手艺好吗？最好看不出来。

0: 怎么了这是？
1: 你没安好心。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国内？你去美国，让百合陪我。
0: 我不是一直都说的是，咱们俩一起去美国，而且请百合来这个事儿，不是你提的吗？
1: 在国内还有许多事情忙吧，我可以让百合来陪我。
0: 让百合来陪你，我固然放心。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你？
1: 你这次去美国的时间又不长，我会在国内等着你回来，你就放心吧。百合和你早就勾搭成奸了，想单等我死后，她想取而代之。身后的事我管不了，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绝对接受不了。
0: 不是杨毅，你说什么呢？我跟百合那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俩不可能干那些苟且的事儿。哎，你以前都没有怀疑过，要怀疑了就不会有小雨这些事儿。今天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怀疑你跟百合早就商量好了。云翔，你是不是怕我拖累你？
0: 今天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别管别人跟我说什么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在医院，百合是不是倒在你的怀里哭？有没有这回事？
0: 谁告诉你的？
1: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吴盼告诉你的吧？吴盼说的话你也信？吴盼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啊，这吴盼一直都在伤害百合，就你们女痴心点的那些事儿，你不比我清楚吗？你怎么就轻而易举的就被吴盼挑唆了呢？这不是天大一冤枉的事儿吗？这个请百合来这个事儿啊，你要是没跟百合说，我怎么可能会去跟百合说呀？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美国。

0: 姐妹，谁跟他在一起，谁老公跟人跑了，谁跟他在一起？哎，大帅，你干啥呢？你放开我！
1: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给大山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他的才华对他来说是艺术，对我来说是财富。
2: 把手榴让开！大山，我要的是这些东西，不是这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想去美国，我就想好好的陪着你。
1: 哎，接过接过接过接过，哎，接过接过，哎，接过，不好意思，哎。大哥，大哥，怎么了？今天心里有事儿啊？
0: 我去！
1: 哎，你同学又来了，
0: 赶紧弄走，弄走。
2: 铁花，你怎么又来了呀？啊，
3: 我来喝酒啊！
2: 我给你写的那张纸条你没看见啊？
3: 啊，什么纸条？啊，给我开个啤酒。
4: 我们可以。
1: 别哭了啊！
0: 您再滋两天呀，我这别开酒吧了，变洗浴中心得了。
3: 啊，洗浴中心好啊！
5: 我说了，我们店小，不做你买卖，快走。
3: 我买的，
2: 铁花，来来来，你喝多了，这样，你回家吧，在家你想喝多少我都陪你，走吧，
3: 你起开，我不要你管我，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

0: 就你害的我，就你害的我离婚了，你干嘛要告诉我曹凤在外边搞破鞋呀？啊，你告诉我这事儿，你是什么居心啊？就这个女的啊，百合，她就是个丧门星，就是她，谁要沾她谁倒霉，倒血霉，谁跟她在一起，谁老公跟人跑了，谁跟她在一起？哎，大山，你干啥呢你？
1: 你这个人就是个倒霉鸡啊！你，
2: 回来，你干嘛去了你？啊！你这这，没准是值得吗？他什么人？是朋友吗？有病神经病一个！
1: 你个坏人，放下我！你走开！你让我进去找他，百合。
2: 张铁花，我告诉你，以后别来我这酒吧找百合。

着，你别拉着我，铁花喝那么多，你就这么把他轰走了？

0: 这些的，大商人，董大山，你是傻吗？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不清楚？我跟他是二十年的姐妹，二十年的姐妹啊！他现在心里憋屈，他不冲我，他不冲我向他对谁撒？你，我都没怪他，你可凭什么怪他呀？
1: 百合，我不知道是我错了，行吗？你别打人，大山跟人没关系，我错了。
2: 不想让大山在这继续画画吗？
3: 不是，为什么呀？我不是刚给大山涨了吗？
2: 不是钱的事儿。我了解大山，其实在这画画，并不是他的本意，不是他喜欢做的事儿。就算他挣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开心的。以后挣钱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3: 您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人大山现在有这挣钱的本事，而且还不少挣呢，一幅画20，是吧？一天接几幅，一月挣多少钱呢？你干嘛苦哈哈的，非得在这酒吧里头混呢？何必呢？
2: 大山，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大山。

0: 你心疼我，想帮我减轻负担，可是我没事儿，这算什么呀？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阿山，你以后不要再为钱的事儿操心了，你就认真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看着我，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就是你做事儿的那股执着劲儿。要知道，有很多人都对你有期待，罗老师、云翔，还有我。我相信你，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你一定能做出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1: 这事儿啊，哎，交给五哥来办了啊。
2: 秀恩爱呢，回房间，以后啊。

0: 玉祥，大山，
1: 这是第一次出来独立工作，再加上语言沟通上有障碍，可能难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多担待些啊。放心吧，我肯定担待，但是为了确定咱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咱们必须签一个合同。咱们都这么熟了，我看合同就别签了，这显得多生分啊。
0: 那不签不行，我这儿开的是金属孔贸易公司，还是股份制，我要为双方负责任，也要为股东负责任。啊，大山，云翔给的这次机会难得，以后啊，你在这儿也帮他多分担点儿，啊，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尽量少添麻烦。
2: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给大山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他的才华对他来说是艺术，对我来说是财富。
0: 大山啊，到云翔那儿去上班了，合同写着聘用工艺师，
3: 还一个人一间屋，说是让他专心搞创作。
4: 大山有出息了，祝他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
0: 别逞那闲篇啊，能挣回钱来才是正事儿。
5: 你就不懂了吧？艺术这玩意儿，名气越大，挣钱越多。
0: 就你懂。哎，铁老板，我有个想法，我想让小宝跟着大山啊学手艺，正好大山也缺个帮手。
6: 我不去啊，你别带我的主意。
0: 你不去，那你想干嘛呀？啊？整天闲的家里乌鸡六兽的，不干正事儿。 净给家里添麻烦，你要不学门手艺，你将来怎么办啊？
6: 去工读学校啊？你不是帮我设计好的吗？
0: 小宝，你说你学习基础那么好，不好好学实在是可惜了。到哪上学不是上啊？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才上的工读学校，起码能参加高考嘛。
6: 而你呢，自暴自弃，自毁前程。你让我学手艺是吧？
0: 那你告诉我，董大山他到底是不是我爸？啊？
6: 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他不是你爸，他是谁？行，那我今天告诉你，我是不会去学这个捏泥巴的，因为我今天去学了捏泥巴，你明天就会让我去种地。而问题就一个。
7: 就是为了不给你惹是生非，让你给我些太平的日子。这就是你给我规划的人生。我告诉你，太低了。
8: 百合，你跟妈说实话，那小宝和大山，他俩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啊？
9: 百合。
0: 中午想吃点什么？华夏厨给你炒俩菜，怎么样？不用了，爸，酒吧快营业了，我得过去了。啊，对了，麻烦你跟我嫂子说一声，就说让她替我谢谢她母亲。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就没法去她哥那儿上班了。就说哪天我得空了，会去拜访她老人家。
9: 好，
0: 那我走了。
9: 来，给你包包。
0: 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也没听他说过一个谢字。
9: 你是他妈，做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
0: 你说小宝他爸到底是谁呀？
9: 长得像谁就是谁。小宝长得像谁呀？
0: 像百合呀。
9: 那么解了，是百合生的，就是咱们孙子。
0: 我当然知道是咱孙子了。

0: 正好这儿呢，宝哥，我求求你了，你打我一顿！宝哥，宝哥，给我！小王，小王，你放过他吧！小王，我知道你的学习成绩不知道要比他好多少，他今天能进考场，你却不能。可是你这样做，
1: 宝哥，你打我一顿，
0: 只能毁了他。
1: 他毁了我，你让我放过他？啊？像他这样的人，上了大学也是祸害。
2: 我妈说了，我毕业去美国，我就祸害美国。
1: 你也配呀、啊！

0: 宝哥，宝哥，这么喊你都不答应，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没两天高考了，别在这添乱啊！
2: 英雄不问出处，上了大学也未必有出息。你们懂什么呀？
3: 我本来答应我妈要考上大学的，现在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
1: 宝哥，你别这样，我们俩还指着你呢，是不是？
3: 指着我干什么呀？
4: 走啊！
1: 不是，那个，你在这待会儿得了，我们前头等你。
4: 走啊！
1: 行行行，走。

0: 大山，百合，
1: 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啊，我被大山复查手。
0: 还有多久能痊愈？我还等着大山的作品呢。
1: 哎呀，你怎么了？最近身子怎么那么弱呀？
0: 下来，医生说他活过五年的可能性都不超过40%。
1: 你是说杨毅最多只能活五年了？不会吧，
0: 他太追求完美了，
1: 肯定选不想用残缺的身体面对自己爱的人，即便将面临死亡，
0: 他要优雅地活下去。但是我已经联系了美国的医院了，只要有更好的方案，我就不会放弃的。
2: 我活不了多久了，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冰箱，我当然希望你天天能陪着我，可是现在你公司在发展阶段，你不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身上，我担心这样会对你以后的前程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0: 亚姨，你也知道，对我来说你比公司重要，我也想清楚了，这些日子呀，我就全心全意地陪着你。
2: 不行，要不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过来陪我几天。
0: 行了，你可别闹了，现在老爸瘫在病床上呢，老妈一直在伺候他，你这要是让老妈来了看见你现在这个情况，那不是给老人添乱吗？我不是说过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一定会陪在你身边的，你要尊重我的选择。
2: 明祥，我想等你抽出空来了陪我去插队的地方看一看。
0: 行。

0: 小芳，我最近要出一趟门，公司你帮我定一下。
1: 嗯，您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大山的作品已经定出100件了。
2: 现在最着急的是
1: 美国詹妮弗画廊，一周之内必须发货，否则我们会面临违约问题。
0: 那就不要再等着大山制作出来再烧了，有多少烧多少。
1: 可是那样会增加成本啊。
0: 增加成本损失的是钱，但是如果违约了的话，丢掉的就是信用。
1: 好，我明白了，马上去安排。

0: 大山师傅，您这是干嘛呢？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这。 大山师傅，我们要送一批去烧制，您能快点吗？哎，别急别急，您慢慢来啊，慢慢来。
1: 这事儿能不急吗？我们外面签着合同呢。
0: 我说大山师傅，麻烦您手头抓点紧行不行？别为难我们好吗？

0: 看什么呢？这是
1: 哟，芳姐，大山师傅这是在你身上找灵感呢。
0: 瞎说什么呢？大山师傅，我不管你有没有灵感，我们只要作品，作品，作品。
1: 哎哎，芳姐。

0: 次重复自己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的折磨，最后啊，彻底否定自己。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拿作品出来说话，那才是刚性要求。
0: 那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1: 拿不出来就走人呗，股东才不会拿钱养闲人。
0: 我想，他想在你身上找灵感。
1: 那你觉得我比他老婆漂亮吗？
0: 当然了。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
1: 那比李总老婆呢？嗯，
0: 你年轻、健康，而且还经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什么样，我自己知道。
2: 都已经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发吧。
3: 我不想去了。
2: 怎么又不想去了呢？咱不是说好了吗？
3: 我就是不想去了。
2: 行，那咱们就不去，我在家里陪你。
3: 为什么不去？走吧。
2: 好，听你的。

0: 20多年前，我们来到这里，吃最差的伙食，干最重的活，心中却激荡着万丈豪气。多么美好的青春，多么难忘的时光，仿佛一切都在眼前，历历在目。
1: 是啊，我们在这里开始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

0: 人知道，就偷偷摸摸的，到后来纸里包不住火，就索性公开了。
1: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的话吗？
0: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爱你。
1: 我也是。
0: 有的时候想想，真想回到青春，重新开始我们的青春生活。
1: 如果我们真的重新开始了，你还会选择我吗？
0: 说什么呢？我当然会选择你，就算是重新开始100次，我也会选择你。
1: 骗人！如果重新开始了，你一定不会选择我。
0: 过去的不能重新开始，但是未来可以从现在开始。

0: 冯大神，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拿出作品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就问你，到底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出作品？
1: 我明白了，原来在忙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啊！是不是接私活了？方小姐，不是这样的，我今天带我儿子过来跟他爸学手艺的。
0: 学手艺？我们这又不是开学校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呢？就他现在这个表现，能不能在公司待着还不一定呢。
2: 哎，妈，你看啊。
3: 现在可不是我不想学，是人家不让啊，
0: 这可由不得我。我走喽。哎，小宝，小宝，看什么呢？你。

0: 袁姨，公司来电话了，我接一下。
1: 好，
0: 你先进去。
1: 好。
2: 喂。
3: 詹妮弗画廊来电话问我们发货时间，可是搭讪没有按制作要求。
0: 他为什么不按要求制作？
3: 他耍流氓。
0: 这怎么可能呢？大山的为人我是最清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品。
3: 他是不是内耗人您回来就知道了。这次我们肯定要违约了，赔钱是一定的。
0: 这样啊，你现在就去找百合，让百合来劝劝大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制作。
4: 怎么赔点钱是小事儿，
0: 但是不能失去信誉，更不能丢到美国市场。

0: 的，军霞？你想全拿走？
1: 队长，我不是拿，是买。所以现在来问问您，这个是属于大山的还是属于村里的？要是大山的，我就把钱给他；要是属于村里的，您就改个价。
2: 改啥价啊？喜欢你就拿走呗。这村里人还说呢，把大山栽牛棚的这些玩意儿全部清走。

0: 拿走吧。
1: 那这样吧，我就留下2000块钱，要是少了的话，我回头再给大山补上。
2: 2000块钱，行，那留下2000块钱，我就替他还债吧。云霞，我多问一句啊，你是在做善事啊，还是大山这个东西确实值钱？
1: 队长，实不相瞒，我呢准备给大山在美国办一个展览，到时候啊，只要有人喜欢，那他就会买，买了我不就赚钱了吗？
2: 去，就这个上美国展览去？哎呦，我看你是不是高看他了，你可别受什么损失啊！
1: 这个您就放心吧，大山的东西有独到之处，市场不认我也认，就是亏了，我也要做。累不累啊？
3: 没事。
1: 要不然先送你回家吧。
3: 你不是还要去公司吗？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先去公司吧。
1: 行，听你的。
4: 这个大山也太不像话了。
5: 好了，方姐。
6: 李总，杨校长。
1: 怎么了？这是在门口就听见你嚷嚷了。
6: 就是那个大山，他耍流氓，您赶紧给他轰走吧。
1: 怎么回事？
5: 李总，大山老师给方姐雕了个裸体像。
1: 你给他当模特了是不是啊？
6: 谁给他当模特了？
1: 大山人现在在哪儿呢？
6: 工作室呢。
1: 小潘，你跟小刘去我车上把东西都搬下来吧，小心点啊。
6: 哎，好嘞。
1: 你去看看吧。

0: 你为什么不按合同干？
1: 李总，姚校长，你们看呀，他这什么意思呀？

0: 大神，
1: 云翔之前来过了，
0: 说要给你在国外办展览，还留了2000块钱，我替你还了债。啊，这多好啊！听见没有？咋的了？熊了？在北京咋样？是不是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什么叫山外有山呢？好好学吧。起来呀！就你这样躺着，你能学到啥？啊！你看这家，这被你砸的不想过了。好好想想吧。咋回事儿？

0: 请进。
1: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帮我给詹妮弗画廊发一封传真，就说我会亲自带着大山的作品过去，帮我订一张美国的机票。怎么了？
1: 要不我陪您去吧？
0: 哦，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1: 在生活上，我也可以照顾您啊。
0: 你还是留下来好好照顾公司吧。
1: 大山都被您开了，公司也没什么事儿。
0: 我没有开他，我正准备忙完手里的事儿，就去给他道个歉，把他请回来。
1: 把他请回来，他可别回来了，那双眼睛总直勾勾的看着，肯定居心不良。
0: 但人家是为了艺术创作，你别胡思乱想。
1: 我不管，他雕谁都可以，就是不可以雕我。
0: 鲍小云，等大山回来以后，你要好好的协助他工作。
1: 可是李总，
0: 你赶紧去工作吧。
2: 方姐，怎么了？一脸不开心，谁惹你了？
1: 没事儿，就是不开心。
2: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呗。
1: 还不是那个大山，明明都给他开了，现在又要给他找回来，天天直勾勾的看着，整个一流氓。
2: 方姐，你想多了吧？人家大山老师那是搞艺术创作呢。
1: 哎，行行行，明白什么呀你？
3: 玉香，对不起啊，我替大山给你道歉，他给你添麻烦了。你辞退他是对的，
0: 奈何我没有辞退他。大山的作品呢，现在创作风格确实是有点走偏了，就摔了一件他的作品。我今天来，第一是向他道歉的，第二是想请他回去。
3: 你还想请他回去啊？
0: 对，我们已经决定在詹妮弗画廊给他举办一次展览，在国际市场上检验一下他的创作能力。
3: 大山的东西真的能拿去国际市场吗？他做的都是一些人像泥塑，看上去也比较粗糙。刚才你还说他现在路子有点走偏了。还有前几天他做的你们公司方小云的人像，我看方小姐还挺生气的。
0: 奈何，这首先你就必须得相信我，这第二呢，他方小云他太敏感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我跟杨怡呢去了一趟董家庄，在那儿呢看到了一些大山的东西，那都是早期的作品，非常有感染力。
3: 真的能行吗？
0: 行不行不是得试试吗？
3: 哎，云翔，你帮了我们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咱们之间还说什么感谢呀？我现在就是想赶紧把大山给找回来。我想跟他说明一下，我对他没有任何否定的意思。
4: 二叔，二叔，
5: 哎，百合，站着。
4: 二叔，哟，您慢点。
5: 没事没事没事。
4: 你干嘛呢？
5: 怎么
4: 了？您知道大山去哪儿了吗？
5: 百合呀，你们俩怎么了？闹别扭了？
4: 没有啊，我们好着呢。
5: 好着呢，他回来把东西全砸了，到底咋回事啊？
4: 这事儿一句两句也说不明白。您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吗？
5: 执行点了？
4: 没有啊，我刚从那儿过来。
5: 哎呦，那赶紧找去。
4: 那行，那您先忙着，我去了啊。
5: 啊。

余香来找过我了，他也跟我解释过了，他砸你的作品并没有别的意思，他是为了你好，他对你仍然还有信心，他并没有放弃你。可是你看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怎么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余香还跟我说，他打算在美国给你办个展览，可见他对你的期望有多高，所以他希望这次我能带你回去。

0: 大山，以后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创作，我向你保证，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的。
1: 大山，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了玉香对你的期望啊。
2: 大山，你能不能给我也捏一件雕塑品，就像你之前创作的那样？
3: 杨校长，我没听错吧？你想让大山给你捏个雕塑，不会是想弄一个裸体雕塑吧？
0: 大山，你一定要帮我太太完成她的心愿。

0: 你不愿意吗？
1: 杨姨，大山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啊，他的作品多是以饱满为本，突出张力，尤其是女性的人物形象更是以丰满圆润为主。
2: 对啊，宜昌说的没错，我了解大山，他就是这意思。
1: 所以咱们听大山的得吃饭了，要胖起来。
3: 哟，我还头一次听说女人要以肥为美。李总，您为你太太的愿望付出的够高啊。

0: 我听大山的，多吃点，让自己胖点。
1: 郭嫂，郭嫂，郭嫂，你别走啊！那个工资都好说。
2: 老板，不是工钱的事儿，您家太太啊，我真伺候不了，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整天就捧着一本书看，像根冰棍儿一样，浑身上下冒着寒气。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我落下埋怨呀。
1: 他这不是生病了，身体不好吗？也会影响心情。
2: 我也伺候过病人，可像您太太这样的，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老板，说实话，没有哪个保姆能留得下来，不要指望保姆。您要是不想送医院，就找个家人来照顾吧。

0: 大山最听您的话了，在这个时期，只能您来帮助他。
1: 你居然还跟踪我！你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是你，我是我。百合，我以后不会再找你说任何一句话。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2: 答应你的事儿，我必须得做到。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号闭幕， 智慧农业设备集中亮相， 从加工端到种植端， AI应用 贯通农业全链路， 6月黄上市壳薄肉嫩， 滩涂寻气孔采挖海蛏， 看村拼逛市集， 放水灯跳傣族舞， 解锁夏夜乡村新玩法。 中央气象台26号 解除暴雨蓝色预警， 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26号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 本届链博会上 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 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 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 展会期间一批智慧农业硬核应用集中亮相， 从粮食分选到水肥管理， 机器自己看自己判自己干。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可以听到这种导豆的声音呢，正在来自于我旁边的这台智选超级智能体，它正在将这种形状大小品质不同的开心果呢进行筛选，可以看到圆润饱满的果子呢已经顺利过关，而这种形状不同甚至说发生霉变的果子呢已经被剔除出去了。 那么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就在于说这个AI智能识别技术，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产量大、精度高，而且杂质的剔除率呢，可以达到 99% 以上，可以说换一种物料呢，就是换一个生产线了。不光是这种粮食类作物，包括坚果类呀、茶叶类呀，甚至说锂电池，它都可以进行筛选。
2: 首先我们是通过AI
0: 视觉识别捕捉到这些物料的不同特征、颜色特征、形状特征、材质特征等不同的特征进行分选，
2: 给我们提出他们的要求，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个定制化的智慧加工解决方案。
0: 在大米分选场景中，设备通过实时在线品质分析仪精准控制龙骨脱壳率与粘米精度，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帮助米厂老板降低破碎率、提高出米率。 从加工端到种植端，AI的应用正在贯通农业全链路。 这里展示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AI决策能力。小马同学，帮我设定一个灌溉计划，针对于当前的园区。当前数字控制柜站点没有传感器数据，无法获取土壤湿度、温湿度等关键参数。 这套AI水肥灌溉系统的核心在于它具备自主决策能力。 AI直接调取当前大田的环境数据， 自动给出多个优质的决策方案供用户选择。
3: 这套设备在我们现有的园区里面， 节水可以达到 30%到50%， 节肥可以达到 20%到40%， 人工方面的话可以节省到 40% 左右。先进的农机装备和生产技术让农业生产更高效。
4: 眼下正是早稻抢收的季节，广东出海通过新建水利设施破解盐碱地春耕缺水、农时受限等难题，早稻收获提早了近半个月。在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盐碱地早稻迎来收割期，往年春季枯水期淡水供给不足，播种往往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导致插秧时间被动延后。 今年随着锂坑水闸与沙煤水闸全面投用，淡水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平沙灌区，早稻实现了提早成熟。

0: 熟。新水利工程可覆盖万余亩种植区域，每年能为耕地集聚区提供约500万立方米的稳定灌溉用水。今年平沙镇早稻种植面积达到9196.03亩，同比增长7.44%。
1: 水利设施完善为粮食面积产量双提升夯实基础，农户今年插秧作业进度较往年提前近半个月，下收下种时序同步前移，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2: 在天山北路的新疆乌苏市，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冬小麦，与此同时，当地套种的玉米苗也冒头吐绿了。
3: 这里就是新疆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田现在是一片的金黄色，已经进入了收割期。那现在通过这种粮食套种粮食的模式呢，就使得一片地一年可以实现一年两收。我来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个展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板上标注了不同的颜色的色块和它的宽度对应的信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宽的这个62厘米，它对应的这个就是麦田的这个每一垄的这个宽度。那这个冬小麦它是去年秋季的时候播种的，当时在播种的时候，它的每一条麦田的这个宽度就是62厘米，那每一条麦田之间呢，它预留的这个区域呢是48厘米，这48厘米就是留给玉米生长的空间。小麦播种下去以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条一条绿色的玉米苗呀，其实是在麦收前的一个月，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在这里48厘米的这个空间内播下的玉米种子。那经过一个月的生长，它们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分之间，而已经成熟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麦穗的高度大概是在80公分到90公分之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的穿梭，其实并不会伤害到还在生长的玉米的嫩苗，它只会把小麦的麦穗部分进行收割。那么根据当地的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采用这种套种的模式以后，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是比之前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
2: 新疆皮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眼下当地的沙漠樱桃进入到了采摘旺季。在皮山县皮西纳乡的种植基地，老乡正在果园里采摘沙漠樱桃装箱发货。村民穆在帕尔家里种植了28亩樱桃，一年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皮山县樱桃种植面积有2000余亩，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
4: 没想到沙漠里也能种出这么好的樱桃，我们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观护，果子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2: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仙桃上市，当地桃子种植面积6000多亩，有20多个品种，从6月份开始陆续错峰成熟，上市日期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
5: 这两天上市的就是有黄肉毛桃、油盘桃和水蜜桃。青年人喜欢吃脆尖的油盘桃系列，他们甜度高的。中老年人呢喜欢那种水蜜桃，就是剥皮儿的。
2: 买水果也要看公母吗？母的比公的甜吗？这些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民间俗称的公母水果特征不同，有凸肚脐的公梨和凹肚脐的母梨。肚脐大小各不同的蜜瓜、西瓜，体型胖嘟嘟的母芒果和瘦长的公芒果等等。专家说，所谓的公梨其实是花萼没有完全脱落，而母梨是脱萼果，但花萼脱落与否和口感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用肚脐大小判断瓜类甜度也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只是当初授粉的部位而已。
6: 在潮湿的时候，它那个花萼不大容易脱落，最后粘上去，时间长了以后就发育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公的就凸起来一些。如果脱落的好，那它就收回去的比较好一些，一般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评判水果一个重要的标准。
2: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棉花实播面积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全国棉花实播面积为4632万亩，同比减少145.8万亩，减幅3.1%。其中， 新疆维吾尔

0: 自治区石钵面积为4153.5万亩，同比减少146万亩。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出台关于调减2026年棉花种植面积的有关政策，逐步引导非移棉区和低产低效棉田有序退出棉花种植，着力优布局强品质提单产。
1: 六月黄也被称作童子蟹，是夏季独有的时令核鲜。这段时间，河南商丘民权县的六月黄螃蟹迎来集中上市期。
2: 走进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下地笼捞螃蟹。相较于秋季成熟大闸蟹，六月黄养殖周期短，肉质更加细嫩，同时售价更加实惠，性价比优势突出。
3: 咱今年的六月黄养殖面积大概在200亩左右。
4: 目前平均出产量在150斤左右，然后咱现在今年的行情从十几块钱到60多一斤的都有。
0: 六月黄凭借壳薄肉嫩、蟹黄鲜香的独特口感和亲民价格，吸引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养殖基地采购。
4: 每年都给这个地方买六月黄这个螃蟹，这个螃蟹又嫩又香，老人小孩都爱吃。
0: 福建霞浦的称农也丰收了。 最近，他们抢抓退潮窗口采挖海蛏，赶鲜供应市场。在霞浦县湖雨村的滩涂上，称农们带着斗笠，穿着防水服，在称田上一字排开，找准海蛏的呼吸孔后，他们迅速下手，探、夹、提，一个个肥美的海蛏随即被带出泥面。经验丰富的称农，最快1分钟能挖1斤海蛏。经过简单淘洗后，
5: 这些新鲜采收的海蛏会通过小船运到岸边，随后装车发往各地海鲜市场。我们这一片海蛏总共是1000多亩地，是可以挖50多万斤海蛏。今天采购价就是23块左右，我们基本都是当天采，当天挖，赶在第二天凌晨上市。据了解，
0: 今年霞浦县海蛏养殖面积约2.5万亩，年产值约2亿元。眼下正是冰鲜三文鱼的消费旺季，得益于供给平衡，市场上的三文鱼价格稳定，消费者选择也更加多样。近期，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6: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7: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0: 一般来讲，六月到十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7: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
0: 虽然旺季三文鱼销量大增，但整体价格并没有明显增长，这和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增长、供需平衡有很大关系。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一批来自挪威的近4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 经过抽检查验、冷链运输，这些冰鲜三文鱼很快就可以上架销售。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小时。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 炎炎夏日，很多人都觉得白天出去游玩还是太热，那晚上有啥更新鲜的选择吗？6月25号晚，四川彭州彭派村乒嘉年华消暑季在书香理想村举行，来自阿坝州黑水县的选手与彭州选手开展乒乓球友谊赛，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赛。比赛现场，黑水代表队与彭州选手 围绕男单、女单混双等项目展开比拼。在趣味乒乓互动现场，主持人手持锅铲与现场群众切磋球技，吸引不少村民和游客参与。
8: 黑水县是我们彭州点对点援建的一个县域，发现他们对乒乓球也有很大的热情，就决定邀请我们黑水县的朋友过来我们彭州打一场红派村乒。
0: 在场周边的市集上，还集中展示了黑水县的黑水藏香猪、中蜂蜜和彭州13个镇接带来的特色产品。
9: 到现场我看，除了我们的比赛之外，还有我们

0: 的一个产品集市，在这个集市上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的氛围，这一趟来的特别的值。
1: 据介绍，书香理想村将从七月中旬起常态化举办田园市集、趣味擂台赛等活动，预计到十一月将吸引客流超过12万人次，带动农产品、餐饮、文创等相关消费超过800万元。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歌舞篝火晚会，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傣族舞。
2: 人非常多，我可能有点挤不进去，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
3: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4: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0: 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呐、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早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到27号，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画面中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划破天空。24号晚，福建厦门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据了解，18点到24点之间，海沧区监测到闪电活动234次。25号上午，厦门市又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表示，受到冷暖气流交汇影响，这波降水将持续到27号。25号下午，福建莆田市涵江区出现强降雨，多地大面积积水，三江口镇一处面粉厂厂房后方发生山体滑坡，一名人员被困在坍塌的电动车棚下，右脚被巨石压住，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
5: 撬棍再来一个，成功吗？两个撬棍一下。
1: 约10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24号傍晚到25号，广西部分地区也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在田林县百达村百古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周边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影响群众出行。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2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通往坡梁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浑浊的山洪裹挟着泥土倾泻而下，一辆搭载13名幼儿的校车被困路上。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设置警戒区域，防范次生灾害，并用铲车清理泥石，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将13名幼儿转移到安全区域。后经多方努力，被困校车也脱困驶离，因塌方阻断的道路已恢复通行。24号晚，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冰雹与暴雨叠加天气，持续约半小时，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影响道路通行。近期的雨水天气给各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6: 今年春季以来，特别是六月份以来，由于频繁的冷涡和低槽的影响，我们国家华北、东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而且雨水相对偏多。这样一个相对的气温偏低和多雨的这样一个状态，导致一些低洼地块的作物生长相对是较慢的。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影响东北的这个冷涡系统，正在影响逐渐结束。26号、27号，整体天气相对是不错的，转为以晴。

0: 过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要及时的去追肥打药，一些过涝的一些地块也可以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从27号晚些时候开始，也就是28号，东北和华北的北部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多雨期，可能会持续到7月初，这个大家需要注意。而纵观整个7月份，我们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地区仍然呈现出雨水相对偏多的状态。
1: 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陕西咸阳警方公布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的侦破情况，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冰毒近3公斤。警方通过线索研判，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大量购买冰毒，并将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经过侦查，警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这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并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与此同时，在距离交易地点100多米的地方，另一路蹲守民警也发现了正在不断加速的嫌疑车辆，立即驾驶车辆进行拦截。
2: 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随后，民警将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1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2: 查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他那个手机上当时给境外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
1: 经过审讯，专案组又掌握了其他3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专案组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在禁毒一线，有一群不会说话的战士，他们就是缉毒犬。靠着灵敏的鼻子，他们一次次立下战功。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广西合浦实训基地，去看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是怎么训练的。烈日下，训导员李怡峰正带着他的缉毒犬欢欢进行训练。
3: 他小时候还是比较贪吃的，性格上还是偏敏感一点。
1: 服从训练是缉毒犬每天的必修课，坐、卧、立、叫、随行、衔舞，这些看似基础的动作是培养缉毒犬绝对服从指令、接受高效管理的关键。训导员会将多种毒品样本藏匿于复杂的箱包中，待气味挥发半小时后，缉毒犬便开始作业。凭借远超人类嗅觉能力的鼻子，嗅出毒品对缉毒犬来说不算难事。
3: 每一次警犬成功发现毒品以后，我们都会给予它奖励，然后每一次我们训练所藏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不停的变换位置，目的呢就是让警犬对毒品气味形成条件反射。
1: 据了解，广西山地犬合浦实训基地除缉毒犬外，还有搜爆犬、治安防范犬、物证犬等工作犬种。近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海南中沙群岛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底洞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近，浙江

淳安县汾口镇中心林业站工作人员放飞了四只喂养了近一个月的菱角鸮。菱角鸮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林业站工作人员用鸡胸肉喂养这些雏鸟，并进行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广西扶绥的本地嫩姜成熟上市，种植户朋友们忙着采摘收获，乡间田野呀，尽显丰收活力。预计未来5天，扶绥会持续阴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排水的工作，避免田间积水。雨后呢，要注意及时晒田，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生姜要注意防雨保存。不仅是扶绥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7、28号，西南地区大部、华南等地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甚至大暴雨。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疏通沟渠，确保田间排水畅通。雨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果园呢，要及时的清理落果，做好高湿、高发病害的防控。成熟水果注意避开降雨天气上市销售。那么伴随着降雨，未来华南等地气温小幅下滑，不过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30度以上，闷热不减。而在北方，像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等地，未来高温将会发展蔓延，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像是河北邯郸27到29号最高气温都会有35、6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5度；黄南多云，11到23度；突泉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4度；黄冈晴，24到33度；烟台晴，21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淮南晴转多云，20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牵起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0: 广阔滩涂之上如何钓鱼？
1: 这个滩涂上怎么会有鱼呢？
0: 传说中的紫砂鲍究竟是何真容？
2: 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
0: 堪称世界上最小虾类的麻虾，何以成就天下第一鲜美誉？
3: 但我觉得这个麻虾酱特香，
1: 下饭神器是不是？
3: 是啊。
0: 不用钓钩和诱饵，一排雌竹如何捕鱼？
1: 啊，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0: 小鱼、小虾、小珍馐，实锤浓缩及精华，乡野寻鲜。邀您领略舌尖大满足，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位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约14到15摄氏度，与热同季。黄海暖流、长江径流与沿岸水湍等多股水系在这里交汇，海底是古黄河与古长江冲击而成，内陆河流入海，水体搅动带来丰富营养盐，造就了咸淡相融的独特环境。不仅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更助力盐城既盛海产也富河鲜。爱吃会吃的盐城人坐拥蓝色粮仓，挖掘浓缩的精华，以行动诠释探索美味之旅，不走寻常路。涨潮为大海，落潮为巨滩，盐城不仅拥有582公里海岸线，还有683万亩滩涂。辐射沙洲是盐城黄海湿地特有的地貌奇观，

0: 因规模巨大呈辐射状而得名，为贝类、蟹类等许多小型海洋生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王玉仁大哥早早就守在滩涂边等待退潮。王大哥说他要捕获一种鱼。是什么鱼如此金贵，又为何会吸引王大哥望眼欲穿，志在必得呢？盐城地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场，仲夏时节正是各类小海鲜丰腴肥美之时，也是多种海洋洄游鱼类的索饵育肥场。但是在如此水浅而泥泞的滩涂上捕鱼真的可行吗？正在疑惑中，一排钩子的出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哎，大哥，哎，我看这一排线下面，这上面钓的是钩子是吗？
2: 哎，是钩。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2: 排钩钓鱼的。
1: 钓鱼的？哎，是这个吧？哎，这么大条呢？这是什么鱼啊？
2: 大鲫鱼。
1: 鲫鱼是不是？
2: 我跳了给你看。啊，
1: 好嘞，好嘞。哎呦，
2: 呀，这么大，
1: 这么大呢哈！
2: 这个大鲫鱼嘛，它要涨水，跟潮水上来，切这个泥巴。你看这个钩下来以后，它回不了了啊，等于才把它搞出来。你看
1: 上面好多的钩，就是它一动就勾上去了。
0: 王大哥说，有些海鱼喜欢吃泥里的藻类，所以当地渔民摸准了鱼儿的这一喜好，在长约1000米的绳子上，足足挂了近万个钩子，以增加捕获的概率。
1: 但是我看您下这个钩啊，下哪儿呢？
2: 这个要看着这个泥巴，这个泥巴烂的，
1: 烂的，
2: 烂的。
1: 我能感觉到这是烂的，你看一脚踩下去就是不能自拔了，这就是。
2: 还要看呢，看这个鱼啊，确实的，确实的，鱼口就这个泥巴上啃过的地方。
1: 啊，它啃过的地方，
2: 我们
1: 就留下这个印记了。
2: 印记嘛，就是鱼口。
1: 像这几道就都是。
2: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吃鲫鱼的好时候呢？
2: 是的，这才前几天啊，这个大鲫鱼啊有紫砂鲍，就是有这个鱼籽啊，它这个很像的。
1: 这挺贵的是吗？
2: 挺贵挺贵。
1: 哎呀，怪不得这么着急，就这个刚退潮就要过来了。
2: 时间长了新鲜度不够啊，
1: 就不新鲜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王大哥所说的紫砂鲍，便产自紫多肥美的鲫鱼，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盐城经典美食。鲫鱼扁平的头部覆盖着硬实的鱼鳞，乍一看有些似蛇的神秘。再瞧这厚厚的嘴唇，充满喜感，仿佛天生为拱泥沙而生。鲫鱼适应能力极强，在淡水和咸水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接下来便要拜访一位烹制鲫鱼的高手，让我们心心念念的紫砂鲍也要震撼登场了。
1: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啊，这得有个十几斤是不是？
3: 这条鱼15斤重。
1: 15斤，而且就肚子特别大。普通鱼呢可能不就到这儿哈，就跟我熟。
3: 对对对对。
1: 这肚子你看都流下来了感觉。
3: 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鱼籽，它占了3-4斤。
1: 3-4斤啊，
3: 对对，
1: 这里头都是鱼
3: 籽。都是鱼
1: 籽。这就是白天他们说的那个紫砂鲍是吧？
3: 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1: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膛呀？
3: 是的。
1: 这是鲜瓜鱼鳞吗？
3: 这个是鲜开膛。这个鲜瓜鱼鳞它会把里面的鱼籽捣碎了。
0: 沉甸甸的鱼籽看上去像是要从鱼腹中爆出一样，又因其入口爆破般的惊艳口感，紫砂鲍由此得名。陈大哥说，鲫鱼爆子时会骤减或停止进食，所以鱼腹中不会积存泥沙。
1: 它那个籽在哪儿呢？
3: 籽在这呢，你看呢。
1: 这一块都是啊。
3: 对对对，这里面这个呢都是的。
1: 哇，这么整的一大块哈，怪不得说不让刮鱼鳞，要不然肯定会破坏。
3: 对对对对对，我来给它再给它剪剪开啊。
1: 这么大块籽啊，我感觉我都不敢碰，我就怕给它碰破了。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感觉就是这个膜特别薄哈。
3: 对对对，
1: 我就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哈。哎呦，哇，哎，还真是这籽得有好几斤，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而且从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籽了，这个颗粒是非常之细哈。
3: 对呀，你看这个鱼籽都像黄沙一样细，很细很细的。
1: 对，而且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3: 对呀，
1: 非常之细腻。哎，大哥，这个是也是鱼籽吗？
3: 这个也是鱼籽啊，它两块呢，一对啊。
1: 我以为只有一块两块，而且那块比这块要更大一点，是不是？
3: 对对，你看。哎呦，
1: 太惊喜了，这真的是。
3: 这个鱼要有鱼籽，它都是一对一对的。
1: 啊，就是两块出现。
3: 所有的鱼都是这个样子。
1: 哦，今天那是。

0: 长知识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鱼肚子上面皮特别薄，它这个鱼呢，所有的营养这个时期呢，都给了这个鱼籽。所以说这个鱼籽的这个季节里面，鱼籽的营养价值最高。
2: 刺鱼卵巢脂肪丰富，主要成分是蜡汁。这种物质可以使鱼籽质感更为绵密浓厚。鱼籽中富含蛋白质及矿物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有益人体生长发育。红烧紫砂鲍可谓盐城人餐桌上最豪横的美味之一了。密密麻麻的鱼籽布满整个口腔，牙齿轻轻碰触，一颗颗水润的弹珠瞬间爆汁。如果说紫砂鲍的口感堪比一场口腔的狂欢，那么接下来的这道美食则会带来醇厚的复合享受和隽永回味。仿佛司空见惯的狮子头，因为融合了一款地方特色食材，变身嘉兴狮子头，就此烙上了盐城人的味觉符号。是什么食材如此风味独特呢？怀着对这一口盐城味道的好奇探究，我们一大早就随着当地资深厨师张叔叔来到一处鱼塘。
3: 我们要做的食材就在这个塘里，赶快，再晚了太阳出来就看不到。
0: 还得着急点，走。
4: 三叔，
5: 老张，
0: 你好。
2: 张叔叔说，避光性是这种食材为了在潜水环境躲避天敌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我们越发按捺不住一睹真容的迫切了。
0: 大哥，您在这塘里头找什么呢？这是
4: 找小白点。
0: 小白点？在这水里头吗？
4: 对呀。
0: 我能看得见吗？
4: 能看得见啊。
0: 这个好像是啊，这些。
4: 对，
0: 这都是啊。
4: 对，
0: 用这个网来捞的是吧？
4: 对。
0: 哎呦，我已经看见了。哎呀，还活蹦乱跳的。
4: 对呀、
0: 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之前见过这个小麻虾，是不是？
4: 对了。
0: 真的是啊。
4: 对。
0: 就虽然我也知道麻虾很小，但是你看，这连个指甲盖都没有，是吧？就这么一点。
2: 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虾，当地人俗称麻虾，学名康虾，是世界上最小的虾之一。有些麻虾头部下方还长着一处状似小袋子的器官，那是雌虾才有的孵育囊。麻虾因其高营养价值而被当地人钟爱，也常在混养模式的水塘中作为其他养殖动物的高品质生物饵料。作为盐城餐饮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叔叔的拿手菜麻虾狮子头很少在人前制作，但今天例外。几位一起聊天的朋友都是口味刁钻的老饕，他们相聚叙旧，也切磋厨艺，我们便有幸见识了这道盐城经典美食的烹制。
0: 还是要用油是吧？
3: 先加油
0: 啊，
3: 再加香料、料酒、酱油，
0: 还要放辣酱。
3: 有辣味，还有胡椒面。
0: 胡椒面，哎呀。放了半天啊，这个麻虾还没进去就放很多料了哈。
3: 对，麻虾不可以先下锅，因为麻虾的体积很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碎了，要慢慢的搅拌，油温不能高，油温高了以后呢，很容易焦化。这样就慢慢的熬。
0: 慢慢的，
2: 不计其数的麻虾一同下锅，一股浓郁的鲜味瞬间扑鼻而来。张叔叔说要耐心等上30分钟，将麻虾里的水分全部熬干。
0: 这个酱的香味已经完全出来了哈，特别诱人感觉。
3: 那我来哪里你尝尝
0: 啊？现在你可以尝一下哈。好的。它的这种香味不是一种单纯的香，它是特别复合的，又有虾的那个鲜味，
3: 鲜味，
0: 然后呢又有葱姜蒜的那种香味，整个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复合的一种香味。
3: 复合味。
2: 麻虾酱是许多盐城人家必备的调料。张叔叔说，要让麻虾的鲜味集中发力，穿透猪肉的肌理，就还需要一种天然胶水来助力。猪皮，胶原蛋白的集大成者，将其打碎后倒入油锅，熬成浆糊状，将麻虾酱进

0: 其中充分混合，直至融为一体。盛出冷却，麻虾酱就此化身鲜味炸弹，随时准备引爆属于它的那枚狮子头。
1: 开始那个声音呢，就是板声，像这个板声一样的
2: 板一样，比较实，
1: 比较实。
2: 那要上劲之后，
1: 上劲以后，它就有鼓点声。
0: 猪肉中的蛋白质经反复摔打，凝结为网状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劲儿。肉馅像被绑上了安全带，紧实不散，
1: 像鼓的声音的。
2: 哦，现在真是有点像鼓的那种，就感觉很通透的。
1: 哎，对，通透的，
2: 是吧？
1: 对。
0: 此时便又轮到守候已久的鲜味小炸弹返场了。麻虾酱被完全包裹进一枚枚紧实的肉圆，将肉圆先投入油锅定型，表面变为金黄色后，夹心狮子头便雏形乍现了。此时再投入汤中，小火慢煨两小时。等待的功夫，张叔叔一位朋友手中拎着的小坛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我对您这个坛子特别感兴趣啊。哦，这个味儿可够冲的哈，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本季晒的那个麻虾酱。
2: 哦，还真是离近了就更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哈，就是有点臭臭的哈。
3: 马上就熬制。熬制以后它就香了。
2: 那咱们还要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3: 就放一点菜籽油，葱果子，就熬制以后就是它的本味。
0: 相比刚刚烹制出的新鲜麻虾酱，这位陈叔叔带来的经过发酵的老坛麻虾酱别有一番风味，牢牢牵引着在座老饕们的目光。只用菜籽油、葱果子将麻虾酱简单熬制，我们意想不到的香味便徐徐漫开。老饕们各展身手，每人一道私家菜，成全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2: 这个怎么吃法？会不会咬下去它就烫嘴？
1: 不，你把它拿到碗里，煎到碗里加菜。
2: 哦，还真的是啊，这样就能看到里头的馅儿了哈，这就流出来了，连肉带馅儿的。真的是一般的狮子头完全吃不出这种味儿，它是那种肉香包裹着那个鲜香在一起的，是吧？
0: 一道麻虾酱竟然赋予了狮子头让人大爱的爆浆感。
2: 哎呀，真的是只要放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它这个虾酱本身它那个味儿就够重了，是吧？用那个油炒过之后，它那个香味儿比原来更浓了。
0: 原来这一道老坛麻虾酱与一碗再朴实不过的白米饭，就是彼此双向奔赴的知音。好菜一桌，不如麻虾一吮。身长不足一厘米的小麻虾制作出的麻虾酱，素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野味似乎处处可见的狮子头，晕染上盐城这方水土的味觉符号。无独有偶，在湖南平江也有这样一款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食材，却承载着当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平江滋味。钟大哥深得这道家乡美食火背鱼的制作精髓，待我们获取和烹制食材的过程还蕴着满满的童趣意味。伐下根根体型纤细而韧性极强的山中雌竹，钟大哥说这是在为捕鱼做准备。
4: 把这个竹子喊了放到小河里面的话，就叫一个什么东西呢？小鱼的必经之路。
5: 用竹子打起来的必经之路吗？
4: 对对对。
0: 钟大哥的捕鱼之道有点刷新我们的认知，不用常见的鱼竿、鱼饵或渔网，却将一排雌竹密匝匝码放在溪水中，铺设这所谓的必经之路，要如何捕到鱼呢？
5: 哎，大哥，这竹子怎么摆呀？这样
4: 怎么摆？就是这么摆一排吗？平行摆一排，缝隙不能大，缝隙大了小鱼就跑了。

0: 小鱼要从这中间过，
1: 对，要比它这上面呢紧一点平行一点的话，它这个小鱼就到这上面就没地方跑了。
0: 哦，现在能用它来抓鱼了吗？
1: 还没有，还用木板压住一下这上面，
0: 可以吗？
1: 这样子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嗯，
0: 好。
2: 哎，好。
3: 钟大哥说，这样的捕鱼方式与当地独特的地形有关。这个叫做月澳湾的小山澳附近溪流众多，人们从水坝的设计中获得灵感，在溪水两旁筑起高墙，只留下狭窄的水道。溪水流经之处陡然变窄，水流便会加速。此时心无戒备的小鱼漂流而下，骤然加速的水流犹如吸盘，将鱼儿翻转着席卷进竹排，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落入了陷阱。
0: 小鱼儿以为自己在快乐地游着，结果没想到已经进入咱们不好的路了。
3: 待鱼儿们意识到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是这样这样或是这样的。为时已晚，小鱼也只能认命地享受日光浴了。
0: 咱们这收获颇丰啊。
1: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一种传统捕鱼法。
1: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0: 这小鱼游过来基本上就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鱼叫什么品种啊？
1: 这叫白头鱼。
0: 白头鱼。
1: 对，
3: 当地人口中的白头鱼学名固鱼，在国内各主要江河流域均有产出。个头不大，肉少刺多，腥味重，极少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餐桌上，但平江人却视它为心头爱。钟大哥将小鱼码放整齐，放在室外风干，鱼身缓慢脱水，表皮肌肉变得严密紧实，内里却依然嫩生。钟大哥说，将小鱼风干后还要进行一道提味的关键步骤。
4: 哎，钟大哥，这小鱼儿也已经风干好了，咱们这摆着这是要干嘛呀？
1: 烟熏一下。
0: 烟熏啊？
1: 啊。
0: 哦，我看咱们这挂着都是腊肉，就跟熏腊肉一样呗。
1: 那不同。
0: 哦，怎么个不同啊？
1: 腊肉就是柴火，纯粹的柴火烟，但是熏这个我还要加这种东西。
0: 这是什么呀？还挺细腻的。
1: 这叫油糠。
0: 油糠，油糠是什么？
1: 油糠它有它的油脂，熏起来就有香味，色吧它是金黄色，煮起来它的味道就更好了。
0: 就撒到火里边，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1: 对，柴火的烟你闻不了。
0: 嗯，
1: 这样的烟你喝一闻一下是不是
0: 有一种那种
1: 有点
0: 谷物，还有那种
1: 对谷物，还有一种油的味道，
0: 油脂的那种淡淡
1: 的
0: 很淡很淡的那种味道。
1: 对，就是这样。
5: 我
3: 油糠是稻谷壳加工后的产物，一粒稻谷脱壳后从糙米转化为白米过程中的残留物就是油糠，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燃烧后可产生大量油性烟雾，为小鱼去腥的同时另附一层香气的外衣。此时的小鱼还需在烟雾中继续熏制4个小时，而钟大哥交给了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去取一种独特配料。
0: 哎，大哥，你们这忙活着呢。这是在干嘛呀？这么大阵仗！
6: 我们在这个在那个碾擦那个油擦子。
0: 哦，原来钟大哥让我来寻的秘密武器是茶油啊！
6: 提茶油啊！
3: 茶籽在中国西南山区均有产出，平江多山地，常年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茶籽中积聚了更多油脂，因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得以在众多油类中脱颖而出。钟大哥告诉我们，茶油是平江人日常做菜的重要油料，也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的味觉记忆。以茶油来烹制捕获的小鱼，用到

0: 的是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火焙。
1: 嗯，这茶油的香味好浓啊。
2: 嗯，对，就这么一条一条的。
1: 啊，就放进去就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火焙其实火候也挺讲究，
2: 火太大，它这个鱼你一翻过来，它就会烂
1: 啊。
2: 小火，有一点火星，那是最好
1: 啊。就一
2: 你翻冰过来以后，
1: 微小火，慢慢的火焙。
2: 对对对对，
0: 这种少油小火的烹饪方式就叫做火焙，其关键在于油温的把握。文火将油温控制在130摄氏度左右，才能在长时间火焙后收获骨肉酥脆的鱼鲜美味。火焙好一面后，要待锅内完全冷却才能火焙另一面，以保障鱼皮表面的胶质不粘锅。火焙后的小鱼，鱼身坚挺，两面金黄，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鱼肉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长时间储存，像腌菜一样四季皆可食用。
2: 对，
1: 应该是因为经过了两道工序，一个是这个风干，一个是熏干，这样的去除水分的，就整个已经是一种酥脆的状态了，而且是茶油的香淡淡的一层进到这个皮儿里边，有一种清香的感觉。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用小鱼了，就只有小鱼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用这么小的火给它整个弄得酥透了，这整个小鱼的鱼骨都已经酥掉了，一口就能吃掉了。嗯，
0: 火焙好的小鱼还需再叠加一层平江风味，与当地的青椒、小米辣、豆豉搭配一同爆炒，芳香性物质不断挥发，附增浓香的同时并不覆盖鱼肉本身的鲜味。只需2-3分钟，鱼肉中的氨基酸与辣椒中的醇类物质进一步交融，滋味鲜辣诱惑。这样的烹饪方式也为平江人驱除雨季湿气平添了助力。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小鱼、小虾、小珍馐，挖掘食材中的精华，足以家乡的风味。在爆香、醇香、鲜香中注入不同地域的味觉符号，成就舌尖大满足。谁知盘中餐，邀您赏味。

地球各大洲都被浅海所包围。紧邻大陆架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米，而大陆架却有可能延伸数百公里，下沉到漆黑的深海。尽管浅海仅占海洋面积的8%，却拥有大多数的海洋生物。

这只雄性座头鲸正在用歌声吸引伴侣。

这群鲸刚刚回到它们位于热带浅海的繁殖地。这只幼鲸才刚刚几周大，虽然身长3米，体重将近1吨，它却十分脆弱。幸好有母亲的照顾，疲劳的幼鲸被推出水面，畅快呼吸。

赤道附近的浅海域是十分理想的育婴场所，这里温暖平静，天敌也很少。顽皮的幼鲸每天要喝掉500升母乳，但是它的母亲却在挨饿，因为这里没有属于它的食物。同多数热带浅海一样，这片清澈的水域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虽然阳光充沛，但这里缺少浮游生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母鲸要在这里停留5个月，等到幼鲸足够强壮了，它们才会启程前往极地附近觅食。

小座头鲸现在已经五个月大了，它的体型也大了一倍，它在热带育婴场所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在这里长大既温暖又安全，但是它的母亲却没有东西吃。在过去的八个月中，母鲸一直都靠体内的脂肪存活，它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趁还有足够的力气，母鲸必须带领并保护幼鲸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旅。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这是扎西的头。
3: 打火枪，有弹孔。
4: 上车，追。
3: 石头，
5: 石人队来了！石
6: 头，不要开卡车！
7: 上车，快上车！
8: 人类队，救命！
9: 辣椒救命！
10: 硝酸铵，
11: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0: 弗拉莫拉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4: 炸药。
11: 难道是开心矿？
12: 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真记不住了。
13: 跟踪他的怎么样？
11: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
10: 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
4: 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11: 稀罕呀！
4: 是调研组要来的。
14: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4: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4: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好，
4: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4: 好，你说。
4: 我们
15: 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五次大雪天气，波及到四个牧野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两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野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16: 林培生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雪灾实情，恳请为牧民家庭减免牧业税，两人的担当

0: 当，获得了市领导对基层困难的重视与支持承诺。
1: 物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做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2: 是。
1: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3: 对
2: 对，是。
4: 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5: 李县长，丁刚刚，
6: 小伙呢？
5: 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
6: 哎，但愿吧。
5: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强制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6: 让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5: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6: 你才经不起查呢。
5: 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
6: 哎，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5: 那林业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6: 9万。
5: 哦，9万。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6: 哎，又来了。
5: 我是说真的。
6: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5: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6: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5: 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7: 林县长不留下来吃饭呀？
8: 您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陪您一起看生命树。多杰与林培生的深谈特别让人动容，保护与发展或许立场不一样，但他们对这片土地、对老百姓的责任始终都是一样的呀。而在这一集，民生担当、人生抉择、生死追查三条线将同时推进。

0: 你这是在找事儿啊，郭顺？你真是一个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官啊？
1: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知县没人认识你啊？
0: 罗老师，嗯，我能看看郭顺这个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电影关掉了噻。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2: 罗老师，嗯。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
1: 尝一个。
0: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嗯。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哎，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呢？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光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生产柳银工艺品。
0: 150公斤，这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那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
0: 水银好像能炼金。
2: 别擦了，
3: 姐，干净吧。姐，案子查得怎么样？
4: 白局调查无人区神秘团伙私自开矿的事情有了眉目，他带着张扬继续调查。
5: 上车。
3: 好嘞。
6: 张院长，
7: 哦呀，
8: 饭好了。
6: 哎，做饭呢？
8: 快做好了。
6: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春，单位分配下来了。
4: 白春的复原工作终于有消息了，不过是被分配到离家300多公里远的胜利盐场。
6: 那可真挺远啊，
9: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4: 弟弟白吉极力反对，认为哥哥的才能被埋没，但白春还挺看得开。
1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
9: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6: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11: 有人吗？开开门！
12: 谁呀？
6: 警察，开下门！
13: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6: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13: 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

0: 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
1: 但是我看茶峰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

0: 用头多了，反正连经常用得到。
1: 哦，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能吃块巧克力吗？我看手套箱里还有。
2: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1: 啊，
2: 多吃多占。
1: 我那份还没动呢。
2: 那你干嘛吃我的？
1: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都是第一次见。
2: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1: 我弟也没吃过。
2: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
1: 谢谢姐。好吃。

姐，你醒醒啊！姐，姐。

0: 感觉怎么样现在？
1: 你，
0: 邵云飞，我回来了。
1: 邵阳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
1: 邵阳怎么样了？
2: 队长，
3: 队长，多县长
4: 怎么样了？
5: 白局没有生命危险，张英还在抢救。
3: 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

0: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1: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2: 德军伯夫人，
1: 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
0: 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张扬什么情况？
3: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1: 朝阳呢？朝阳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1: 邵云飞。

0: 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
1: 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
0: 我会的。
1: 我和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0: 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2: 张扬从一个误闯博拉穆拉的淘金者，到真心留下守护草原的巡山队一员，他始终善良、执着、重情重义。可直到最后，他也没能找到心心念念的弟弟。多杰对扎西说：“悲伤要化为力量，正义要靠坚持来实现。”巡山队的队员们正是靠着这样一份信念、一份执念，在无人区里一次次挺过来。今天我们就一起看到这儿，下一期光影田园，咱们接着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家夏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1: 早就让你月娥婶子拿去了。
2: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哥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0: 就是啊，春晓，你们懂什么呀？路修不成，我没有别的心思，我想结婚的事儿。
1: 要说咱们也风光过了，搬完铁姑娘，也该当新娘了。出事以后呢，爷爷都替你想好了，这条路啊，从今以后，爷爷替你修。
0: 儿子，
3: 啊，
0: 五个西红柿够不够啊？
3: 够了，够了，妈，我一会儿吃完饭吃。
0: 哎呀，帮着帮着。哎呀，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你说，手指盖都扒没了，那十指连心得多疼啊！你说，
3: 妈，救人能不拼命吗？
0: 那么些人呢，轮着去扒呗。
3: 那福明，不等人，再晚一会儿，春秀的命就没了。
0: 春秀遇着你，真是他的福气。
3: 行，妈，我走了。
0: 不是，你干啥去？
3: 我找春秀啊。
0: 你都累成这样了，在家歇着吧。那边不是有人看着吗？
4: 嫂子。
0: 哎呀，
3: 三叔啊，
4: 大哥，我找你有事儿啊。
0: 他三叔啊，可得祝贺你啊。
4: 祝贺我什么呀？
0: 今后啊，你就是我们挂月坛的当家人了。可得多照照我们娘俩啊。
3: 我把这茬忘了。祝贺三叔，
4: 大哥呀，我来呢就是要找你说这件事儿的。接下来跟着三叔好好干，以后呢就接我的班。
5: 我可不行。
4: 谁说你不行？
5: 三叔，我没您这能力啊。
4: 我说你有能力，你就有能力。那他马春秀能接他爷爷班，你为啥不能接我班啊？
0: 能。快快快，谢谢你三叔，还想着你。
5: 谢三叔。
4: 嫂子，你这话就见外了。我哥呀走的早，你说大河就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我不培养他培养谁？
0: 是、啊、没错。
3: 妈，三叔，我先走了啊。
0: 哎，这孩子不听话，你说说。哎，三叔，坐坐坐。
4: 不坐了，我那个大队上还有不少事儿呢，我去忙了啊。
0: 哎呀，忙啊，那行，你忙着吧。
4: 走了。
0: 哎，有空过来坐啊。哎呀，我们大河呀，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6: 都怪我太心急了，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滑坡事故。
7: 我觉得公社肯定会处理的，春晓，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6: 姐，我有思想准备，但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非啥处分我都认。我一会儿就开始写检查吧，你帮我看看。
7: 你还需要写检查呀？
6: 肯定需要。你看啊，一呢，大和他三叔一定是怕受牵连，那我就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写好检查请求处分。二呢，我是铁姑娘队队长，我又是一名党员，我就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推脱，对吧？
7: 你说的对。
6: 我一会儿帮你看着。

0: 可惜了，我们的挂月路什么时候能修成啊？等我们结婚之后，一起修这条路。结婚？自从把你扒出来之后，我一闭眼就做噩梦，那种感觉让我感到害怕。
1: 他们跟我说，你把我出来的时候，像一头发疯的狮子。我知道你当时有多害怕。你要什么呀？我可怎么办？你还记得吗？ 父母摔下悬崖的转天，我妈带着我去你家，你的脸上还挂着伤。一看见我，你就哭了。看见你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当时说不出的难受。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 从那个开始，我就发誓不再让你受伤。我就在想，以后让我来保护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直到现在，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陈秋，结婚吧。

0: 你的手疼不疼啊？
1: 没事。
0: 咋没事？十指连心。

0: 表演个节目吧。
1: 哎呀，我们俩这个订婚，要不是结婚，表演啥节目啊？
0: 你俩不一样啊，你俩就得表演个节目。
2: 是啊，学校，你啊得表演个节目。
1: 姐，你咋也开始挤兑我了？学坏了啊！
2: 我怎么挤兑你了？前年马兰大姐结婚，你是怎么收拾马姐夫的？我们可都记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啊？是啊，
1: 我那是为了树立咱们铁姑娘的威信，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了，那能一样吗？
3: 怎么一样啊？
4: 能不能改节目？
3: 改节目？
4: 改节目？

0: 带啥节目啊？是想带啥？大伯啊，过来。
1: 不秀，干嘛呀？
0: 我能让他们叫主板吗？过来，你往前点。
1: 我不会表演节目。
2: 漫步陌上，只因陌上花开。花是自然的那种，朴素而恬淡，不落尘俗。三月风情陌上花，是花在其中，生命得以璀璨，人在其中，心情得以怅然的一种意境。
3: 李荣，
4: 哎，
3: 李荣，
4: 哎，你怎么来了？哎，
3: 鱼，放哪儿？
0: 这哪儿弄的？这么大鱼？
3: 你说巧不巧？我今天啊去小河边游泳，游着游着呢就，哎呦，肚子被撞了一下，我用手那么一捞，一条鱼撞我怀里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本来我想给他放了，但我又一想你最近太累了，就带回来给你补补身子。哦，
4: 这一条鱼撞你怀里了，那这另一条鱼哪来的呀？
3: 估计另一条是来救他的，我也顺便给带回来了。
4: 行了，你别瞎编了，买的就买的吧，这大冷的天儿你游泳去啦？
1: 我其实就是想找借口来看看你，我知道你最近事儿挺多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4: 是啊，现在什么都停了，我正琢磨呢，想着怎么能帮帮春秀。
3: 那这样，我先把鱼炖上，一会儿炖好了，我们边吃边琢磨。
4: 好呀。
3: 等我。
4: 哎，我帮你。
5: 早上我和爷爷采药的时候，爷爷都说了，哎，就这个药啊，治你这伤筋动骨最好使。别上火了，你和爷爷对咱挂耳台做着这些贡献，他们都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了啊。放心吧，以后有哥哥呢。
6: 我早都已经想开了。
5: 想开就行。
6: 姐，姐，姐，你还管不管我了？
7: 咋了？
6: 我那嫂子欺负我，说着给我介绍对象，结果给我找了一个死了老婆带着孩子的，非要让我跟人相亲去。
5: 咋的？于大叔让人给你介绍对象？
6: 哎，你这姐别添乱，我说正事儿呢。
7: 王水莲，你应该跟你嫂子干啊，拿出对付我这吆五喝六的精神对付于大双啊。
8: 哎呀，姐，我这不是把你当亲姐了吗？你还哎呀，你还跟我一般见识啊？
6: 吃饭了吗？
8: 气都气饱了，没有。
6: 走，带人吃饭去。吃饭去。
5: 于大叔，给我找他去。
9: 白宝，
3: 啊，
9: 陪爷爷喝两盅。
3: 我喝多了，我再去。
10: 鱼来喽。
4: 真香。不愧是在炊事班干过半年的人啊，就是不一样。
1: 大饭店的厨师我比不了，但一般的家常菜没有问题。
4: 看看看看，表扬你一句你还骄傲了。
1: 嗯，尝尝
4: 啊。色香味儿俱全。
1: 你就再来一块。
6: 丽蓉姐
4: 啊，嗯，哎呦，这有人喂饭就是香啊。
6: 关大哥，你喂我一口呗，我们俩可都没吃饭呢啊。
3: 刚才聊到你们，哎，快坐，我给你拿碗，快来。哎，
4: 啊，谢谢，
6: 慢点啊。哎，哎呦，谢谢啊！我这晚上被我嫂子气的，我都没吃饭。你这鱼做的太及时了。
4: 你怎么了，水灵？
6: 回头再跟你细说吧。

0: 姐，我今天带着水灵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修路的事儿。
1: 姐，你还要修路啊？
2: 当然了，
3: 我就知道你得为这事儿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
0: 本来再有一年的时间，挂月路也该修完了，可谁成想出现了滑坡，这样的话咱们的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几倍。我现在只要是一看到挂月路上那堆沙石，我就坐立不安。我心想，咱就把滑坡的那些石头清理干净了也行啊。
3: 哎呀，不过我看上面的意思应该不会同意咱们修路的。
0: 咱就义务干，不要工分，他们还管得着吗？
4: 我是担心于庆海背后给你使绊子。
5: 今天你也看到了，检查一交上去，他那副嘴脸。
1: 就是
6: 那于庆海借着个检查都能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你。
1: 你这要是修路，他更没有说辞了。
0: 我修路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啥都不怕。咱们要是一直都前怕狼后怕虎，那啥都干不成。姐，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的意见，你要觉得行，我就召集其他的姐妹，明天咱就开干。
4: 秋秋，你可想好了？
0: 我想好了。
7: 行，那咱就开干。
0: 好，
8: 也算我一个。
0: 好，欢迎。别吃了，说句话呀。
1: 你俩是当姐的，你俩说了算。嗯，这鱼好好吃。
9: 快吃鱼，凉了凉了，快。

0: 你们来了，我就更有干劲儿了。
1: 跟我咋样了？没事儿，好了差不多了。那咱干活吧。开工！水秀，
2: 爷爷，
1: 水秀，
3: 爷爷，
1: 您咋来了？来看看你们，人还真不少。
2: 爷爷，您就放心吧。
1: 好，
2: 我们开工吧。
4: 走，
5: 开工。

0: 哟，
1: 小季，
0: 青海三叔，嘿嘿，您这儿焕然一新，有什么大事吧？嘿，
1: 也没什么大事儿。一会儿我去趟公社，孙书记找我谈话。
0: 那肯定是让您走马上任了。
2: 我在这提前给您道喜了啊！
1: 哎呀，什么喜不喜的，早就没有感觉了。自从跟老书记马万山到现在，我也算是老干部了，早没有你们年轻人那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了。
0: 是。
1: 哎，陈进，
3: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毕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牢记的，对吧？啊，
2: 对。
3: 哎，陈进啊，这以后咱俩要搭班子了，你可得多帮助我呀。
2: 您太谦虚了，要帮助也是您帮助我。
1: 哎，哎，我来，哎，你忙啊！哎，我于庆海啊，
4: 庆海同志，你好，我是公社的王秘书。
1: 啊，是王秘书啊！哎，我听出来了。
4: 我提醒你上午10点准时到公社。
1: 哎，我马上出发，耽误不了。
4: 那好，另外你通知一下于大河，让他跟你一起来公社。就这样。一会儿见。
1: 哎，

0: 刘姐，你说公社叫大河过去，会不会是因为咱们修挂月路的事儿啊？应该不会，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好事儿？嗯，
0: 啥好事儿啊？
1: 没准儿于大河要提干了呢。
0: 他提干？嗯，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你觉得于大河没有这个能力？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年就是你太光彩夺目了，所以你看不到于大河的优秀。滑坡那次，于大河表现得特别出色，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是个当领导的材料。我觉得孙书记应该挺欣赏他的。那也不可能。
2: 论资格也得是于庆好或者是王前进吧，哪能轮得到他呀？
0: 要不，咱俩打个赌？
2: 打赌？
0: 嗯。
2: 赌啥？
0: 于大河要是当了书记，你就当着我的面儿跟他。
3: 哎，车回来了，等会儿呗。
0: 打赌啊？
4: 农村改革。使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5: 请进。
6: 孙书记好。
5: 啊，来了。
6: 哎，
5: 于大河呢？
6: 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5: 叫他进来。
6: 哎，大河，孙书记叫你。
7: 啊。孙书记好，大河。
8: 孙书记，您的手好了？
7: 好，早好了。咱俩一样，孙书记啊，
8: 嗯，
6: 我一直想跟您汇报工作，知道您忙，没敢打扰您。
8: 汇报什么呀？
6: 就是我们挂月路这次滑坡的事儿啊，想听听您的处理意见。
8: 啊，对了，
6: 这个呢是马春秀同志的检查，您看一下。
8: 啊，
7: 来，你们先坐。
8: 啊。关于这个处理意见还没有开会讨论，结论出来以后我再通知你们。
5: 今天叫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下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人选的问题。于静海，你担任挂月台大队长已经很多年了，不但领导经验丰富，而且群众基础也不错。
6: 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再接再厉，为人民服好务，站好岗。
5: 于庆海同志啊，经过党委会讨论决定，任命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副书记。
6: 副书记啊？
5: 怎么，听着有点惊讶是吧？
6: 哎，那支书人选是谁啊？
5: 就是于大河。
6: 我
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急需要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年轻干部来担任重任。
5: 那天挂月路滑坡事故，在现场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你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是我提议，由党委会讨论一致通过，由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书记。
8: 孙书记，
7: 听我说，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总部署，咱们三仙岭公社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
5: 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而挂月台这个过去的红旗大队，它的成败可是关系到咱们整个三仙岭公社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啊。所以说你是临危受命，一点都不为过。于大河，你现在就给我表个态。
8: 孙书记，我三个月保证完成包产

0: 到户。
1: 好，这可是你立的军令状，只许完成，不许失败。
2: 没问题。
3: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2: 孙书记，就是挂月路，我们还想继续修路，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心愿。
4: 于大河，修路是好事，县委县政府对打通这条路已经做出了规划，但由于挂月台地势特殊，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我们后边会有安排。
2: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说。
2: 挂月路滑坡事故，马春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考虑到马春秀过去对挂月台的贡献，我们能不能从轻处分？
5: 大哥，这刚上任就给自己对象求情啊？
2: 我这个建议没有考虑个人感情。
3: 于大河，我相信你。马春秀同志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吧？
6: 孙书记，我这也是为了包船到户工作考虑。我建议对马春秀的处理往后放一放。
3: 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1: 我今天还有个会，咱们今天先这样吧。
3: 大河，看你的了，好好干。

0: 我看滑坡之后满路都是沙石，工作量肯定会比以前大很多。就咱们这几个人又是义务劳动，多久能干完又能坚持多久，哎呀真不好说。
1: 姐，你就不能这么想？
0: 我怎么可能不想呢？这种情况咱们早晚都得停工。
2: 咱俩可真行，真是够互补的啊！你呢就负责想，我就负责干。我的宗旨就一个，干一点少一点，干一天咱就早通车一天。你说咱要天天在这琢磨一直想，保不齐啊现在挂月路还没开工呢，是不是？
3: 丞相，玉娥，
4: 大伙儿快过来。
1: 公社找你开啥会啊？
3: 马春秀同志，苏丽蓉同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
1: 啥事儿啊？还这么严肃？
3: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了。
4: 这，你当书记了？
3: 是啊，我自己都没想到。
4: 姐，你太神了！
5: 怎么样，我赌赢了吧？
3: 你还赌什么了？把我弄糊涂了。
4: 今天你被叫走之后，丽蓉姐就猜你有可能被提干，当时我根本就不信。
3: 我估计啊，整个挂业台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5: 那我怎么就想到了呢？
4: 对呀，你是咋想到的？
0: 你们想啊，滑坡的时候孙书记对于大河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咱先不说。

0: 就说在这个时间点儿，那公社找于大河去开会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1: 也不一定啊，那也有可能提干于庆海呢。
0: 说实话，在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于庆海这个人选。于大河，他是你三叔，你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你姐俩的意见。
1: 我能有啥意见啊？于大河同志，你当书记我肯定举双手支持啊。哎，刚才丽蓉姐还在担心，说上面有可能不让我们修理，现在滑坡工作量又这么大，这要干不完可咋办？不用担心了姐，大河当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2: 春秀，这回啊你就放心吧，修路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好。
0: 于大河，孙书记是不是让你在咱们大队推行包产到户啊？
2: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三个月内必须完成。
3: 三个月，
0: 好事是好事，不过我觉得会有许多的困难。
2: 所以啊，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春兄，你们一定要支持我。
1: 大河，这还有啥说的？正好丽蓉姐也在，我得好好表个态。不管将来发生啥事儿，你当上书记，我一定会默默地在你身后支持你。
2: 春秀，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了。
0: 大河，那我们还能继续修路吗？
1: 姐，你傻呀？他改革他的，咱修咱的路，这也不冲突，怕啥的？
2: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只要完成试点任务，我马上组织大家继续修路。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停工？
2: 先停工吧，本来人手就不够，再说了，都修了6年了。也不差这三个月。
1: 行，只要能修成，我们等得起。
2: 春秋，谢谢你支持我。
0: 我可是第一次看春秋有这样的表态啊！看来这个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
1: 姐，你这话就说得片面了。在我和于大河之间，绝不可能把个人情感摆在第一位，尤其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犯过错误之后，那必须要深刻的总结。现在大河当上了支书，那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支持他，要不然乡亲们该咋想啊？
2: 春秋，你不要受任何影响，我还是希望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坚持做自己，这才是我心里那个马春秀。
0: 于大河，你说的真好。
1: 大河啊，那你这改革措施都已经有想法了？
2: 时间紧，任务重，晚上回去就要开班子会。
1: 对。
2: 哎，春秋，你能不能替我跑趟县城？
1: 是让我去医院接三好哥？
2: 对，这事儿只能你来做。
1: 没问题，你好好开你的会。
0: 于大河，你放心，晚点啊，我陪春秀一块儿去。
2: 好，那我先走了。
3: 说什么来着？
1: 确实没想到。
4: 首先，农村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借鉴。第二，农村改革是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第三，农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就是家庭经营这种模式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有利于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生产水平必然要求经营性质多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
5: 啥眼神啊？我在医院待了半个多月，病房闷的，浮肿。
6: 哎呦，那你这腿快好了吧？
5: 啥叫快好了？大夫说了，我这肌肉都萎缩了。
6: 那你还开啥会？

0: 赶紧请假回家吧。
1: 这不是给你们哥们捧场来了吗？大河，三海给你报到了。
2: 好，谢谢三哥。
3: 这往常都是春秀姐在上面讲话，突然换于大河，还有点不适应了。
4: 开始吧。
5: 大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现在我宣布啊，咱们挂月台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动员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请于大河书记给大家伙讲话，来，大家欢迎。
6: 欢迎欢迎啊！
4: 其实，接任咱挂月台的书记，大家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实话，我的压力挺大的。
2: 过去，咱们挂月台一直是红旗大队，
4: 从马万山同志、马爷爷，到马春秀同志、铁姑娘突击队，为我们挂月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 好。
4: 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的手里。
2: 我能不能让咱们挂月台的荣誉更上一层楼？
4: 对我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表个态，我于大河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有好处，你们就支持我，鼓励我；如果我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没好处，你们就批评我，撤我的职。
7: 大河这话说的实在，受听。
8: 鬼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4: 当前摆在我们挂月台面前的有两大任务，第一就是包产到户，第二继续修我们的挂月路。包产到户这个任务，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想跟大家说说包产到户的内容和意义，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政策。下面请王前进同志给大家讲讲。
5: 好，好，大家伙啊也都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咱们公社啊也有几个大队已经完成了，那咱挂月台更不能落后，对不对？
9: 是。
5: 大家听广播啊也有一些了解了。那有的人会问，那到底啥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后我们产的粮食啊，除了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10: 我们挂月台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又瞎折腾啥呀？
11: 就是啊，越折腾越穷。
12: 修了几年的挂月，这一折腾又不知道哪年能通车了。
13: 那咋能说是折腾呢？那叫拼搏。老支书马爷爷那会儿带着大家战天斗地的就是拼搏，马春秀带着铁姑娘修挂一路那也叫拼搏。拼搏是什么？拼搏就是奋斗，只有奋斗了才会有好的生活，对不对？
14: 对。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说
17: 得
16: 好。
8: 我说大河，前进，广播呢倒是听了好多次，但这毕竟是全体社员的大会，你们还是要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跟大家说细讲明，比如它为啥好，过去为啥不好，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去干，好吗？啊，
18: 好。
4: 马爷说的对，我来解释一下。过去啊，我们都是大锅饭，集体劳动，平均主义，那干得好和干得坏是一个样，偷奸耍滑的和踏实肯干的是一个样，都挣一样的工分，都分一样的口粮，时间长了大家就不肯出力了，干活没了积极性，那没了积极性，粮食产量自然也就上不去。
2: 就拿我们大队来说，我们挂月台过去粮食亩产过长江，
4: 可是大家还是吃不饱，为什么？就是大锅饭造成的。
19: 你说我们人民公社当家做主任那么多有缘生，

0: 怎么这突然就变成大锅饭了？
1: 你带我们取得那么多荣誉，不也是靠大锅饭干出来的吗？
2: 乡亲们，乡亲们，于大河书记带领我们搞改革，就是要砸烂旧思想，建立新世界。俗话说不破不立，我们接下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砸烂大锅饭，不仅要砸烂，而且要砸碎，彻底砸碎。
3: 李庆海，你们可以搞改革，可以包产到户，这我都赞成。
2: 马叔，您赞同这太好了，
3: 但不能乱砸。
2: 马叔，这你是要守着大锅饭呢？
3: 你可别给我扣这个帽子。47年是我带着他，解放初期土地归公，建立人民公社，也是我带的头。
2: 马叔，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啥意思？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全面否定过去。
4: 马爷，您别误会，您的功绩摆在那儿，任何
3: 粮食亩产过长江靠的是不是大锅饭？挂月台人均上缴公粮全县第一，靠的是不是大锅饭？
2: 马爷爷，我们都吃不饱啊。
3: 吃不饱？我说庆海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分组谁出的主意啊？
2: 让我哥俩给他扛活，凭啥呀？
3: 这还没分地呢，刚分个组就吵成这样。
4: 我想去找于大河，让他先修路。
5: 试点工作要是完不成，就会影响公社，影响全县的大局，必须先把这条路放下。
6: 这告示文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是有人冒充。
7: 这下于大河的工作更难了。
1: 抄家伙干活！
5: 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

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
4: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我说庆海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以后啊，谁在我面前提砸烂大锅饭，我就砸烂谁的脑袋。
1: 马爷，
2: 别闷着了，回家睡觉吧。
3: 回家睡觉？闹成这样，你还能睡得着吗？
2: 那天塌下来也得睡觉啊。大河呀，看来咱们对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没想到马爷爷会站出来跟咱们对着干。
3: 要我说呀，就是你那句砸烂大锅饭才惹怒了马爷爷。
2: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砸烂大锅饭也不是我说的，大喇叭里天天广播，他咋不上公社闹去呢？
3: 你就
4: 行了，别说了。这个会开的失败，都是我的责任。咱们挂一台比较特殊，过去是红旗大队，在推行抱产到户的时候，咱们的实际情况和穿房谷不一样，是我考虑不周全。
3: 也不能都怪你。没想到的事儿，
2: 大河呀，你年轻没经验，这都可以理解。你就说，咱现在咋干吧？
4: 先散会吧，我去看看马爷爷。
3: 哎，于书记，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你过两天再说吧。
4: 不行，时间不等人。
5: 春秀。
6: 你咋来了？
5: 刚开完会，我想找马爷爷谈谈。
6: 爷爷现在正在气头上呢，就别谈了。你这样有啥想法先跟我说。
5: 那你替我劝劝马爷爷，我年轻，办事不周，很多时候也没有啥经验，但我也不是外人啊，以后爷爷有什么活直接冲我发。
6: 我明白，今天这事儿不怪你。
5: 可大庭广众爷爷这样确实让我很为难，毕竟爷爷是老支书、老党员，说话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你替我跟爷爷说说，劝劝他老人家啊。
6: 你放心吧，我进屋就跟他说。
5: 好，
6: 回去吧。
5: 行。

0: 爷爷，您就别生气了啊。
1: 坐吧。啊。我呢，本来没想参与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是为大可担心。
0: 是。
1: 你可得多嘱咐嘱咐他呀。挂月台之仇的担子没那么好挑。
0: 爷爷，大和这不也刚当上领导吗？工作上面没有经验，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1: 他有压力，他有压力就对了。
0: 所以啊，咱们作为自己家人就不能再给他压力了。您就算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帮帮他，支持支持他。
1: 我怎么帮？
0: 您要是觉得他哪儿做的不好，或者是对他有啥想法，您就把他叫到家里来，然后单独跟他说，成吧？
1: 有人在会上打我的脸，我还得到家里单独跟他说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书记，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0: 我当然懂了，可是大会上也不是大和一个人的错呀。

0: 他三叔说的那些话太不中听了。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于大河现在就是挂月台的当家人，我有事啊必须找他说。

0: 成声。
1: 风干热闹，
0: 哎哎，挂着红的，
2: 跳响点，让乡亲们都听见。
1: 哎呀，
0: 这
1: 干嘛呀？
0: 知道。
3: 干啥呢？这是
2: 慰问关爱台老工程。
4: 哥哥，这是干的啥呀？
2: 保密。
3: 这有啥好保密的？
2: 好，几位先去张大爷家。
3: 那走走走，去看看去。走走走，去看看去。
0: 走走走，
3: 好。
5: 到了到了到了！
6: 张三爷，张三爷。
0: 我又不是军属，你们这是闹哪出呢？
7: 张三爷，您可是咱们关爱台的老前辈，我跟大哥书记啊，代表咱们关爱台党支部来看望您了。
0: 那个我也没干啥呀。
8: 张三爷，您是咱们大队的老干部、老党员了，为了关爱台，您流血流汗了一辈子。过去是我们对你照顾不周，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们大队提，跟我提。
0: 大哥，没想到你们还没忘了我们这些老家伙。
8: 张三爷，您是我们关爱台的老功臣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的。行，大哥，挂鞭。
0: 这话这么说，这话这么说的，我都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这，
8: 张三爷，您就保重身体吧。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之后啊，日子会越来越好，您就享福吧。
0: 大哥，你好好干，我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
8: 挂鞭，
3: 挂鞭。

0: 我们这代人又怎么可能修挂爱路？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党支部，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确实对老一辈关心太少了。在这儿，我给您真诚道个歉。
1: 春秀当支书那会儿啊，忙着修路，这方面做的也不够。
0: 现在我是支部书记，这个账就记到我头上。以后无论是我，还是关爱台其他人，谁也不能抹杀你们老一辈的功绩。
1: 谢谢大河了，还没忘记我们这几个老。

0: 马爷，我们一直都没有忘。哟，这几个字儿真够大呀！这下堵住我们嘴了。<笑>
1: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爷爷。
0: 我知道你们是在安抚我们。其实呢，我们这几个老党员还是有这个思想觉悟的。我们不打算和你们争功，也不想和你们要啥。
2: 但，你们不能忘记过去。
1: 马爷，您说的对，我刚当上支书啊，很多地方也没什么经验，您德高望重，在大队里有威信，以后我们多听您的意见，改革上由您把关，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哎呀，
0: 我都多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不给你们拖后腿找麻烦，那就不错了。
1: 谢马爷爷。哎呦，
0: 关别。

0: 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些老前辈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安抚了，怪不得公社让你当咱们挂一台的家呢。是这次大会给我们提了一个奖，其实啊，就算没有包产到户，这些荣誉早就应该给这些老前辈们补上了。
1: 大队的老百姓啊，都说这件事情办得好，老前辈们安抚了，那接下来的工作就顺利了。
2: 是，大河呀，
3: 三叔，
2: 就等你了。
3: 累死我了，
2: 全部丈量完了。
3: 你看，好中坏我分了三个等级。要说这事儿交给三叔，我最放心。
2: 你小子，就可你三叔一个人累呗。
3: 三叔啊，有了这本家底儿，咱们就可以往下一步推进了。
2: 大哥呀，三叔知道你在孙书记那儿下了保证，可你还太年轻，不能急功近利啊。
3: 这个分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上次开会这档子事儿，你就忘了？
4: 三叔，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遇山劈路，遇水搭桥，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3: 前进大哥，开广播，通知大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报名。
5: 全体社员注意了！我们挂一台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报名了！愿意包田的社员，雇来一个人报名就行。希望大家互相转告，积极报名，互相转告。
6: 这就开始分地了，也太快了吧！
7: 这地咋分啊？报名就能分啊？
6: 这地咋分啊？报名就能分啊？这不是怕夜长梦多，那大河多有魄力去。
5: 这地咋分啊？报名就能分啊？那我也得去啊。啊，三哥，三哥，
7: 啥事儿啊？哎呀，三哥，您可得听我做主。哎呀，这光带话一下变拉拉扯扯，让别人看着不好。
6: 又没做什么亏心，是你怕啥呀？
7: 我这好歹也是大队干部，你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6: 那你说我的事儿你管不管？
7: 妹子，你的事儿我还少管了？
6: 那以前是集体，你就得管我。 可是现在呢，这分地的广播，他喊了一遍一遍的，我这心里啊发慌。
7: 你慌个啥呀？
6: 人家家里边有壮劳力的，哥们多的，那自然愿意分。我这家里没了当家的，哎，又要自己拖家带口的，这分了地，谁种啊？
7: 你问我，那我问谁去？
6: 这余书记可是你侄子，你可得管我的事儿。
7: 妹子，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看门的神仙，管不了庙里的事儿。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于大河是我亲侄子，可我也得归他领导。
6: 我今天就找你了，三哥，你要是不管我，我就赖上你了。
7: 哎呀呀呀！哎呀，行行行行，
6: 三哥。

0: 我呀，还真管不了。那现在大哥正三把火烧得旺呢，就是我说话他真不听。
1: 你是他叔，你说话不听，他听谁的？
0: 哎呀，哎，有个人的话他可能听。
1: 你是说马春秀？
0: 嗯，我上两辈儿。
1: 马爷爷。
0: 对，马爷爷在咱大队德高望重啊，又刚挂了功臣之家的匾，对吧？
2: 大和跟马春秀又订了婚，
0: 马上就成为孙女婿了。这个面儿于大和肯定得给。
1: 可我跟马爷爷说话就犯怵。
0: 那你别一个人去呀，那村里头好多家都没有劳动力的，你这样，你多找几家，你们一起去，马爷爷肯定管你们。
1: 那我找马爷爷去。
3: 哎，别跟他们说是我告诉你的啊。哼，
4: 行，回去等消息吧。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8: 好，
6: 再见。
7: 前进大哥。
4: 哟，春秀，你怎么才来啊？
9: 于书记等了你一天，刚走。
7: 等我干啥呀？
9: 这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儿，于书记肯定也需要你的支持啊！你不来怎么能行呢？
7: 前进大哥，你咋也拿我开玩笑啊？
10: 是啊，王前进，你学坏了呀？
9: 开玩笑的，不过我啊，还真盼着你来呢。
7: 嗯，我是得来，要不然。你得给我扣帽子。
10: 行了，王天进，我们俩过来报名。
9: 苏丽蓉，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11: 我怎么掺和了？我也是咱挂月台的社员呀。
9: 看现在的形势，你父亲万一哪天官复原职把你接回城里了，你说我们好不容易给你分的地，到时候还得收回来，怪麻烦的。算了吧。
10: 你怎么知道我就要回城啊？我要在挂月台扎根，不走了。
9: 就算你不走，不还有你们家秦国安呢吗？
7: 前进大哥，你今天话太多了。
9: 行行，开玩笑，来签字。
10: 签，你先来。
9: 来，
10: 好。喝点水。这都是报名的呀？
12: 这只是摸个底儿。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10: 这么多呀，这回放心了吧？
13: 于书记在家吗？
7: 于书记在家吗？
14: 于书记在吗？
10: 来人了啊，肯定又是报名的。
15: 哎呀，都来了！
16: 哎呀，大婶子，
15: 哎呀，马叔啊，你亲自带人报名来了。
17: 我说大婶子啊，大家有点事儿，让我来找大和谈谈。
15: 啊，大和，来。
18: 哎，马爷，大家都来了。哎，坐，大家都坐，
15: 来来，
18: 坐，
14: 都坐了，
18: 先坐，
14: 坐，
15: 坐，
18: 快坐，
14: 坐吧，
15: 坐，哎，
18: 妈，给大家倒点水。
15: 哎，
17: 不用忙了。哎呀，大家有些事儿闹不明白，让我代表大家呢来找你谈谈。
18: 你说，
17: 大和呀，这地就要开始分了，有些事儿必须得解决。
18: 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一定尽力。
17: 过去呢，我们都是集体劳动，家里壮劳力多的就多干点，那些孤寡老人无保户，大家都担着。
18: 我知道。
17: 可地分了，那这些人怎么办？你包产到户能推进吗？你这地能分下去吗？
19: 就是呀，分地之前你可得给我们解决办法呀。
20: 是啊，
18: 是啊，听我说，听我说，刚才王三海到大队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考虑了。
17: 大哥呀，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出难题的，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无论做什么，老百姓的利益都应该想在头喽，你说呢？
18: 马爷爷，您提醒的对，在这里我跟大家表个态，如果不能解决五保户和贫困户的后顾之忧，这个地我肯定不分。
17: 好，大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21: 听明白了。
17: 那咱们回吧。啊，好。
18: 马爷，弄送你。
17: 哎呀，不用不用了。
15: 慢走啊。哎，好。

0: 慢点啊，大爷，慢点啊！好，不用说了，走。慢走啊，拜托你了。
1: 行，好嘞，大婶，大婶。哎，好嘞。慢走啊，哎。
0: 你这个马爷爷呀，口口声声说不难为你，这不明摆着让你为难的吗？
1: 妈，你就别掺和我们的事了。
0: 你干嘛去啊？
2: 亮大队。

0: 我是睡觉。爷爷，
1: 你突然间闲下来，心里空落落，瞎溜达，就走到这儿来了。你想过没有？这路万一修不成了，你咋办？没想过。
2: 为啥修不成啊？干不成的事多了。这辈子我就干这一件事儿，我就不信干不成。
3: 学校，爷爷最喜欢你身上的这种倔强劲儿。
4: 全体摄像注意到，为了将连连超额测试顺利进行。
5: 也为了老百姓能够共同致富，经过大队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啊，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呀是先分组，这个组呢也可以叫做互助组。我们先分组再分裂啊！我们四个生产队啊，一共206户，现在分成了71个互助小组。
6: 小组的榜单呢，已经贴在了大队部的门口了。欢迎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大家看
0: 想法好，可是。
6: 可是啥呀？
0: 你到队部看看，也许啥都知道了。
1: 哎，你还有我去？
2: 于大河呢？于大河呢？我找于大河去。
3: 我还找于大河呢。
2: 拿走。
3: 这么分太不公平了，这凭什么让我们家跟他们家分一组啊？
4: 这分组谁出的主意啊？怎么不征求我们意见？
3: 对呀，
4: 应该开个大会商量一下吧。哎
5: 呀，可以分组，但是得让咱们自己自由组合呀。
4: 是啊，大伙说对不对啊？
3: 我们不认可，除非。
7: 我才不想和你一组呢！
3: 我还不想跟你一组呢！
7: 这大队分组也不行。
3: 提出你哥哥，
4: 小
3: 王，什么关系？
8: 咋的了？
9: 大河，你这分法不公平啊！
8: 咋不公平啊？
9: 我们亲哥仨为啥不分一组啊？
7: 为啥让我和老二当一个王寡妇？
8: 这是互助组，就是让你们哥俩帮他，
9: 让我哥俩给他扛活，凭啥呀？
10: 大队那么多人呢？
8: 因为我信任你们哥俩啊！
3: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啥让你给我扛活？你嘴长哪儿了？
7: 哎，王寡妇，你怎么骂人呢你？
3: 你走吧，
8: 嫂子，嫂子，先别生气啊，嫂子。
9: 郭师叔让着你，惯着你没样了，再骂我抽你！
8: 我住嘴！
3: 别不信了，你俩哥仨欺负我郭寡妇来的。
8: 嫂子，
9: 就你长那样，谁欺负你啊？美着你还
8: 住嘴！你说几个字，嫂子？
3: 你要脸？
11: 哎哎哎！
8: 嫂子，
11: 你过去干啥呀？
12: 嫂子，
8: 嫂子，嫂子，
12: 嫂子，
8: 消消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9: 你家里要是缺劳力，你早和男人嫁了呀！
8: 我住嘴！白新华，乡里乡亲的帮下不行吗？
9: 以前行，现在不行，
8: 咋就不行了？
9: 此一时彼一时，
8: 你咋变成这样了？
9: 现在都是自己挣自己吃，凭啥让一寡妇拖累我呀？
8: 马新华，你太让我失望了。
9: 帮他也行，你给我多少钱呢？

0: 姐，
1: 嗯，
0: 你看他这又咋了？
1: 哎，他心里没别的，就想着那条路呢。
2: 姐，
3: 你说马新华咋突然变得这么自私了？
4: 姐，你想说啥呀？
3: 他说他可以帮王寡妇，但问王寡妇能给他多少钱？你说他咋变成这样了？
1: 春秀，你是不是想说，如果咱们再启动修挂月路，
3: 如果再这么下去，挂月路还修得了吗？
5: 哎呦，姐，我求求你了，你别脑子里整天装着那条路了。
3: 我能不装着吗？挂月路它永远都堵在我的心口，时间越长，我心里越难受。
6: 哎，春秀，
5: 哎，
6: 春秀，你别着急，走。
7: 这还没分地呢，刚分个组就吵成这样。
8: 大河呀，那马新华是你哥们儿，跟你又不见外，他有意见提出来是好事儿，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嘛。啊，
9: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满意的，但个别的也总会有。
7: 我就不理解了，马新华他们几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0: 这样下去包产到户根本搞不成。
8: 来，别着急，咱们大队呀、啊、肯定是不好搞，
10: 那要好搞孙书记还能启用你吗？
8: 我就不信了。这样，让党员和吴保户杰的互助组带个头，先给他们分地试行。
10: 那要是党员也出问题呢？
11: 严肃处理。
12: 难道挂月路真的修不成了？
5: 修不成就修不成呗，真恨人。
12: 闭嘴，
1: 出了问题很正常。春秀，你别太着急了。
12: 我能不着急吗？挂月路如果在我的手中被毁掉，那我就是挂月台的千古罪人。
1: 那你想怎么办？
12: 我想去找于大河，让他先修路。
1: 你别冲动，你这样会干扰于大河工作的。
12: 那我该怎么办呀？
6: 哎，春秀，
5: 真死心眼儿。
13: 儿子，吃个柿子清清火。儿子，别那么大压力，有公社孙书记的支持，还有你三叔帮衬着，这包产到户啊肯定能成。
8: 妈，我知道
13: 你现在当了支书，肯定有眼热的，免不了啊有些人在你背后使坏的，唱反调的，捣乱的。对这些人呢、啊、你就
8: 妈，我正在考虑事呢。
14: 大河，大河，
8: 哎，你
14: 婶子，
13: 哎，坐，
14: 哎，
13: 坐，
14: 看你这忙的脚打后脑勺，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8: 我现在才明白啊，你干书记那会儿压力有多大。有事吗？
14: 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不行啊。
8: 行啊。我也正想去看你呢，可你看我这抱产到户弄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儿。
14: 你这现在写的是什么？
8: 这回啊，主要抓党员，只要他们起表率作用，其他群众就好办了。
14: 哎呀，大河啊，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替你考虑过。你说咱大队搞这个抱产到户，开展的怎么这么难呢？我觉得呀，跟咱大队的过去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这儿一直都是红旗大队，大家伙儿对那个时期是有感

0: 情的，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难免大家伙心里都有点转不过来劲儿。
1: 你分析的对。
2: 宝宝。
0: 啊，他三叔啊。啊，
2: 那个谁，大哥在吧？
0: 在，春秀也在呢。
2: 春秀也在啊。
0: 啊，
2: 那回头再说。
0: 喂喂，你别急着走啊，我正想找你呢。
2: 啥事儿啊？
0: 他三叔啊，你想办法帮帮大河吧，这孩子现在太难了。
2: 嫂子，大河是孙书记提拔的年轻干部，那老话说飞机上挂暖壶啊。
0: 怎么讲啊？
2: 肯定比我水平高啊，那我咋帮他呀？
0: 哎呀，哪是那么回事啊。
3: 再一个呢，我觉得是挂月露，我相信你心里肯定明白，挂月露在咱们挂月台人心目中那是什么样一个位置。大家伙卯足了劲儿，这干了多少年啊，不就是希望能早点修好，赶紧通车，这样孩子们上学的话能安全一点啊，光棍也能在外面说上媳妇儿。再一个，咱们之前攒的那些山货，什么山楂核桃呀，都能赶紧运出去变成钱，那现在突然间说这路又不修了，你说谁心里能得劲儿啊？
1: 是啊，现在这一不修路，许多人就认为包产到户是瞎折腾。
3: 我有一个建议。
1: 你说。
3: 要不然咱就一口气把这条路给修完了，然后再……
1: 肯定不行。
3: 为什么呀？
1: 第一啊，包产到户是咱们县改革开放的总部署，孙书记又争取了试点，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执行。第二，你说先修挂月路，出现滑坡事故以后啊，我们的工作量增大了，这要干多少天才能建成通车？你心里有谱吗？
3: 那怎么的，也得一年半两年吧。
1: 那我问你，改革开放也好，包产到户也好，人家谁愿意等我们两年？
3: 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想法和建议，那你也不能假装听不见呀。那你现在是书记，你就应该替大家伙着想。
0: 那你说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
3: 真干上之后那就不再有工分了，谁还愿意义务修路啊？
1: 春秀啊，我工作已经很难了，你怎么也跟我捣乱呀？
3: 我这能叫捣乱啊？哎，于大河，你摸着自己良心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哪一点不是实际情况？
1: 什么实际情况啊？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
3: 行，那就算是我给你出难题，你现在作为书记是不是应该替大家伙解决难题啊？
1: 春秀，我知道你把这条路看得比生命还重，可是事有轻重缓急，这条路可以晚点修，甚至
3: 我觉得，
1: 我是说啊，在改革的当口，试点工作要是完不成，就会影响公社，影响全县的大局。春秀，你也是党员，你应该知道职责任务比天大，不管是为我还是为挂月台，必须先把这条路放下。
3: 于书记啊，这就是你的主意？那咱们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们这么多年的念想，这是说放下就能放得下的吗？
1: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3: 咱俩谁都说的不算，挂月路是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的，咱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来给评评理。
1: 春秀，你到底要怎样？
3: 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是想先分地还是先修路？

0: 刘心如这太不像话了，这现在大哥多难呢，你说他不但不帮忙还净出难题，
1: 你说这孩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儿了呢？
0: 嫂子，他是不是嫉妒大哥当书记了？
1: 不能吧。
0: 那你快去看看大哥去吧。
1: 哎呀，这你这两个人意见不统一，你商量着来呗，这发这么大火，你说说。那春秀也是，原先他当支书的时候你那么支持他。
2: 妈，少说两句吧。
1: 啊，我多嘴了。

0: 先修挂月路还是先包产到户，挂月台何去何从。马春秀，
1: 春秀姐这个问题啊提得好，说得明白，看来啊咱们还是得分个先后啊。
2: 我觉得还是先修路吧，咱们都修这么久了，不能再耽搁了，是吧？
3: 是，
0: 我觉得还是先包产到户，大家吃饱了肚子再修路也不迟啊。
4: 还是先修了路再包产到户，这样大家出来进去都方便呀。
5: 对呀、
4: 啊、
6: 是吧、
7: 啊、那要修到猴年马月啊，那还咋改革啊？
8: 那你们都已经吃饱肚子了，你们还去修路吗？
9: 哎呀，我跟你们说，既然都是为了让挂月台能过上好日子，其实先修哪个无所谓啊。
0: 哎呀，你别当和事了，再见。
10: 我说这不明摆着跟于大河对着干嘛？
11: 谁说不是呢？又不是外人，有事好商量，贴啥大字报呢？
10: 哎呀，哎，真不愧是咱强劲的马春秀书记啊，做事就是干脆，横不改名，竖不改姓的。
12: 这根本就不是春秀姐的字儿，故意写的不像呗。
1: 哎，水灵姐，
13: 水灵，
11: 这名都写了，还有啥藏着的？
14: 是啊，那名字都写了。
1: 马来宝，又让我替你喂鸡。
15: 春秀姐，春秀姐，出事了。
1: 咋了？
15: 哎呦，你赶紧跟我走。
1: 上哪儿去？
15: 快点，快点。
16: 春秀姐来了。
17: 哎，春秀姐，
18: 春秀姐。
19: 春秀姐，你说的对，你为挂月台这条路付出太多了，我们商量好了，支持你先修路。
20: 对，
21: 我们都支持你啊。
22: 哎，春秀姐，
23: 春秀，
24: 哎，云云来了。
12: 谁贴的？
11: 不是，
12: 你们贴的？
25: 哎呀，支书都被免了，还想着修挂月路呢。马春秀才是一心一意为挂月台。
12: 大河推行包产到户，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呀、啊。
25: 你儿子可不一定。
12: 真是捣乱！
26: 哎，你看你，别走！你怎么给撕了呢？
12: 破坏包产到户，不撕留着干啥？
0: 你把这话说清楚了，
26: 修路怎么就破坏包产到户了啊？这属于人民群众的意见，你就算帮你儿子，你也不能给撕了，大家说对不对？
27: 对呀、啊。
12: 马来宝，你别跟着起哄加秧子啊！
0: 我怎么就起哄加秧子？
1: 哎呀！岳河婶啊，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推他干啥呀？
1: 就是啊，岳河婶，就算你儿子现在是支书，你也不能这么霸道呀！
26: 我
1: 这
26: 儿啊。
12: 他耍无赖还搞破坏，你看，
25: 你没事，你管管你妈。
12: 昨天我说的全是气话，这告社员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是有人冒充。
1: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
28: 春荣姐，你说现在咋办呢？
1: 这下肯定会在社员中造成思想混乱，于大河的工作更难了。
12: 我就是怕于大河他误会我。
1: 走，咱们去找于大河。
2: 行， 走。马爷爷，春秀姐带领大家修路有什么错呀？
1: 是啊，马爷爷，春秀姐她太委屈了。
8: 我们坚持修路，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春秀姐。
25: 你看见了吗，爷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替春秀谢谢大伙啊，谢大伙。
1: 马爷爷，我们早就想给春秀姐出气了。
4: 是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2: 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4: 对，
8: 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26: 发个话，
29: 大家认可马春秀，他这些年呢就没白干。可是呢，于大河作为支书，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啊也没错。所以呢，大家以后就别再难为大河了。
2: 马爷爷，挂月路是咱挂月台的大事儿，那也不是他于大河随便

0: 停就停的。
1: 对，这跨越路啊，就由我们大家做主，对吧？
2: 对。
3: 春秀姐，这告社员书太及时了。
4: 我在这说一句，这告社员书不可能是马春秀写的，肯定是有人假借他写的。
0: 那会是谁写的呀？
1: 为啥要落春秀姐的名字呀？
4: 爷，你没看见，写的太好了，那一字一句都写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不是？
5: 对，
1: 我们就当是春秀姐写的，不挺好吗？
4: 不多说了，姐妹们、兄弟们，抄家伙干活！你回屋歇着去，别管这事。
6: 李大河，你要相信春秀，她不会干这种事情。
7: 春秀，我们俩这么多年了，怕什么人我清楚，我们俩再吵她也不会当众拆我的台。
6: 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
1: 哥，你要查查写这个的人他到底啥用心。
7: 不管出于啥目的，现在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我已经很被动了。
8: 大河，那你说现在咋办？
9: 必须尽快消除影响，这么乱下去那啥也干不了。
8: 那需要我们干啥？
9: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召开社员大会，你跟大家澄清告社员书的事实，表态暂时放弃修路，全力支持包产到户工作。
8: 向乡亲们说明告社员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修挂月路我不能表态。
9: 为啥呀？
8: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9: 春秀，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是住这里吗？
2: 爸，
3: 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2: 我不想回去了。
4: 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5: 你走了，
4: 怪路都修不了了。
0: 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
2: 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6: 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7: 我跟秦官领了结婚证了。
8: 反复

0: 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向乡亲们说明告示原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修挂月录我不能表态。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1: 春秋，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0: 你是领导，你是书记，你让我承担我咋承担啊？啊，
2: 于大河，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你看能不能通过社员大会
3: 先听一听社员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修路，那咱不如先把路修了再进行这个包产到户，是不是？
4: 丽蓉姐，这个主意好。
1: 好啥好啊？你们是存心要我下台吗？
4: 你咋能有这样的想法呀？
1: 因为你们就是这么干的呀。
5: 于书记，
6: 于书记，有人在组织修路呢。
1: 谁啊？
0: 谁呀？
6: 你哥马来宝。
7: 马春秋，往小里说你这是不支持我工作，往大了说你这是故意阻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0: 别给我瞎扣帽。
1: 那你现在说
7: 该怎么办？
1: 现在怎么办？
0: 哎，春秀，春秀，
8: 这马来宝干活不着调，捣乱有一套。
0: 哎呦，慢点，春秀，
8: 慢点，慢点。
0: 那你
8: 没事，没事，没事，快走，快走。
0: 我这个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 姐，你还真觉得他去修路了呀？他就是比划比划，造造声势。
0: 他这么干，肯定影响大河工作。
5: 经过造高潮啊！歌声震天响啊！
0: 赶紧回家。
9: 你们仨来干嘛来了？
8: 让你回家。
9: 回什么家？秀儿，哥知道你碍着于大河面子不好意思来修路，没事儿，
5: 我带着大家修没毛病吧？是吧？
10: 就是。
3: 马来宝，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春秀添乱了，赶紧回家。
9: 苏丽蓉，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怎么添乱了？
3: 你没添乱吗？
5: 我怎么添乱了？
0: 哥，你就回家吧。你说你这一天天给我添多少乱啊？
9: 你就跟我有本事，你有这本事，你跟于大河试去。
0: 马来宝，哎呦，你别裹乱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4: 大雪，带着他们赶紧下山。
11: 六姐，
12: 我不走。
9: 你看看，
0: 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吧？下山，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5: 真走啊？
9: 哎，别走啊！说好了修路的。马春秀。你们仨干嘛来了？成心让我难堪是吧？啊！
0: 哥，你听我的，赶紧下山回家吧，行不行？
9: 行，行，我自己修行了吧？来，给我。我不叫别人，我自己修还不行吗？
4: 干什么呀？
9: 我不找他们，我自己
4: 修。放开！
9: 放开！

娘，这修个路咋就这么难呢？咋就修不成呢？怎么就这么难呢？

0: 苏军，车只能开到这儿了，下车。
1: 车上吧，我们去队里。
2: 我们走上去。
0: 这，
2: 你这腿也不得劲儿，还是别去了。
0: 我没事。

0: 苏局，您慢点啊！这怎么连车也没通啊？你看看这山路，听听挂月台这名字，就全知道了。
1: 苏局，当初怎么让闺女到这地方来下乡呢？
0: 当年我跟我妻子都在乡下劳动，我姑娘怎么？
1: 怎么来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哎呀，那这样，你闺女可是吃了不少苦啊。12年，一个女孩子，有几个12年呢？是啊。咱慢点走啊，苏局，累了咱歇会儿。
2: 啊！让你走，你还倒不走嘞？你还倒不走嘞？干啥呀？脑袋都大了！大男人哭哭啼啼，一点主意都没有，啥也不是。
3: 那不也让你们逼的吗？那我带人修路不行，行你们修不行我修。
4: 那能一样吗？
5: 那咋不一样啊？
6: 来了吧啊！刚刚有人冒名春秀贴了告示原书，你就喊人去修路，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你这么做，修路修不成，包产到户也搞不成，
6: 宁可都不成，这个路也不能放弃。你这么一闹，于大河怎么看春秋姐啊？你是不是在恶化他们的关系吗？
5: 我这才考验于大河对我妹妹的感情呢。
7: 马来宝，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怎么还嘴硬呢？
1: 咋的？你们这是批斗我呢呗？开批斗会儿，批吧，批我也得修。哥。
7: 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吧？我求你，
1: 马春秀，你不敢干的事儿，我干；你干不成的事儿，我来。我是看出来了，我要不干点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让你们佩服佩服，你们是真交不起我呀。
7: 哎，你最好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算是错的，我也佩服你。
5: 也没定。
7: 王水玲，你这会儿就别再滚烫火了，成不成？消停会儿。
8: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是住这里吗？
5: 你们是？
9: 丽蓉姐，有人找你，您稍等会儿啊。
10: 谁呀？

0: 爸爸让你受苦了，我平反了，官复原职。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1: 他们是来接林文杰回家的。哦。

妈，还有你弟弟，我们都等不及了。

0: 苏叔叔，大老远来的，你快请他坐下呀！爸爸，那个，他们都是我挂爱台的朋友，这里的社员。
1: 苏叔叔，你好，我是马春秀。啊，你好。
2: 苏叔叔，我叫王水玲。
3: 叔叔，你好。
1: 马来宝马春秀的哥，来吧，你好。
3: 这位是秦冠，他老秦。嗯，
1: 叔叔，
3: 我谢谢大家了，啊，帮我照顾我的闺女，谢谢了。
0: 姐，你们父女好好聊聊吧。
3: 我们先走了。啊，
0: 苏叔叔，再见。哥，快点，走啊！哎，那个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3: 爸，这里。
4: 都是大队给我们知青盖的房子，过去可热闹了。现在呢，住几个人呢？原来有8个人，现在我一个人。
5: 爸爸来晚了，明明说啊，哎，你赶紧去安排一下，今天就带丽蓉回去。
0: 好嘞，现在就走啊！要不，爸，你屋里坐一会儿，
4: 也好吧。
0: 爸，您请进。

0: 这支钢笔你一直在用啊？是啊，这不是我小时候您送给我的吗？我一直都留着呢。
1: 孩子，什么都不说了，跟爸爸回家。啊，你现在就走啊？
0: 对，现在就走。
1: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你这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我得跟社员告别呀。我现在陪你去，和社员告别。不是。
0: 我返程的话也得办返程手续，
2: 手续爸爸来帮你办。你今天一定跟爸爸走，好吗？爸，我今天不能走。哎，我打赌啊，这回苏丽蓉肯定得走。
3: 那大局长爸爸都亲自开车来接他来了，你说他能不走？他敢不走？那可不一定，丽蓉姐是咱们全县扎根农村的模范知青。啥模范？
2: 那是老黄历了。
4: 我感觉啊，咱们全县啊，说不定现在就剩苏丽蓉这么一个知青。
2: 10多年了，
3: 够扎根的了，咋的扎一辈子？
4: 我觉得丽蓉姐是不会走的，一呢是舍不得春秀姐，二呢。
2: 就是舍不得眼前人儿。眼前人说句话呀。他因为马春秀可能不走，他不会因为我不走。他
3: 能跟春秀姐过一辈子呀？他得跟你过一辈子。
2: 马春秀和苏丽蓉姐妹关系虽然好，但我觉得在返程这件事上，马春秀应该不糊涂，
5: 是不是春秀？
3: 啊。
5: 咱就别瞎猜了，一会儿就知道了。大勇，今天是月的突然，你不走也行。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去？爸爸派车来接你。
3: 爸，过一段时间，好吗？为什么还要过一段时间呢？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马春秀，啊。 就是刚才跟您打招呼那位，他现在处境很难，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我得帮他。这就是你不走的理由吗？是，他现在非常需要我。
2: 大勇，你帮朋友我能理解，但是你总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你回城之后，照样可以帮他。我们全家都能帮他。再说，爸爸现在也需要你。这些年，我也都是数着日子活过来的。就是因为想起你，还有你弟弟，想到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
3: 我才支撑下来。爸，咱不提过去，行吗？好，不提过去。爸，其实我不想回去了。 还有弟弟，你们好好享受生活，保重好身体。

0: 这次接你回去，不光是为了你，也有我们自己的考虑。我和你妈年纪大了，你弟弟还不懂事，我们以后还需要你来照顾，明白吗？
1: 时间行吗？

0: 你四奶奶太匆忙了，就带了一些米和面，回头你给那些父老乡亲们送过去。我苏文涛，谢谢他们，会感恩他们一辈子。
1: 真没想到，她竟然不想走。
2: 12年了，姑娘长大了。
1: 这丫头太拧了，我就是绑，也要把她绑回城里。
2: 苏军，您别着急啊，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吧。
1: 那辛苦你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
1: 哈哈，爷，啊，一袋大米，一袋白面，这回苏丽蓉可露脸了。
0: 他爸爸官复原职，工业局局长。你别说，这局长出手就是大方。
2: 丽蓉啥时候走啊？
1: 啊？
2: 丽蓉啥时候走？
1: 他不走。
2: 他为啥不走？
3: 不知道。乡亲们都议论这事儿。
0: 哎，爷爷。你说苏丽蓉脑子是不是有病？
4: 人家不走，你搁这嚷嚷啥呀？
0: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回城里，要工作有工作，要前途有前途，爸爸还是局长，还能给他撑腰，回去了一家四口团圆，多好啊！这为啥不走呢？
5: 为啥不走？还不是因为我丽蓉姐舍不得咱们挂一台，有感情啊！
6: 就挂一台这破地方，有啥好待的？要是我有机会，我早颠了。哎，睡觉，
0: 你问问苏丽蓉，她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我替她回去呗。
5: 越说越不像话。
0: 真事儿，我早就想出去闯闯了。
4: 扔下爷爷，你走。
0: 你还有没有我妹妹照顾你呢吗？
2: 你呀，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吧，不给我闯祸，我就烧高香了。
6: 我呀，在你眼里啊，永远都是个孩子。
4: 志娇，丽蓉不错，知书达理，聪明能干，别说是你，我都舍不得。
5: 其实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可是真等这一天到来了，心里很难受。
4: 不管咱咋舍不得，也得劝他走啊。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可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
5: 道理我明白，可爷爷，您说我咋开得了口啊？我应该咋劝啊？
4: 劝不了，也得劝。

0: 好像都没有，讨厌！那还不是你教的问题啊？
1: 你说你为啥忽然学做菜呢？也没人逼你啊。你要是不教我，我就自学。
0: 你可不能自学啊！今天崩了手，那下次要崩了脸，那就变成酥麻子了。
1: 讨厌！那你还教不教我了？
0: 教，不管教多久都可以，直到你学会为止。
1: 什么叫不管教多久啊？好像我很笨似的。我告诉你，
0: 两次，
1: 我。

0: 一次，我肯定学会。
1: 我倒希望你一直学不会，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教你。怎么了？
0: 突然想家了。小时候每次我不开心，爸爸都会陪着我聊天，突然好想他。
1: 那你就把我当成他，你就不想家了？
0: 秦观，你就是个坏人，你还想占我便宜啊？妈呀，我告诉你，你跟我爸比差远了。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爸爸都会给我一块萨琪玛吃。嗯，
1: 什么玛？嗯，
2: 我们这儿
1: 牛啊猪啊都有，马不好找。
3: 那不是大队上的马，萨琪玛，
0: 北京天津的一种小吃。
3: 笨死了，
1: 这回我记住了，我一定帮你找到。

0: 玉蓉，
1: 管安，你什么时候来的？
0: 你为啥不走？
1: 你觉得我现在走合适吗？
0: 有啥不合适的？你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等到全家团聚这一天吗？
1: 现在这种形势，我走了，陈秀怎么办？告寿言书的事情让他很被动，我在，他心里有个依靠，这个时候走，我还算什么人啊？
0: 你不在地球还不转了，现在你不要想陈秀，也不要想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
1: 谁想你？
0: 不想我你更应该走啊。
1: 你真的希望我走吗？
0: 当然。
1: 真心话。
2: 丽蓉姐。
1: 春秀，国安大哥也在呢。
0: 你们聊，我先走了。
1: 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
3: 没有。
1: 爷爷说让我过来陪你待会儿。陈晓，我已经跟我爸说了，等跟你修完了挂月路我再走。那当然是好，但是挂月路啥时候能修，啥时候能修完，这咱都不知道啊。
3: 我就一直陪着你直到挂月路修完。
1: 77年恢复高考就是因为放不下我，

0: 放不下挂月露，那么多人劝你，你就是不肯回去，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都特别内疚，因为我觉得我耽误了你的前程。
1: 志晓，你不应该内疚，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我也是一样的选择。
0: 这一次不一样，苏叔叔他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你们全家人终于可以一起团聚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好事儿啊！姐，你这一次不能再因为我因为挂月露留下了，那你让乡亲们怎么想啊？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对不起你，真的。
1: 志晓，你听我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是我欠挂月台太多了。你不是我，你可能没法体会那种感觉。当一个人从光明跌落到黑暗，
2: 我从小无忧无虑，在家有保姆照顾，出门车接车送。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从一个傲娇的公主变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野孩子。看到挂月台的时候，我病困交加，一度绝望至极。有好几次，我站在挂月台古道的悬崖边，想着跳下去算了。是你，春晓，是你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你照顾我，鼓励我，帮助我，直到我能够面对现实。春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了你是我妹妹。
3: 秀儿姐，
4: 啊，水灵，水灵，你怎么来了？
5: 你以为你不走就是在帮我们吗？你给春秀姐多大压力，给我们多大压力，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给你们什么压力了？
5: 你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都压在我们身上，这还不够吗？再说了，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6: 你走了，
5: 挂月露都修不了了。
4: 你咋跟姐说话呢？
5: 姐，你别管我，你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我要再不说他几句，他真把自己是老几了。
7: 姐仨都在呢。
4: 哎，大河，你怎么来了？
5: 大哥哥，你也是来劝丽蓉姐返程的吧？
8: 其实我个人也舍不得苏丽蓉走，但是我刚接到公社王秘书的电话，他说遵照县领导的批示，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明天就来车接你，让我通知你。
5: 这是谁干的？
9: 傻了吧？
5: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谁。
8: 苏丽蓉，12年了，
10: 找个时间大家聚聚，
8: 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啊，那我通知完了，就先走了。
4: 我爸他怎么能这样呢？
5: 他怎么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9: 姐，我要是叔叔，我也会这么做的。
11: 他是，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9: 丽蓉姐，你就回城吧。
11: 姐，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从小到大，啥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做主，也没人管我嘛。所以不管是对是错，我都得一个人扛着。但是你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你照顾着我，护着我。就算有的时候我爱钻牛角尖，但你也二话不说的支持我，对吧？你早就是我的依靠了。

0: 但我不想一直都这样。我如果一直都依靠你，那你永远都放不下我。
1: 小，我姐，
0: 你想让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靠着你吗？回去吧，真的。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结下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替你完成你的心愿，修成寡愿。到了那一天，我们接你回家。

0: 清官，我已经决定回城了。
1: 好，
0: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 想。
0: 那你就跟我回城。
1: 跟你回城？
0: 对呀，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想有个结果，你就跟我一起走。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没有时间考虑了，我明天就走。
1: 那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0: 那要看你敢不敢当了。我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阻碍，但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们手牵手，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未知。
1: 美容，我没有城市户口，进城也不会有工作，就算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别废话，清官，你就说你爱。

0: 说打竹板响连天，各位这个乡亲听我言，今天是丽蓉姐的欢送会，说不能少了每一位。挂月台一枝花，我得想想怎么夸。说丽蓉姐知书达理，爱学习，对待朋友够义气，姐妹之间的情谊说口口相传成传奇。国安哥是好人，有个担当的灵魂，虽然这人有点直，还不太擅长言辞。你要是那个受委屈，他是第一个不愿意。衷心的祝福你和你成为最好的知己。这些年你不容易，
1: 我们社员心中记。
0: 挂月台的勇谋者，号称大姐女诸葛，凡事经过你的手，
2: 肯定是心不犯愁。
1: 代表大家祝福你
0: 一路那个多珍惜。
3: 行，祝福你。
4: 舅，哎，
5: 爷爷，
4: 欢送会那么热闹，你咋不去啊？
5: 去，正准备走呢。
4: 你这是干啥呀？
5: 丽蓉姐也算咱挂月台的闺女，

0: 他要走，我想送他一床新的被褥。
1: 啊，好，就算咱们挂野台陪送的嫁妆。
0: 丽蓉姐已经跟国安大哥领证了，他这次回城会带着他一起走的。
1: 是吗？哎呦，这丫头可真了不起呀、啊！
2: 本来啊，我是想我们年轻人聚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乡亲，可见大家对苏丽蓉的感情，也充分说明苏丽蓉对咱们挂野台的贡献。下面我们请苏丽蓉给大家说几句。好，说几句，说几句，说几句。
3: 今天有这么多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我心里特别感动，想说的话有好多，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感恩。感谢当初挂月台没有嫌弃我，收养了我，培养了我。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仅是咱挂月台的闺女，我也是咱挂月台的媳妇儿。而且从今往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是咱挂月台的人了。
4: 啊，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
3: 因为我已经跟秦观领了结婚证了。秦观给大家鞠个躬。
6: 好，我得喝醒酒啊，
7: 快快点啊，都走了。
3: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2: 好，师兄，师兄，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0: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结婚了。
1: 结婚？
2: 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3: 小东你好。
4: 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哎，
5: 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2: 小东，
3: 我还是先回挂月台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1: 好，春秀，春秀，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0: 春秀，哎，春秀，你上来，来。
2: 没想到乡亲们都来了，我想你们跟我一样，是舍不得丽蓉姐回城。姐，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给你留个念想。这床新的被褥送给你，算是娘家的陪送。你得记着啊，挂月台永远是你的家。祝你和国安大哥未来的日子越过越好。谢谢春晓。
3: 闺女，
0: 奶奶，
3: 奶奶家没有别的，这篮子鸡蛋你带着。
0: 好，谢谢奶奶。
4: 丽蓉，你这是我家自己弄的粉条，您带着。
3: 丽蓉，自个儿山楂，不是啥好东西，一点心意啊。
5: 丽蓉丫头，这是俺老家的河，你带上它啊。
6: 丽蓉啊，这是我们家种的小米，得你带回去熬粥喝。
7: 丽蓉，这是干果面粉，带回城里吃。
8: 丽蓉，这是山野蘑菇，带上吧。
9: 丽蓉，把这花生带上啊。
0: 谢谢。谢谢大家，
7: 我们舍不得你，
10: 常回来
4: 吧。你常回来看看，
8: 常回来看看吧。
0: 好，我一定常回来看看。奶奶，谢谢挂月台，谢谢挂月台。

乖待着十二年。

0: 都说我胆子大，姐，你这胆子比我大多了，说领证就领证了。
1: 我这辈子认定情关了，所以我没什么可犹豫的。
0: 那你就这么带着国安大哥回去，家里人能同意吗？
1: 嗯，我爸估计还好，我妈可能会有意见，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跟秦观过一辈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
0: 可是如果阿姨不同意的话，你们俩回去咋生活呀？他们还会帮衬你们吗？
1: 要是在上山下乡之前，这都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现在的我就是一棵山柳，你把我扔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活。况且还有国安跟我在一起呢。
0: 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就这样回去了，我有点担心。
1: 春秀，你不用担心，反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国安都会手拉手向前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要我们能吃苦，肯定饿不着。
0: 没想到你能这么义无反顾，之前人家都说爱情会冲昏人的头脑，根本不信，可现在我看到我们挂玉台的女诸葛都这样了，我真信。

0: 陈晓，我理解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越困难越会激发我们的勇气，也越会让我们心动。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得到的爱情才更令人陶醉。姐，
1: 你说的是我跟大河吧？
0: 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春晓，你应该把眼前工作上的困难看成是你们爱情过程当中的沟坎，你们两个人要齐心协力跨越它。尤其是你，要有勇气去挑战这样的困难。你知道吗？在我眼里啊，你跟大河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是咱们挂月台最美的爱情童话。我真心的希望，我的好妹妹，你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
2: 陈秀，
1: 啥时候来的？
2: 来了好久吗？看你在发呆，没忍心叫你。

0: 刚把丽蓉姐送走，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别担心，苏丽蓉走了，你还有我。
0: 你以后别摔东西了，行不行？
1: 不摔了。
0: 你以后别那么大声的跟我吼，行不行？
1: 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着急，我以后不会了。
0: 那你得说话算数。
1: 我要是再冲你发火啊，我就是小狗，我任你打，任你罚，我坠崖摔死。
0: 别说这样的话。
1: 春秋，我想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再也不吵架。
2: 大黄，丽蓉姐走了，我只有你。

0: 宋姑娘，哎，钱同志，到家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好好团聚吧，啊！
1: 谢谢林秘书，哎，
2: 辛苦您了，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0: 知道了，还是老样子。
1: 丽蓉，有点紧张，让我缓一下。
0: 不用紧张，有我在。

0: 就好了。老苏，大人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0: 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1: 大荣，
2: 爸，
1: 你可回来了？
2: 能不回来吗？
0: 傻闺女，早就该回来了。你受了不少苦吧？
1: 行了行了，咱们不要在院子里了啊！进屋吧，快进屋。哎，
0: 走，拿进屋。
1: 小东啊，小东，你姐姐回来了。
3: 哎呦，别叫她了。昨天啊，她同学过生日，玩了一晚上，中午才回来，估计还在睡呢。
1: 哎，李荣啊，这位是？
4: 啊，爸妈，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秦国安。
5: 叔叔，阿姨。
4: 哎，你叫爸妈呀？
5: 爸妈。
6: 哦，这是我跟丽蓉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4: 我这胸口有点闷，我上去吃颗药。
2: 啊，对了，爸，国安他做饭可好吃了，我们俩要不然去做饭吧？
7: 啊，嗨，这个不知道你啊，你们回来，早都准备好了，就是还没有做。嗯，啊，对了，你跟这个叫
6: 秦国安
7: 啊，国安，你们先歇着啊。昨天你妈妈演出太晚了，可能有点累了啊，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国安，坐啊，坐。嗯。
5: 希望，
2: 别瞎想，有我在呢。走吧，做饭去。
6: 那东西就放
2: 没事放那儿吧。

0: 你说这闺女从小出息就大，可我万万没想到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她不和我们说一声。行，结也就结了吧，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哎呀，
1: 什么点事儿？
0: 还有你，你回来为什么也不跟我提那个秦什么的？
2: 这个小伙子，我就见过一面，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更不知道他结婚了。这下好了，你说说，这闺女以后可怎么办？
1: 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办？
2: 第一，没有城市户口；第二，没有工作，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 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1: 姑娘刚回来，咱先不说这些。
0: 好不容易团聚了，他给咱们来个突然袭击。

0: 啊，那米啊，就在那个碗柜下面的桶里。哎呀，你们先歇着，等一下我来做。找到了，爸。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咱先不说这些啊，全家呀，吃个团圆饭。
2: 我见了那个姓秦的。
0: 我这胸口就堵得慌，我根本吃不下。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小伙子还不错，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
2: 有什么可了解的呀？
0: 下乡十几年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身边有一个知热知冷的人照顾他。
2: 咱闺女不容易，她刚回来，咱们别惹她不高兴。是我惹她不高兴吗？我是满心期待她回来的，可是她给咱来这一出，你说是谁惹谁不高兴啊？
0: 好了，我是怎么嘱咐你和小东的，咱别让她多心，啊。
3: 这一码归一码啊，我也没提那事儿啊。反正这姑爷，我不认。你不认，我认。这肯定是我爸爸特意买的五花肉，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4: 孙丽蓉，小东，你睡醒了？我说你这派头够大的呀！我爸亲自去接你，你都不回来？
5: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哦，按你那意思，是我们求你，你才肯回来的，对吗？
3: 爸爸上次去的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5: 哟，那你现在怎么就有思想准备了呀？
6: 他把户口给我迁出来了，转到了省城。那就是说是我爸逼你回来的，是吗？
3: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5: 这是谁啊？
3: 啊，国安，这是我弟弟苏立东。
6: 小东你好，我叫秦国安。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
3: 他是你姐夫。
5: 姐夫？
3: 对。
5: 行，你们俩接着做饭吧。

0: 客厅里什么东西？
1: 小东，你别踢啊！
2: 哦，这是我跟你姐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3: 那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的行李。
4: 行李放这儿干嘛呀？
1: 小东，你要干什么呀？
5: 放后院去。
2: 哦，我来拿。
4: 走吧，姐。
2: 拿到哪儿？
4: 放哪儿啊？再放那儿，放那儿。
6: 干什么？
7: 您说您接他回来就不错了，他居然还带个盲流回来，这不存心给您添堵吗？
6: 不许对你姐姐这样，把门打开。
7: 我不开，我们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6: 小东，
7: 当年要不是苏丽柔，您这腿能这样吗？
6: 闭嘴！

0: 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是我搅了你们一家人的团聚。没有。不说了，咱们先走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哎呀，大荣。
2: 爸，你慢点。
0: 你弟弟他不懂事儿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爸，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
0: 这么些年，连死活都不知道，还怎么商量啊？孩子，爸爸理解你。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是咱们老房子的钥匙，啊，你们先搬过去住，挺干净的。我平时呢也经常到那边休息一下。
2: 好一点，啊，放心吧。谢谢你。哎呀，
0: 傻孩子，一家人了，谢什么呀？反倒是啊，委屈你们俩了。
2: 爸，
0: 你妈和小东那边的工作，我来。
2: 米饭应该差不多熟了，您回去吧。
0: 你看，连那饭都没吃上，不用。

0: 怎么样，妈？我干净利索吧？
1: 妈知道你孝顺，见不得妈受气。可她是你亲姐呀，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这让她心里多难受啊！
0: 是她先让您难堪的，那我就必须得教训教训她。
1: 喂，你爸干嘛去了？
0: 嗨，疼闺女，送钥匙去了。这事儿要是换我呀，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1: 小东，小东，你那时候还小，你不懂，那件事儿也不能怪你姐。你爸可再三叮嘱了，再也不许提那件事儿了。你爸要是真发火，我都摁不住。小东啊，你得答应妈，再也不提那件事儿了，好吗？
0: 行，我不提了。
1: 乖。
0: 那那盲流怎么办呀？
1: 我这心里啊，一百个不认可。可他俩都结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妈，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不出一个月，我一定让他滚出省城。
1: 你可别胡来啊！
0: 放心吧，我先出去了啊。
1: 那你又上哪儿去啊？
0: 哥们儿都等我了。爸，我出去一下啊。

0: 惹了祸，他一拍屁股走了。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小东。本来我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大荣带了个盲流回来，好好的团圆饭给搅和了。
1: 盛秋啊，生米煮成了熟饭，咱们就别责怪他了。 等他安定下来，咱们再慢慢了解，啊。
2: 其实，我有思想准备。

0: 我知道你的家人一定不会接受我，只是没觉得会这么厉害。
1: 哎呀，我也没想到弟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离开省城的时候，他还是个很乖的孩子。
0: 丽蓉，要不然我还是先回挂月台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当逃兵吗？
0: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当逃兵。我是觉得你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家人团聚这一天，不要因为我的到来把它破坏了。到时候我可以再回来，也许那个时候你的家人就能接受我了。
1: 管，你现在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没有你我们就不算团圆。以后你不要总是被动的希望他们接纳你，你要主动一点嘛。
0: 你还不了解我吗？
1: 秦观，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是我的新郎。
0: 嗯？
1: 嗯？什么嗯？你要答应我。
0: 答应啥呀？
1: 答应我，今天你要给我一个最隆重、最幸福的婚礼。

0: 官呢，这辆自行车呢留给你们用啊，还有呢米面
1: 这些油盐酱醋啊，反正一堆东西够你们吃一段时间了。对了，这个呢是我给你们做的早餐。
2: 我一早正发愁呢，没想到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
0: 快拿，快拿上吃吧，一会儿凉了。
2: 谢谢叔叔。
0: 哎，怎么还叫叔叔啊？
2: 谢谢爸。
0: 晚呢，晚上呢，你到我那去，咱们爷俩聊一聊，好吗？

0: 苏丽蓉走了，我跟马春秀有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互相不干扰。三叔，钱英大哥，你们俩也千万别受什么影响啊！
1: 那能不受影响吗？这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头说话了都。
2: 那怎么还不知道站哪边说话了呢？
3: 三叔，你也是大队干部，肯定首先要推进包产到户工作。
1: 那告社员书稿的人心涣散，咋推进呢？
2: 我今天就是想说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分头入户走访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坚持修路的群众。
1: 我们咋做呀？你得请马春秀去做这个工作。
2: 这张署名马春秀的告社员书已经搅得昏天黑地了，请他来只会越来越乱。我们现在的工作。

0: 我们三个人啊，每人包几个队，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交流。
1: 行，那就散会。

0: 王太太。哟，
1: 大河来了。啊，有事啊？
0: 来串个门，看看您了。
1: 快坐，快坐。哎，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这是夏天的，从窖里拿出来的。
0: 谢奶奶。王奶奶，您是老妇女主任了，当年跟马爷搭班子，为了咱们关爱台，
1: 不是老黄历了，现在老了，只能看着你们年轻人干了。
0: 王奶奶，前段时间告寿元叔闹的，我这包产到户工作推行不下去，您给我出出主意呗。
1: 大河，你是个好孩子，一心为咱挂月台着想，这按理说呢，你当了书记，大伙都应该支持你。可是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否定春秀过去的功绩，你说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些年春秀为了修挂月路受了多少苦，拼死拼活，为了谁？还不是为咱挂月台的百姓。你还记得不，大前年的夏天，春秀为了赶工中暑晕倒了，还是你愣把他背下山去的。
0: 这些事儿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1: 还有一次春秀掌签，你抡锤，你把他的手都给砸了。你说这些事儿你没忘，那咱百姓能忘吗？大河，春秀的威信那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都在咱挂月台百姓心中长了根儿了。现在你让他们反对他，那不容易。
0: 我们没有反对马春秀。
1: 你说他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说大伙怎么能伤他的心？现在春秀下台了，我们心疼他。
0: 王奶奶，我跟春秀这么多年，他为挂一台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你们心疼他，同样我也心疼他。可是这包产到户的工作关系到咱们挂一台改革开放的大事儿啊，
1: 那修路就不是咱挂一台的大事儿了。大河，我知道你难办，可于情于理我们都得支持春秀。

0: 妈，我回来了。
1: 大河，你这一天跑哪去了？妈等你吃饭呢，我给你炖的鱼呀。吃饭去。
0: 妈，我累了，不想吃。
1: 你越累越应该吃东西啊。
0: 眼下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着急啊。
1: 妈知道，别人议论妈也听见了，都是这修路给闹的。
0: 妈，不说了啊。
1: 要不，妈给你想想办法。
0: 妈，别掺和我的事了。

0: 关，喝水。关呐，哎，你看上次你们回来，结果闹成那个样子，都怪小东他不懂事，委屈你们了。
1: 爸，这事我们没怪小东。
0: 我们不在那些年，小东就成了野孩子，挨打受骂，吃了很多苦，也染上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
1: 我们回来呢，也在慢慢对他进行教育，但这小子太混了。我替他向您道歉。哎呦，您千万别这样。我是农村出身，丽蓉冷不丁的把我带回来，小东接受不了很正常。换做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接受不了。其实别说小东，就是我和你妈。
0: 对你也不了解吗？
1: 爸，我是土生土长的挂月台人，从小父母就去世了，我还有一个姐姐，前几年也出嫁了，现在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0: 那一直务农吗？
1: 初中毕业以后，我参军去了部队，在特务连当上了一个小班长。
0: 特务连？哎呦，那可不简单呐。
2: 我也是军人出身，解放之后才脱下军装进城搞建设了。
0: 您是老首长，我退伍以后就回挂月台务农了，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丽蓉。挂月台，这些年呢，我最惦记的就是这一对儿女。我呢是寄希望丽蓉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
1: 他又怕他吃不了这个苦，熬不下去。我记得丽蓉刚来我们挂月台的时候，又瘦又小，干活也总是落后。但他性格倔强，总是不服输。每年初冬青淤，他都跟我们男人一样，踩着冰叉干活。就算受了风寒。 发了高烧，他也不吭声。再后来，我们的书记马春秀安排他去喂猪，老母猪半夜要下崽儿，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0: 他住在猪圈里。
1: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
2: 你说这于大和可真够可以的。
3: 眼下只有一条路，退婚。
4: 退婚？
5: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和，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
4: 你不问青红皂白的，凭什么打我儿子？
6: 妈，你就别添乱了。
4: 我这婚呢，算是退队了。
7: 妈，闹没闹过？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它造成我家的伤害太大了，现在没好久没下雨了嘛，好久没下雨了，都是那里的水湿。
8: 本期的求助人是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安底镇桂花村的村民曾忠义、邝才英夫妻。自从房屋渗水后，夫妻俩总是忧心不已。
9: 屋淹水，那屋淹水不准你吵架子呗，朋友。
7: 屋淹水，我那是土路的。
8: 下雨时，屋檐水和山坡水都流不出去，导致房屋渗水严重。如果再不加以防护，房屋将有倒塌的危险。
7: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墙，也不要伤害我人身安全了。
8: 通胀排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夫妻俩多次与邻居协商都没能如愿，无奈之下，曾忠义夫妻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9: 时间长时间碰见，害怕这个犄角水这房子
7: 还不控制到。
8: 接到求助信息后，编导来到安底镇桂花村，见到了求助人曾忠义、邝才英夫妻。邝才英说，2023年端午节前，贵州省遭遇了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累计雨量最大的一次降雨天气，也正是那一次，自己家差点变成了鱼塘。
10: 它起泡了是吗？
7: 哎，你看看，
10: 那墙的那个灰都掉了是吗？
7: 哎，是啊，你看嘛。
10: 哦，
7: 造成我家的伤。
10: 就这就是泡了以后就变成一块一块的是吗？
7: 是啊，那个雨那个水进来的吧。
8: 渗水最严重的地方在屋子的角落位置，有床遮挡着，如果不是雨水顺着床底流了出去，夫妻俩都发现不了。
10: 下大雨的时候
7: ，
10: 都沁到里边来了，
7: 哦、
10: 来了是吧？
7: 哎，都流到这里来了。现在没下雨，那里都是湿的，湿的。
8: 时至今日，屋内渗水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房屋出现问题后，夫妻俩四处排查，然而渗水的原因却让夫妻俩气愤不已。
7: 哦，后我来的，大宝，我要这里，这我给堵了吗？堵了水都从这里里面这里来了吗？这外面没有了。那个堵那个沟的都是，但是外面都堵起来了嘛，

0: 这水是在这里挡起堵起来了吗？水都在这里进来了吗？
1: 哦，
0: 那沟我堵起来了吗？
1: 哦，那咱们去外边看一下吧。
0: 嗯，可以。
2: 沿着蜿蜒的小路过去，到达对应屋内墙体渗水最严重的位置，需要经过一块菜地。邝才英说，眼前的这片菜地也与房屋外墙受损脱不了干系。
3: 那这个油菜是成熟了，要长那么高，那么高它自己果实，落雨下雨它要
0: 弄在墙上，
3: 哎，要倒这个在墙上。
0: 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看。
2: 在外墙约半人高的区域，邝才英随意在一块发白的墙砖上轻轻一蹭，墙砖就开始掉粉末，还有不少墙砖甚至已经断裂。
0: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的墙，就是这样。嗯，伤害我墙，我排水，我都要朝这排水，我这肯定要朝这排水出去啊。我这哪家这农村的房子就有个排水沟了哈。
2: 邝才英说，自家房屋和邻居土地之间没有空隙，雨天雨水囤积流不出去是导致渗水的关键，所以挖一条排水沟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于是夫妻俩硬着头皮找邻居协商，却屡次遭到拒绝。
0: 你自家无法弄，
3: 里面积水了，
0: 你要弄那就来跟你扶来弄，不准弄就无法，没办法。
3: 这水时间长时间跑进，还把这个几脚水这房子
0: 还不控制到。
2: 过了春节，雨季又将来临，房屋排水迟迟未能解决，夫妻俩心急如焚，迫于无奈将邻居周佐芬、任平素起诉到法院。得知这个消息，编导来到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安底人民法庭，找到当时受理此案的承办法官吴勇了解情况。
4: 原告曾忠义和邝才英与被告呢那个任平素和那个周佐芬，他们两家那个房屋和土地是挨着的，双方呢因为那个排水的问题呢发生纠纷，就是起诉到我们法院。
2: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吴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桂花村曾忠义、邝才英家。
5: 当时水就是从这个地方，
0: 这沟沟那墙就等于它这水一直都朝墙那里冲，但是入洞不及嘛，那个这沟沟很容易穿的，你看嘛。
2: 据邝才英说，山坡上的雨水自然形成一股水流，顺着墙根往外流时带走了松软的泥土，这样一来菜地的地势就向自家房屋这边倾斜，菜地里的雨水也往墙根这边流，两股雨水汇集到一起给墙体造成双倍负荷。
0: 哎，那一层水这里都不是没浪水的，一开了春假如是家是这里都不正好，买开了村一张水，我要我就讲
3: 了。好吧，这一砖，
0: 而且这石头是的，
3: 砖一石头上不轻那个嘛，这。
0: 那老墙糊的影子都还在这里，你看了吗？
2: 邝才英说，邻居家的老宅是土墙房，很多年不住人，早已破败不堪。近几年雨水大，土墙房不堪重负，也在前几年倒塌了。邻居将靠近自家这边的土墙推倒，现在的菜地就是清理出来的部分老宅基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家的房屋就遭了殃。
3: 二十多年嘛，对阿边大家房子没抽了嘛。
0: 哦，房不是抽走堵住了嘛？阿把老房子泥巴，阿把老墙抽来堵住了。
3: 出来堵住了。
0: 哎，你看阿个糊那些印子些对吧？都巴结了嘛？都是他抽阿个老墙来堵的，都是八股了。
5: 之前有沟嘞。
0: 哦，之前有个巷哈，哎，有个巷道。
3: 对。
0: 农村房子嘛，对吧？
3: 后面有一排八弄宽，前面嘛过得过去。
0: 嗯。
2: 曾忠义回忆说，两家房屋之间原本是有通道的，随着邻居土墙房的倒塌以及两家人反复挖沟填平的操作，早已失去了那条通道的踪迹。挨着曾忠义家周围不仅有复垦的部分老宅基地的土地，还有邻居的其他土地，因此两家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那不清水，我又不必找那么大麻烦，这是屋都清水，这我没办法的，我要保护人身的安全，安全了。
2: 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夫妻俩以保护房屋、保障家人安全为先，在村委会的调解下，邻居同意自家挖排水沟，没成想夫妻俩才一动工就遭到了阻拦。
0: 那不许出水，对，那不准排水出去。
3: 那不是排水，不准我要出防水。
0: 我不准我要来碰的是，你没得来，都要来阻挡。
2: 两家人你来我往的互相伤害，并不是夫妻俩愿意看到的，一再发生冲突，最终只可能是两败俱伤。 邝才英说自己只想

0: 尽快解决房屋的安全隐患。
1: 以前都整个救出来保护墙，哎，人家穿个救护嘛，你得保护了这墙，我取了比墙脆弱个哈，你不穿个救护车你取不到噻，无法取噻。
2: 我们去看了现场以后呢，也认为这个事儿挺急的。如果说这个再下大雨的话，再发生一次清水的话，那个可能连房子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很重视这个事情。
0: 看似简单的排除妨害纠纷背后，似乎另有隐情。事不宜迟，吴法官一行人立即找到被告周佐芬、任平素婆媳核实情况。
3: 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吧，是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个哪样情况，也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了嘛哈。因为你们两家哈，土和那房子里头挨着的，以前就是邻居哈。
4: 这个房子，上面就积水了哈，三年上哈。这个房子是我家先住哈。后头我兄弟也嘛后头修哈。我当时我公公嘛，好多公公嘛。我还不清楚啊。
3: 你看你家兄弟是
4: 李义昌，
3: 李义昌就是李义昌，他没有做这个房子，是他卖给那个。
4: 他卖给哪里了？卖给哪里了？
0: 原来曾忠义如今住的房子是从周佐芬的小叔子李义昌那里买过来的。周佐芬说自己无权干涉他们的交易，但是想占自己家的地盘是不可能的。
4: 那卖嘛，那卖那房子喽。当然四面八方都争进了争家，你争啊争得清楚啊，那车船啊那日贪污啊。
0: 周佐芬的老伴李义举和曾忠义家原房主李义昌是亲兄弟，父母还在世时将老宅以供奉香火的中堂为中心一分为二，兄弟俩各占一半，各自修建新房。
3: 你最开始的时候，李家和李义昌家是一栋房子
4: 好的
3: 是一栋房子了以后，就是
4: 我拆了来修的。
3: 你们和到李义昌家分开了以后，是你们先修房子吗？是李义昌家房子？
4: 我家先修。
0: 李延茂是周佐芬的小儿子，他说曾忠义家建瓦房的时候，自己已经在村马路边选了个更好的位置建新房，两家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却挡不住越来越多的矛盾发生。
5: 我们的房子不管你做没做，你若是倒了，就是倒去打到那房子上。
4: 你看现在你把倒去，老墙你把倒去，空调这些
3: 是啊。
4: 你忘了，人家国家做伟大台的，还把墙放倒，放倒了，赶紧把抬回来，还把围到哪墙？
3: 对。
4: 你说我们做事情领导
5: 什么抬回来？
4: 我想
3: 是你们去把这个，你把挖回来的。
4: 倒还把倒打到墙，你负不起责任了吧？
0: 近几年贵州地区多雨。周佐芬婆媳也是考虑到邻居的安全问题，这才将残留的土墙推倒，结果在对土墙泥土的处理上又与曾忠义夫妻发生冲突，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4: 俺们三年上来真来把路打进，还不准我家搞，然后来门口我的原来就原水底下都拆砖来把路给我整砖来筑起，这个这个得起来爬起来插到上把我赔了，压到赔了50块钱。
5: 在我们农村来说，这个土地肯定都是他的命根子，因为庄稼也是他的命根子，围棋象征着狗。因为你我还曾经上去和他们都说协调好嘛，大家哎呀好，那么几个都跟我围上来都说好大了，我都谈过。
0: 周佐芬、任平素婆媳认为，老房子虽然倒塌了，这块土地还是属于自己家的。在农村，巴掌大的土地也是金贵的，种点油菜还能榨油吃。何况自家的其他土地也都在老宅周围，劳作生产时势必要走通村小路，从曾家门前通过。曾忠义夫妻凭什么不让通行？
2: 这条路是怎么回事？
6: 对，以前是条毛路，还是挖通了还是过不了嘴。对，我家自家给拿10多块钱一遍。
7: 我那些都说一直，那些都说我要拖这些哈，全是我拖，全是我要把这毛路抵出来的。
0: 邝才英说，政府铺筑乡村公路时，为方便大家出入，需要占用周佐芬家的小部分土地，没想到却遭到拒绝。邝才英认为，路是自己出钱出力铺的，不能让周佐芬家白占便宜。
7: 都不出土，
6: 就是
7: 那些通通都出土，有土进来的。
6: 采路的时候就对账。

0: 对，踩着点灰色，又拖着点臭，哎，又拖着这个没得臭的臭在。
1: 踩着是下面个，下面个把，要伤害的大家也吐，意思说，踩着这个把他喊他家捐的嘛，嗯，这人当喊那个打电话跟人家一分，站那一分一厘都不出。
2: 既然当初周佐芬自己说不从这里通行，如今又以此为借口找自己的麻烦，夫妻俩觉得着实不可理喻。但是现在自家房屋的隐患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邝才英主动向法官表了态。
3: 就是说，我说你说你公公的，你们谈的很好说话的噻，好说的噻，你说你公公的嘛，我们不就关系？我说我该让的我都让的出来，我让的的。
1: 该让的呢，我拿得让，别面贴面图我少做了，该让我都让。你好，这条路真通了，你过过的呢？我说，这我好说话了。通行问题得到了邝才英的肯定答复，但是排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想要化解双方的矛盾，就得寻根究底，从曾忠义夫妻当初买房时说起。
4: 你们买李一昌的房屋。
1: 然后李一昌和那个被告他们家那个关系也不好，然后可能李一昌当时也不想在这里做，所以才把房子卖给你。都卖给我了，都是矛盾。曾忠义说自己结婚后家里住不下，于是就想在同村买现成的房子，刚好碰上李一昌要卖房子，商量好价格后一拍即合，双方签下房屋买卖协议。哪里知道从此之后各种麻烦不断。
4: 不知道要找房子，后头发生怎么？这一矛盾也都，那意思嘛，都是哪家房子卖给我们了，嘛是假一头嘛，也是卖出外了嘛，卖给我们了嘛，就是好像都是心里不舒服。
1: 当时
4: 是那个。那么曾忠义买房时和原房主李一昌对房屋四周的界限以及附属物等是否有明确的记录呢？
0: 当时的时候，我也看了你们那个买卖房屋买卖协议，这上面确实没假。
1: 房屋买卖协议上没有明确列出细项，显然这一点又增加了案件调解的难度。
5: 因为在我们农村吧，每家的那个屋檐都是自然存在的，他就认为那个屋檐滴水下来的地方就是他的。
1: 原房主李一昌虽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但是却是本案调解的关键所在，或许从他这里可以找到突破口。
5: 由于曾家呢给那个挨冻我家的，他一去房子，就是后头嘛，他说他想卖，他说他想卖嘛，谈一些的价格嘛，就8000多块钱就卖给他了，然后我们就愣愣都没要，就包括土地些一下甩给他种了，就说。
1: 你买了我的房子嘛，土地你一下付的更管，就是。哦，
5: 等于当时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包括了房间屋后那座彩礼啊，还有你的耕地这些呢？全部一下的。全部一下的。
1: 当年李一昌不仅卖了房屋，还将土地等其他附属物一并打包给了曾忠义。另外，兄弟俩分家是以中堂为界限，各占一边。
5: 但是时间久远，曾经做的标记如今已经失去踪迹。对此，李一昌是否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呢？
6: 他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我们不好确定。原因呢就是有两个解决，第一个解决是他家的解决，第二个是你们修的这个。然后你们所谓的中堂之下到底是这个解决还是你修的这个解决，就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是他家的解决。
5: 一方是自己的兄嫂，另一方是买自己房子的房主，三方都曾是同村的村民，乡里乡亲，总这么你来我往的使绊子，并不是明智之举。李一昌夹在中间，着实难受。我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算了，不要真的，因为他们毕竟我离远了一点，他们毕竟是坐在一个地方，找不见完人的，是不是？
4: 因为我们现在的是在多元减分，然后我们的基层组织很了解情况，他们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人。我当时就去当地的那个村委会，找到当地的那个支书，和他沟通了一些情况。
6: 啊，在那些，那过路的这个情况呢？
5: 当时是你们了解下来是哪样的意思？

0: 矛盾哈、啊，当时是因为以前那边是没得这个马路，我们讲的就是说能过车的马路，那都是人走的路小路噻。但后头尊重一家自家出钱把那个路扩宽了。
1: 虽然两家如今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土地是环绕在老宅四周的，仍然适合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句话。通行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而恢复成耕地的半边老宅基地与还在使用中的另一半老宅基地之间的争议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
0: 他们这个房子以前它是连体的，连体房是因为两弟兄分家过身，他是中堂直下，然后是拆了一半边来，再重新修建起来的，所以当时的地税应该是，没有划分的很清楚。
1: 在兄弟俩分家各自修建房屋后，原始的犄角被掩埋，老宅的中堂位置难以确定。然而，为了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村委会也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0: 要再把这个周作芬老人的情节打开一下，我们再做哈尊重一家这边的这个工作呀。这个矛盾一时没有消化的，毕竟他是80来岁的老年人了，因为经历的事情也很多，因为思想上的原因，还是说当时哈，因为他们这个年代的人本身都是比较，按我们农村讲的话就是比较一根筋，你连把这口气出了他顺利的。
1: 罗书记的建议给吴法官提了个醒，周作芬老人的态度是案件能否调解成功的关键。随后吴法官单独将老人的小儿子李延茂叫到调解室，希望他能出面做他母亲的工作。
2: 我其实我利用了解老的一些谈，你完全可以服，要么你肯定要服，你肯定站在我的土里面庄稼你的要服，要么你碰到的东西你肯定就要赔，赔就是当时你喊我们能够赔的，我们就喊你能够赔，所以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说得了的都说得过去的。
1: 李延茂说自己作为儿子不在乎曾忠义家的诉求是什么，自己在乎的是母亲的感受。
3: 通过走访和大家再去谈下来了，你们有这个意愿呢？
2: 对，
3: 那么就是说你注意一下老人的工作，我们这里也会找。
2: 没有问题。
4: 最终那个突破点是什么呢？那个他的小儿子和他的母亲沟通的话，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周作芬老人突然间就说啊，要去抢也行，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吴法官轻松不少。借着这个时机，法官将另一个被告任平素叫到了争议现场，安排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在等待任平素到来的间隙，大家仍然在给曾忠义、邝才英夫妻分析现状，做他们的工作。冯国凯既是法院的金牌调解员，也是另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对村民之间的矛盾化解有丰富的经验。
5: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把他这个事情跟你们谈清楚，说不好听的，今天喊你拿着两个菜子去，你不是拿不去，你不干，内心话。那么你说是，你说如果说不扯着菜子，又挣不到的钱，又做不到活路，我们感觉说不好听的，我和他市边来省着东西。该行动
6: 两个支出来给你们，
7: 两个支出来
6: 帮助你们两家来解决。
5: 我们是希望你们和谐的、内心化的。你看，说实实在在的，我们你还和到哪家？就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事情，我还认办，我还和人家办不着。
7: 你
5: 弄这点，今后我们经常都过来嘛，经常都过来耍。我今天拿着多找点劲儿啊，烧酒不叫多
7: 找点嘛。没问题，找点嘛，找点东西来弄这些。
5: 哎，没事的，我和他是
7: 没
5: 事的，
7: 没事的。
1: 亲切的几句家常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建立了信任。曾忠义、邝才英夫妻的心结也在逐渐打开。
4: 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说促进双方的那种沟通，那种相互的理解，给双方制造一种就是说主动去沟通、去交流，去让他们自发的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任平素来到现场，吴法官把他叫到一边单独沟通。为了不影响任平素的情绪和决定，镜头只是远远地记录了他们沟通的画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

0: 待法官安排双方面对面调解。
1: 关于这个方案的事情哈，我这里就确认一下，矿财英家就是曾忠义家这里呢，任平树和周周芬家这里呢，

0: 一些，也希望大家本着这种互敬互爱，那么我们好好的来协商来解决哈。
1: 另外，对于任平素一家提出的通行问题，曾忠义、邝才英夫妻也主动表态，不再干涉其通行。
0: 他们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就是你们旁边这条路，卖通行的事情呢，他就是说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些要来住的土地啊这些，那么就不要干涉人家通行这些了哈。
2: 大家今天我觉得我们提示一个重点，提示一个起点，
0: 前面的话你真的就一笔勾销，后边我们是邻里，是邻居，该相处好好相处。
1: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由调解员冯国凯带头，按照调解的方案，将靠近墙根的油菜拔掉，以便于曾忠义家施工，并将已拔出的油菜损失补给任平素。
3: 菜长投资我的耶，我都没有他拔的这多乱。
1: 再怎么心疼，任平素也没有再阻止曾忠义家砌墙做防水，只是站在一旁偶尔嘱咐几句。
4: 我们的挖能行吗？
0: 我跟我们这里一讲，他说如果能尽量的能够少碰到油我就少碰到油。
5: 在组织他们调解的时候，各自走出一步，加强沟通以后，确实看到那个画面挺和谐。
1: 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共商讨，遇事互相帮一把，邻里和睦似一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种长得像茄子的野果已经卖到50元。
3: 羊奶子，
4: 丁香的果，香甜的。
2: 一种游在山泉里的冷水鱼娇气到无人敢养。
5: 我这个一会儿就翻盘。
2: 一场人机大战让种植户们输得心服口服。看黑土地上的夏日掘金记如何助力乡村游卖出好价钱。

0: 您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如今成为一方百姓致富的金疙瘩？在这片位于中国北端的黑土地上，有两样东西正在改写当地人的致富故事。一种长在树上，长得像迷你版的茄子，一斤能卖50元；另一种只能生活在常年流动的山泉水里，是个娇气包，容易死，一斤能卖160元。他们凭啥能卖高价？又是如何帮当地人赚钱的呢？每到夏季，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种植基地里，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时间。游客们摘得热火朝天的是一种值钱的果子，这种果子长相很奇特，您瞧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蓝莓，但不是圆的，形状有点像茄子，但个头却比茄子小得多，名字更是特别。
1: 当地的羊奶子，
2: 你吃了没啊？
1: 尝了，挺好吃的，挺甜的还。
3: 我们当地果它叫熊瞎子果。
2: 熊瞎子果。
3: 熊瞎子果，香甜的。
4: 对，大家开不开心呢？
5: 开心，吃好吧。
0: 山茄子、羊奶子、熊瞎子果，叫啥的都有，名字奇特，价格也让人惊讶，平均能卖到5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外形奇特，卖的还贵，这种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6: 看我们这个树上，那么这种都是我们的这个土名叫山茄子，你看它长得像不像茄子？那么它因为它里边富含很多的花青素，所以它是呈紫色。那么它跟蓝莓的区别就是蓝莓的里边是青的，成熟之后也是青的，它只是皮是紫的，而这个蓝靛果是成熟之后连皮带瓤都是紫的啊，用我们来说就是嘎嘎紫。
0: 这个小果子叫蓝靛果，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是一种寒地小浆果。
7: 这个蓝靛果呢，很多人没听说过啊，这是忍冬科忍冬属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高寒地区，像大小仙岭啊、长白山呐、主要含有特别特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黄酮类这些多酚类的一些物质吧，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在黑龙江人的记忆里，蓝靛果是一种长在山上的小野果。熟透的蓝靛果香甜多汁，可以当作水果直接吃，但以前当地人工种植的不多，卖价也不高。
1: 那时候销售不好，
8: 有多不好？
1: 老不好了，不好卖，
2: 是
1: 大家都不认这个东西。
0: 谁能想到来了一个叫段友海的人，将不值钱的小野果做成了大产业。只是创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种植的第二年可以采摘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6: 我们承包的这个果园，这棵树长得果子很好，那棵树长得就很小，然后呢就是非常不均匀，然后呢都是同一年的树，但是长的果子就各式各样，有大的有小的。
0: 他发现每一棵果树上的蓝靛果成熟程度都不一样，有的熟了，有的还是生的，有的个头大，有的个头小，采摘起来费时费力，这是什么原因呢？段友海找到了专家请教，得知蓝靛果成熟度不同是因为人工施肥不均匀，传统的种植模式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当地没人尝试过改变，该怎么办呢？他决定自己趟出一条路来。
6: 任何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技术发展，永远是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农民，我应该去勇敢的去尝试，就需要一个大胆的一个创新。
0: 段友海开始四处考察，最后他发现了一样施肥神器。天上飞的家伙就是他发现的新设备。以前农户们拿着喷壶，一棵树一棵树的人工施肥，费时费力，操作不当还会造成果子营养不均衡。这种施肥神器，农户称呼他们小飞侠。小飞侠操作简单，效率极高。您瞧，像这样一片30亩的果园，人工施肥需要15天左右，但是用

0: 上了小飞侠，五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喷洒均匀，可以大大节约人工成本。可是买小飞侠的想法却遭到了合伙人的反对。合伙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没回本，现在又要投钱，风险太高了。为了打消合伙人的顾虑，段友海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1: 我说这样，我说所有的这个先进生产力这个设备的资金由我个人出资，那么采购了之后，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我说这部分的资金呢，不动用公司的任何这个股份，那么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0: 小飞侠引进以后帮了大忙。
2: 框框圈起来的范围就是我们的果园，对吧？
1: 对，你看这是我们的2号果园，我就可以给它分割成各个小块，每次执行30亩，去点执行，那么飞机就会在我们预定的这个轨道内去自动执行任务。
0: 在小飞侠的帮助下，蓝靛果茁壮成长，因为施肥不均匀造成成熟度不同的情况也没有了，亩产量达到了500公斤。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蓝靛果成熟的时候是6、7月份，这时候雨水多，就算是下雨，段友海也要组织工人们抢收。
3: 那怎么下这么大雨还要收果呀？
1: 因为我们成熟的果只有3天的果期，要不然就掉地下了，所以我们呢在下雨期间也要把这果抢下来。
0: 可是蓝靛果很娇气，表皮很薄，靠人工只能一粒一粒的摘，还要小心翼翼地放在这样的小盒子里，避免挤压损坏。段友海种下蓝靛果的第3年，第一次尝到丰收滋味的时候，却因为几场雨损失了几百万元。
1: 其实那一年呢，这个雇人非常难雇，然后呢果子都摘不下来，都烂在树上了，真的很心疼。因为
2: 烂了多少？
1: 我们那年其实连这个1/10的果子都没采回来。哎呀，心都在滴血啊，那是我们真的是真金白银投资的呀。那像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0: 痛定思痛，段友海算了一笔账，1000亩地假如想在3天内摘完，至少需要300个熟练工人。可附近的村庄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人，想要彻底解决采摘难的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改变生产模式。他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还真让他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个大家伙可以采收蔬菜和水果，工作效率很高，但一问价格他却犹豫了。这台自走式收割机售价上100万元，3年时间只投钱却没赚钱，身边人都劝他不要买。
4: 觉得这个机器会不会把我们这些，因为地当时会很宣嘛，它这个会不会把我们这土地就是压实了，或者果的话它这么一走过去会不会把果给碰坏了。一开始是这种担忧。
0: 各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动摇他的想法，他认为必须要创新，运用新模式做农业，于是顶着压力引进了一台自走式收割机。当他信心满满地用收割机进行采收的时候，现实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 采摘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2: 咋不好？
1: 就是树上有很多果子，它掉不下来，因为它震动的这个树长得大的树它比较密，那么它震动上在两边震的时候呢，就中间就会有一些果子被树枝挡住了，它下不来。就是这样的话吧，所以我们动的话就2次一个捡漏，人还得去捡一下。
0: 原来自走式收割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风机产生高压气流，两边的风道吹向果树，通过震动将果实震落在下面的果盘上。但这种机器并不是专门采收蓝靛果的，蓝靛果个头小，果皮薄，果树较低，机器采摘过后剩余大量漏采的果子，它还需要找工人2次返工去采摘，算下来效率更低，成本也更高，这该怎么办呢？段友海不气馁，找人一起研究改进的办法。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原本设备采购回来只有中间的这两个滚花式的震动棒，那么它只能把这个叶茂繁盛的地方那进行一个震落。那么后来我们追加了底下这部分的这个通过机器的这个自身震颤带动的这3个小震动棒，那么这左侧3个右侧3个就能把底部的中央区域打不到的这个浆果全部扩大震动来落到我们这个采摘盒里。
0: 经过改造的收割机更适用于蓝靛果采收， 6分钟就能收。

0: 完一亩蓝靛果比人工采摘快太多了。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台机器的威力，他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有趣的比赛。
1: 今天呢，我们组织了10个人啊，我们在20分钟内看20分钟十个人采摘到果子，然后看我们的机器20分钟采摘到的果子。现在开始，
0: 比赛开始了，两个队都紧锣密鼓地开始采摘。10分钟过去了，人工队还在摘第一垄，这个大块头机器已经走了好几个来回了。
1: 还有5分钟啊，大家加油喽！
2: 加油！
0: 20分钟到了，比赛结束，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1: 把你们的胜利果实来倒入到我们的这个盒子里。那么大家看啊，我们的这个人工采摘的和机械采摘的在同样时间内，那么显而易见的，我们机械采摘大概是我们目测呀，通过这个比对，就是我们的机械队获胜。
3: 看你累得还满头汗，也没采多少是吗？
4: 对，我自己采的话，它这个东西，有点慢，它那个机器太好了，就是很快，全自动的，一震就掉下去了。
0: 有了采摘神器的帮忙，段友海和种植户们都赚到了钱。他们把30%的蓝靛果作为鲜果销售，平均卖到50元一斤。70%的蓝靛果冷冻后提取花青素，制作冻干粉销售，一克花青素冻干粉能卖到200元。
5: 有了这些甜神器呢，我个人收入呢每年增加10000多块钱左右。未来可能是会越来越好的，设备这块逐渐更新，就是农民的生活可能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0: 从无人知晓到供不应求，蓝靛果能赚钱靠的是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更靠的是像段友海这样敢为人先的新农人。在这片黑土地的大山深处，另一位创富者凭借10几年的经验，将另一种娇气的土特产驯服了，让它成为当地人增收的法宝。走，咱们去瞧瞧是咋回事。一大早，养殖户赵忠宝就跟工人们忙活起来了。他的养殖场很特别，建在山谷里，只因为他养的鱼也很特别，需要常年流动的山泉水才能养活，而且特别娇气。
1: 这个一会儿就翻满了。
6: 这个什么鱼啊？
1: 细鳞。
6: 这个鳞的确很细腻。
1: 对，
6: 是因为这个叫细鳞吗？
1: 对，它是鳞片很小很小，你看
6: 啊，
1: 侧面有好这小鳞片。
6: 哎呀，真漂亮。这个鱼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一160一斤。
6: 那这一条呢？
1: 这条2.5斤。
6: 那能卖到400多块钱呢。
1: 对。
0: 可突然，还不等记者说完话，他就急着要开车走。
6: 不行。
7: 不是，你要干啥去啊？
1: 送回去啊。
7: 他们送不就完了吗？
1: 送，俩人抬上的。
0: 等赵忠宝再回来的时候，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1: 要小电车，大箱也低，就是为了最快速度给它运回去，不能在这耽误时间太长。
0: 细鳞鱼是冷水鱼，主要生活在山涧溪流中，那里水质清澈，且富含溶解氧，常年水温不超过20摄氏度，因此细鳞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捕捞上来后在桶里活不过半个小时。
1: 抱了，但是不行。
8: 抱了
1: 这么大的，你看多大？
8: 这大鱼王，
1: 这个多大？看
6: 哇，7-8斤，这个得多少年了？
1: 7-8斤，这个得10多年。这个好啊，
8: 这家
1: 哇，大鱼王这么大。
6: 哇，这一条不得卖1000多啊？
1: 1800的值。
6: 啊，
1: 看看，
7: 这是你宝贝不？
1: 是宝贝。哎呦。它是钱呢，它怎么宝贝了？它是钱。
0: 这天，在距离养殖场几十公里外的北兴村，要举办盛大的节日庆典。活动现场会有很多游玩项目，比如稻草里被布置成龙舟的小火车，还有拔河、演出和美食。预计有10000名游客参与其中。赵忠宝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宣传细鳞鱼的机会。鱼刚拉到活动现场，就吸引了不少人上前围观。
2: 以前见过这个鱼吗？
8: 原来听说过，但是没吃过，也没见过，但听说口感特别好吗？
1: 哎呀，我说兄弟，我就等你了，鱼到了，
9: 帮你挑的最大的
1: 啊，到了，
9: 困了两三个月了，
1: 哎呀，
9: 现在肉质特别好。
0: 冷水鱼下锅，今天安排的是独具东北特色的铁锅炖。当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鱼香吸引着游客争相品尝。
1: 还有一锅呢，还要来汤呗。
10: 对，来汤。我们本地人啊，都特别喜欢吃这个冷水鱼，我就感觉这个冷水鱼的肉质啊特别细腻，然后没有普通鱼那种土腥味儿。
11: 以前在我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吧，西林鱼没有养殖的，现在就是有养殖的了，然后现在想吃的时候就能买一买，然后我们就能吃上了。
0: 西林鱼在铁力是很有名气，以肉质细嫩鲜美著称，高品质来自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铁力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麓，附近流淌了一条名为伊吉密的河流，这是个满语名字，意思就是西林鱼多的地方。
12: 铁力市的河流比较多，30多条，水域这个面积3800多平方千米，占那个铁力市的面积是59%，这就是冷水鱼将来未来发展的一个优势。
0: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林鱼以野生为主，人工养殖极少，所以西林鱼的市场价飙升到300多元一斤，还一鱼难求。
13: 关键是少，很少，养殖的也少。为什么少？就是因为它特别娇气，所以才少。
0: 养殖的人少，是因为西林鱼对环境要求高，养殖技术门槛也高，没人敢轻易尝试。可赵忠宝胆大，他将养殖场选在山谷里，将鱼塘设计成常年流水的状态，模拟西林鱼原本的生存环境，然后把水温控制在西林鱼喜欢的20摄氏度以下。可当他把捕捞回来的小鱼苗放进鱼塘后，小鱼苗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4: 你喂他啥他也不吃，给它料它也不吃，而且这个西林鱼是个干净的鱼，它不吃落地料，就是你把这个料放到水里，它落了地了，上泥沙里它再看掏出来吃掉那是不可能的，它在这个降落的过程中它就吃了，所以说你在喂鱼的时候很有耐心，就甚至是几个粒的往里扔，一做到一两个小时。
0: 眼看着鱼一天天瘦弱下去，他急中生智，尝试用其他冷水鱼给西林鱼做教练，教他们吃鱼食，便混养了一些金鳟鱼、红鳟鱼，竟然真的起作用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赵忠宝才发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15: 这鱼为啥卖这么贵呀？
14: 贵有贵的道理，它长得慢呢。你看这2年的鱼才长多大？2年的鱼才长这么大。
15: 长2年才长这么点儿，
14: 两年长这么大，
15: 我量量，18，
14: 大约18公分。
15: 那它怎么长这么慢？是因为水太凉了？
14: 它关键是从去年开始喂食，它歇了6个月的冬天呢，它6个月冬天一口食没吃啊，今年5月才进食。
0: 西林鱼从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会停止进食，几乎处于冬眠的状态，也就停止了生长。这意味着要想上市销售，至少要养5年以上，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和高昂的饲料费都让赵忠宝有些吃不消。更让他崩溃的是，一场大雨就有可能让他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15: 你这着急干什么呀？
14: 我着急，昨天下了一宿雨，我看看大河涨没涨水，就因为下雨，头些年赔老多钱了。
15: 哦，这下雨
14: 我去看一看。看看水多大，先不跟你们聊了啊。
0: 也难怪赵忠宝一见下雨就紧张，有一年一场大水冲走了所有的鱼，赔了100多万元不说，重新养殖就又要5年才能上市销售，当时看着大水的他欲哭无泪。
14: 我那年跟我爱人就是不能在这儿再待了，四面都是水，我们后儿就被迫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来的时候，就在沿途的路上全是一片汪洋， 我跟我爱人都含着眼泪到了这个院，当时就想这个肯定是完了。
0: 当初他为了养出高品质的西林鱼，将河水引入鱼塘，为西林鱼创造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却也加大了养殖风险。经历惨痛的

0: 教训后，赵忠宝却并未退缩，山泉水还是要饮，钱赔光了那就用双手筑起堤坝，守护他的鱼和财富。几番失败又重来，八年后终于到了西林鱼可以上市销售的时候了，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把捕捞上来的鱼送进了一间小黑屋，饿上两个月，这到底是为啥呢？
1: 我也受那个，就是我们东北一句老话传这个引导，叫开河鱼下蛋鸡。开河鱼好吃的原因是有一冬天的就是休眠过程，所以说我认为咱们这个鱼要是养完了拿出来就卖，它吃的口感上也有区别。
0: 饿了两个月的西林鱼虽然会掉秤，损失掉一些钱，可口味会更鲜美，这让它的鱼很畅销，160元一斤的价格转眼就销售一空，很多人慕名而来。
2: 我还第一次吃这个西林鱼，但是我听说过很难储存，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时间还有这个地点，我们很难吃到的。
3: 它是没有那种特殊的腥味，它吃起来口感丝滑，非常美味，
4: 非常有商机。因为从客户的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外地的游客来是一定要尝到我们当地的特产，它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游客不仅要品尝，有时候还想带两条回去，可西林鱼太容易死了，很难运输。负责销售的赵恒轩想在包装上找突破口。
5: 你像我们这种带的是以前的，以前的话一般都是放完气儿之后，然后呢用那个绳子给它扎紧，
6: 打上氧，
5: 打上氧之后给它扎紧。但是这种靠包装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薄，很容易漏，像客户两三天的话可能烧到手里之后水和氧气就没了，鱼也死了，也给我们造成不大的很多的损失。对，
6: 就不一样。
5: 对，
0: 于是赵恒轩找到包装厂家，换成了加厚的防戳防滑的材质，还专门设计了只进不出的打气口。有了这款包装，打上氧气后，只要保持合适的温度，鱼可以存活3到5天。后来他又给包装袋安了一个舒适的拎手，方便消费者携带。
5: 改良之后呢，也有助于我们的销量的提升了，这样买的人会更多了，不同的客户的需求也能满足他们了。
0: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为冷水鱼带来了几十万元的销售增长。如今赵忠宝的冷水鱼养殖规模从几万尾增长到了30多万尾，年销售额达到了400多万元，有400多户养殖户靠冷水鱼产业共同致富。
7: 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临夏的一些好产品也真真正正卖上了好价格，这样也让好多在外工作生活创业的年轻人看到家乡发展的契机。这两年有好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0: 赵忠宝用30年的林区生活，10几年的反复试错，驯服了一条所有人都说不能养的鱼。长得像茄子的蓝靛果，靠科技的力量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从野果变成了致富果。他们用科技与坚守，让黑土地上的家乡味道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便是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与力量。

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智慧三下助力全年粮食丰收，选育苦荞新品系解决倒伏难题，提升产量，通关提速，东盟水果抢先入境，夜经济升温，捉金蝉钓鱿鱼感受别样夏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1: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茶农情问民生说发展。 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在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村民们正忙着播种玉米。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3: 在山东德州的武城县，种粮大户翟长兵种了100002000多亩地，他使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气息精播机，玉米种子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每亩节省种子约30%，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4: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得人工刨苗，费工费钱。现在是气息精播，一亩地只用4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主机均匀。

0: 透气、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1: 气息精波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
2: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又好还低了。
1: 播种完成，新型智能灌溉机可以为玉米种子精准补水保伤。在武城县武城镇东小屯村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3台320米长的自走式横架喷灌机按照预设参数匀速移动，300多根垂吊喷头均匀排布，喷洒细密水花，为玉米苗送上一场及时雨。
3: 弄现在这个浇法，省一半的水，一是这个节水，再都是这个地不平的情况下，高低都均匀的都用上水了。我这一片地，这300多亩地啊，大水满灌，一台机子你得浇20多天，大约得花14000块钱。现在一天一月，你得照着100多亩了，也都是花个几千块钱。
1: 这台智能灌溉设备搭载全自动电控系统，可根据土壤伤情、气象预报、作物长势，灵活调节移动速度和喷淋流量。针对夏季降雨频繁的特点，设备可精准调控浇水量，避免雨水叠加造成田间积水。在安徽宿州，跨区麦收农机手徐九州今年驾驶的新收割机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位入量智能识别。
4: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5: 停了啊。
4: 你自动停，你就重新开，不停的情况下是100%的噎车了。
1: 徐九州说，位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1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把问题挡在了门外。新款农机越来越智能，让农机手完成作业就越轻松。
6: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撩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是个电线杆子没亮，
5: 识别了
6: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1: 专业测谱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重复作业。小麦收获入库需要安全储存，在江苏南京现在正是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带来粮食霉变生虫风险。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牵样器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多点位取样化验。在原粮入库之前，杂质含量超过1.5%的小麦要先通过圆筒出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才能净身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而应对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了氮气气条储粮技术。
7: 虽然小麦具有耐高温的属性，但是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增加，发生虫害的概率也在增加，所以我们采用气条储藏的原理，往粮堆内充入氮气，形成一个密闭粮仓内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地抑制害虫的繁衍。
1: 此外，粮库每间仓房布设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了绿色储粮全覆盖。除了新技术和新装备，新品种的推广也带来了新的变化。6月25号到27号，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举行。大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际荞麦研究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15个国家的近300名荞麦领域专家与行业从业者，围绕荞麦种质创新、品种改良、全产业链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四川凉山是全球最大的苦荞麦种植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苦荞之都。凉山的苦荞曾经产量低，易倒伏，不便于机械化耕作，难以匹配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经过我国农业科研人员持续攻坚，苦荞种业创新取得了突破，逐渐发展成为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8: 大家来看，这就是苦荞的果实。你看它的植株很大，它的果实却不多。那曾经制约苦荞产业发展的因素呢，就是它的单产量比较少，只有200-300斤。野生的苦荞喜欢长在高海拔的大山里，机械化很难普及。
1: 为破解凉山苦荞产业发展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直在一线攻关。在昭觉县苦荞种植资源谱
9: 研究团队专门选育矮杆苦荞新品系，
1: 依靠韧性更强的茎杆解决大风倒伏难题，同时优化品种性状，有效提升苦荞亩产。

0: 降了三分之二，
1: 降了三分之二。
0: 对，以前可能一米到一，有点雨水好，它是一米五，雨水差一米二，那现在也就是三十公分。
1: 我们看现在新的矮杆荞麦呢，现在普遍的高度是在20多厘米，这样的话就是有极强的抗倒伏性，而且它的这个植株看起来很粗壮，韧性也比较好，是吧？这就适合大面积的种植。
2: 更好更高产的品种大面积推广，直接受益者就是农户。凉山昭觉县万亩苦荞连片种植基地连片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规整的地块不仅适合两种的推广种植，也更适配大型农机耕作。
1: 一斤能卖多少钱？
3: 一斤可以卖到2.5到3块左右。
1: 哦，我看现在这个种的挺密的，是吧？
3: 对。
1: 那这个产量呢？单产怎么样？
3: 单产的话，像这种的话，一亩地可以产400斤左右。
1: 哟，那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产量了。
3: 高产量。
2: 我国科研人员持续攻关，还培育了一脱壳品种。
4: 我们全国也是全世界苦荞资源最丰富的，全部都在这儿。那苦荞它都是以前都是高温增煮，那一增煮营养流失。哎，我们国家恰好在云南某个地方，它有这个一脱壳的材料，用手一搓，它就脱壳了。就一份资源，可以说真的是能拯救一个产业。
5: I think that
6: 我认为中国科研人员为国际荞麦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有力支撑。
7: 从种植端来说哈，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荞麦的种植哈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消费端来说哈，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优质的产品流入了市场，然后就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2: 四川凉山州目前苦荞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总产量达到18万吨，其中超过30%苦荞实现精深加工，系列产品畅销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现在产业链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比如像我们苦荞的益生菌。所以说我们苦荞做了一个提取之后，然后就开始延展提升，就开始往功能型和高附加值开始走了。
2: 6月27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代表和采购商齐聚一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大会为期3天，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助农兴起、健康惠民为主题，由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主办，围绕各地特色产业举办交流和帮扶等系列活动。从高原青稞玉树牦牛到南疆红枣特色陈皮，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色产品也集中亮相。大会同期举办的产销对接会吸引了1030家企业参会，163家采购商到场洽谈，推动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9: 我们这次呢是带着四川的川陈皮，也是为了帮扶三农，
10: 希望通过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让更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16.6%，其中来自东盟的水果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11: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到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走进。
2: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今年1到5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泰国榴莲的第二个核心产季，在广东广州，来自泰国的优质榴莲正陆续运抵。得益于今年中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空运榴莲约1天即可运抵广州。铁路新增运力，口岸扩容，进一步缩短了运输时间。除了运输时效提升，今年榴莲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12: 还没有吃过榴莲的朋友，我会更加推荐金枕。金枕它的出率是几乎所有榴莲品种里面是算最高的，因为软筋越

0: 吃起来会有焦糖的味道，而且它奶香味比较浓郁，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比较橙黄。
1: 眼下正值六月黄螃蟹的最佳尝鲜期，在安徽芜湖咸定村，老乡们正忙着捕捞。在安徽芜湖咸定村，老乡们正在蟹塘捕捞六月黄。六月黄是大闸蟹进入成熟期前经历的最后一次蜕壳阶段的特殊形态，因其壳薄肉嫩、蟹黄流质的特点，成为了夏季时令食材。上市时间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七月，六月迎来产量高峰。
2: 从六月初上市到现在，我们曾集体经营的水面已产出一万余斤六月黄，销售额达三十多万元，日计带动曾集体收益二十余万元。
1: 眼下正是南方的梅雨季，在江苏泰州，当地组建志愿服务队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在海陵区的一处河蟹养殖场，服务队针对梅雨季节气压低、溶氧易波动等特点，对蟹塘的水质指标、水草生长状况进行了仔细查看，围绕饵料投喂量和病害预防等环节提出了具体建议。
3: 我们就是把螃蟹以及我们整个鱼的一些管理技术要点及时下发，哪个塘口需要我们技术人员就是及时到位做好服务。
1: 夏日夜经济持续升温，区别于简单的吃宵夜，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打造多元体验的夜间消费新场景。眼下呢，在海南三亚就有一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那就是鱿鱼夜钓。
4: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你看我身旁这艘船啊，七八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鱿鱼。喂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
4: 哦，
5: 钻上一串一串上，
4: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6: 一般呢，五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十月份都有。
7: 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是带鱼和鱿鱼的主要栖息地。今年五月一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4: 鱿鱼一般都是在夜晚到浅海捕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夜钓能够频频爆竿的科学小常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喷！
4: 哎呦，这么大，上来就不动了。
6: 看，喷了。
7: 船长每隔十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
6: 有两斤多了。
8: 这个有三斤半。
4: 经常来夜钓吗？
6: 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嘞就可以解压一下。
1: 往常来说，炎热的夏天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但是随着游艇夜钓这一夜间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
7: 游艇夜钓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三成，发展常态化夜钓后，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4: 现在是晚上的10:30，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
9: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10: 对啊，
11: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12: 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然后还可以拿来加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7: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1: 接下来我们再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一场清凉奇妙的夜间探险。
13: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14: 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15: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

0: 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1: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2: 我手上有两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两种萤火虫。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十种萤火虫。
0: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3: 看到没？
4: 对，
3: 超神奇啊！
5: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3: 哦，这种
5: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0: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6: 眼下正值金蟾出土时节，到养殖基地体验亲手捉金蟾吃金蟾，成为了山东成武老乡的夏日乐趣。
7: 夜幕降临，在成武县狗村集镇一处农场的30亩榆树林里，游客们手持电筒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蟾，收入囊中。
8: 现在大约每天出2-3千左右，游客他自己摸了以后是就拿1块1一只带走。
7: 不仅是捉金蟾，在当地香煎金蟾、金蟾爆鸡蛋等特色菜品也是夏季餐桌上的爆款。
9: 骨骼的翻香非常厚，几乎咄咄逼人，不少人专程来尝鲜。
6: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南方多地受到强降雨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连日来，广西鹿寨县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河水水位上涨，给部分沿江村落出行造成了不便。26号下午，记者在中渡镇寨上村看到降雨仍在持续，部分农田积水满溢后漫出田埂，水流湍急，无法辨识通行路面。
10: 涨水几天了，这个门口这个村一直有路腿过不去，我们要挖走其他的路去去，太危了，也不方便。
6: 据了解，受路面积水影响，S208省道中渡镇高坡村独山脚段已从25号开始实施临时封闭管控。湘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也于26号发布公告，因道路积水暂时闭园。25号到26号早晨，广西河池、金城江区出现局部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影响，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于26号早上8点超井0.18米，沿河而建的金城江农贸市场低洼地带出现积水，雨停后积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消沙和垃圾清理工作。25号，在广西乐业县新化镇乐翁村，连接村寨与生产基地的铁索桥被洪水冲断，导致两名村民被困在对岸生产基地，其中一名村民年纪较大，需要按时服药。救援人员经过现场研判，先通过无人机将药品和食品送至老人手中，待水势稍缓后再进行救援。26号，在应急消防等各方力量的全力救援下，两名村民成功获救。经检查，老人身体状况稳定，暂无大碍。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了贵州平塘县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正处于集中上市关键期的丰塘里无法外运。新建村有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 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四十多户种植户的蜂糖里面临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3: 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

0: 就没有了。
1: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将鲜果转运出山。
2: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1: 日前，在贵州凯里下司古镇，一名男童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当时男童被河水裹挟着飘向下游，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并不停挣扎。朱永胜看到后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很快抓住男童，
3: 那个手刚好掐在那个腰上面，我就一下子提上来。
1: 把落水男童送到对岸后，朱永胜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闻讯赶来的家人看到孩子平安，从心底里表示感谢。
4: 第一看到我的哭啊，我就再次看到你最后一口气的挣扎，这这样被电到的话，哇，再的都哇呀就被炸。
5: 等会儿没得事情啊。
4: 好，那我叫
1: 他。得知此事后，当地政府也给朱永胜发放慰问金，并启动了见义勇为申报程序。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172人被困，当地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7: 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当时里面有餐馆和商店的人被困。今天我们仍在继续搜救，我们成功的营救出来一些伤员，但是清理工作还没收尾，我们还在继续全力搜救。
1: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在震中附近的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的一处救灾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物、药品。
8: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服务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9: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食物，包括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法国，高温造成大量家禽死亡。
10: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但由于当地近日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1-2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11: 我一般会在凌晨4-5点，一天里最凉快的时候提前巡场，避免惊扰鸡群。白天也会反复查看棚内温度与供水。像我身后这种依靠自然通风的鸡舍，一旦没风，棚内温度会迅速飙升。红标肉鸡和其他品种一样，难以抵御高温。
10: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10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河北昌黎的葡萄进入成熟收获季，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装箱，把剩下的这口甜运往各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天气对于农事活动的影响，预计6月28号到7月2号昌黎多雷阵雨天气，大伙要注意做好排水工作，以防因为土壤干湿变化大引起裂果，同时尽量避雨采收。采收时果面沾有雨水或露水，也可能会增加果实采后腐烂的几率。不仅是昌黎雨水频繁，28号到30号华北多地和东北等

地都多降雨天气，会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而在南方，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

0: 西北部等地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4度。突泉阵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晴转阴，25到32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0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黄冈阴，25到34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9度。昭通中雨，15到21度。

0: 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也伺候过病人，可像您太太这样的，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1: 国嫂，你要是实在干不下去的话，那你就走吧。
0: 老板，说实话，没有哪个保姆能留得下来，不要指望保姆。您要是不想送医院，就找个家人来照顾吧。

0: 谢谢你。其实美国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杨毅他死活不肯去，害怕打扰我工作。不过还好，现在医生说他病情稳定，这段时间就拜托你了。
1: 咱们都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就别说这些了。你安心去美国，杨毅交给我，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们，我就会尽力做好的。
0: 对了，那个自从杨毅得了这个乳腺癌以后啊，他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多疑敏感，到时候你得多担待啊。
1: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他开心，让他多吃东西，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增加他的抵抗力。
0: 其实我也知道杨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但我就想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我不能去延长他生命的长度，但是我要提高他的幸福指数。我想让他好好享受这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1: 我明白，米江，我们都要有信心，我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我们要帮助杨怡，让他以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
2: 杨怡，杨怡，你看谁来了？
3: 百合来了。百合，我要不让你来，你是不是就把雨儿接走了？
1: 啊，怎么会呢？雨儿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把她培养得那么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雨儿不是我的女儿，雨儿是你的女儿。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

0: 这样的婚姻仪式你还能接受吧？
1: 没问题，我能理解。
0: 我下午的飞机就要走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不能坚持到我回来。
1: 放心吧，杨姨的脾气我还不了解吗？放心，交给我吧。
2: 我该吃药了。
1: 药放哪儿了？
0: 还是我去吧。

0: 你都别动了，大夫说了不能劳累，赶紧歇会儿吧。哎，
1: 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让你来呀，又不是让你来当保姆的。
0: 今天外边天气好像不错，我陪你去散散步吧。

0: 百合，有些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等我走后，你和大山离婚，改嫁给云翔，我会把我名下所有的东西都转在你的名下。
1: 你在说什么呢？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这也太荒谬了。我跟大山感情一直都很好，我们不可能走到离婚这一步，我更不可能嫁给云翔。
0: 你现在这么想不代表你以后也这么想，等你进了这个家门以后，说不定你就会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哪个女人不希望过上这种富足安逸的生活？
1: 杨姨，你认识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知青下乡到现在，你觉得我是一个为物质所动的人吗？是，钱是很重要，但如果不属于我，我丝毫不会动心。

雨儿，看谁来了？雨儿，雨儿，雨儿，来，让妈妈看看，啊，长高了。我也想你，雨儿，来，我们坐。 雨儿，你喜欢这个家吗？喜欢李云翔爸爸吗？百合，为了孩子，我们真应该好好打算一下了。

0: 鱼儿，赶紧多吃一点啊，吃吧。哎，杨姨，哎，杨姨，我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你昨天晚上没吃饭，这样下去扛不住的，哎，多少吃点吧。啊，
1: 你这是向我妥协吗？你只要一天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一天不吃你做的饭。
0: 你就因为这事跟我别扭啊？你已经跟我提过很多次了，我的态度也很明确了，我不会接受的。你别再为难我了，行吗？
1: 百合，你不要再固执了好吗？为了谨守的那一点点自尊，你知道你影响了你身边多少人吗？因为你的固执，小宝叛逆。因为你的固执，雨儿终身残疾。百合，你醒醒吧！现在是个物质社会，如果没有物质做基础，你怎么给雨儿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呢？
0: 什么叫幸福生活？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走的路也不同。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
1: 满足？大山吗？你当初是多么不情愿地嫁给大山，这我是知道的。
0: 杨姨，虽然咱们是朋友，但你要知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可我有我的选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能不能不干涉了？
1: 好，百合，这是你说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尊重你，但是我也有我的选择，以后你做的饭我都不吃了。

我想快速增肥，

0: 吃红烧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我让后厨再给你多加点糖，肥得更快。
0: 哦，那给我来一份儿，啊不，两份儿，我打包带走一份儿。
1: 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年纪啊，我们都想瘦，你怎么还想增肥呢？
0: 铁花，我得了癌症，乳腺癌。
1: 你别吓唬我。
0: 这种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你看医生了吗？医生怎么说呀？
0: 医生让我做手术，但是我想保守治疗。
1: 那你得听医生的呀，你保命最重要嘛。
0: 如果我做了手术，我的身体是残缺的，我如果做化疗，我的面容也会有所改变，那我还不如把我最美好的留在云翔的记忆里。我这次来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1: 好，你说。他怎么来了？
2: 你讨不讨厌？你居然还跟踪我！你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是你，我是我。百合，我以后不会再找你说任何一句话。
3: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答应你的事儿我必须得做到。
1: 你拉倒吧你！别往脸上贴金了，是你的责任。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责任在哪？你走，不要在我店里，不要在我店里，走走走，谁让你来的？快走！
0: 你们之间怎么了？
1: 怎么了？他没告诉你他是怎么对我的吧？我跟曹峰刚离婚那会儿，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去找你喝酒。我的话只能跟你说，你怎么待我的？他让大山帮我从他们酒吧扔出去，还在他们酒吧门口贴上“铁花与狗不能入内”。这就是几十年的同学和朋友这么做的，是不是？
0: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们店里以前有个小服务员挺好看的，是人品太差，毫无底线，把曹峰给骗走了。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们就不得不离婚了。
0: 那如果没有告诉你呢？
1: 脓包不挑，日子照过呗。
4: 难道你就愿意自己骗自己，活在谎言当中吗？
1: 我愿意。天下的夫妻好多这样的，同床异梦，口是心非。
0: 铁花，人与人之间需要真诚，爱情也一样。
1: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走啊！你走，你走，你快点出去！你不要在我的店里面，你不要脏了我的店。从此以后，百合与狗不得入内。
5: But we only sold 40%. I don't want this effect in your gallery.
6: Oh, don't worry about this. All samples exhibited here have the worst record. Some of them couldn't even get one copy sold. If it gets 40% trade, it's already considered to be a very good result. I want to ask,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with the stock that didn't sell?
5: Could I still see here?
6: Well, then you have to pay the rent, and those that will be sold will go for a bulk price. I recommend you to donate the unsold ones to museum.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museum that is willing to take this kind of art.
5: Okay, let me think. Oh, sorry, my old friend arrived. Thank you very much, Jennifer.
6: Welcome.
5: Keep in touch.
6: Keep in touch.
5: Thank you.老师 ，Coffee, thank you。
7: 我觉得大山这次展览有点办早了。首先，我觉得他的作品还不够成熟。我看了一下，大多数都是董家庄时期的作品，基本没什么新的东西。第二，在媒体上的宣传不够，知道的人并不多呀。
5: 罗老师。

0: 其实这一次呢，我只是想试试水，看看这边的市场。刚才詹妮弗也说了，能够卖出去40%已经非常不错了，剩下的他希望我能够捐给博物馆。
1: 你不想带回去，可以留在我这里啊。
0: 好。
1: 其实我认为大山的作品不在于你卖出多少，而在于它的自身价值。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生前的作品并没有人知道，可是去世之后却才被人发现。当然你是想把大山的作品变为商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提升大山的作品的价值。他的作品只有被市场认可了，才能给你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
0: 陆老师说得很对，但是大山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从拙朴夸张的风格变成了写实手法。可能是因为公司的一个女职员，大山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给她雕了一个裸体雕像。我真的不知道大山是怎么想的，他这一次的表现非常固执。
2: 看来他在艺术的道路上遇到了瓶颈，
1: 他是想通过美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这个时期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如果成功了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捏泥匠啊。
0: 罗老师，大山最听您的话了，在这个时期只能您来帮助他。
1: 好，那我安排一下近期回国。
0: 谢谢罗老师。那这样，等展览结束了以后我还得去看看这边的医院，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到时候咱们一起走。
1: 没问题，我可以等你。
0: 谢谢您。
3: 不好意思啊，公司的车都安排出去了，现在打车不是很方便吗？
4: 啊，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我想在他同学聚会的时候能有辆车候着，以防万一。
3: 他身体那么差，就别让他出去了，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
4: 我劝过他，可是他还是想去。
3: 那他自己的事儿还自己处理吧，真不好意思啊，这个忙帮不了。
4: 那行，那不麻烦了。
5: 哎，方姐，咱们公司不是有2辆车吗？明天李总回来，一辆车去机场接李总，一辆车送杨校长去参加聚会，不就行了吗？
3: 百合要害杨校长，我干嘛助纣为虐啊？
5: 百合要害杨校长？
3: 你想啊，杨校长身体这么差，他还让他去，我要是给他派了车，到时候出了点什么事儿，我还吃不了兜着走。
5: 你不一直想让杨校长给你腾地儿吗？
3: 哎，你是不是看上李总了？
5: 你说什么呢？我都要结婚了。虽然李总我很欣赏，但是他不是我那盘菜。倒是你，苦等了这么多年，别用错了心思，到头来呀，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3: 我要想得到，一定能得到。

0: 哎，伟豪，哎，
1: 五哥，怎么回事？方经理说公司的车牌不开，所以我就让五哥来送一趟。啊，哎，
0: 杨校长，请吧，请吧，
1: 请坐吧。
2: 清芳的把我当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我早点走，他好嫁给云翔。我早就想让云翔把他开了，可云翔说公司里有他的股份，你说糟心不？杨姨，
1: 你也别多想，也许他跟云翔真的只是利益关系吧。
2: 什么呀？方小云也老大不小了，他到现在还不嫁人，他等谁呢？别以为他心里那些弯弯绕绕我不清楚。

0: 我只不过就这层窗户纸没捅破而已。
1: 嗨，梁校长啊，我这没什么文化啊，送您一句话：甭想糟心事儿，开心每一天。
2: 是啊，五哥说的对，你现在啊，就什么都别想了，开心就好。

0: 慢点啊，挺美的。那我去了。你啊，千万记住别喝酒。如果觉得累的话，就下来，别硬挺着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好，去吧。
1: 这杨校长今儿怎么跟江姐似的？这大毅凛然的，这是。他现在这种状况啊，能有这样的心态已经很不错了。哎，我说咱俩就甭跟这儿傻等着了。我瞅着还成，要不然我请你，咱跟这儿搓一段。你说你这给我找那么好一媳妇，我都还没好好正式答谢你呢，怎么样？
0: 我还是挺担心杨姨的。
2: 我怕他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再下来找不着咱们，还是算了吧。改天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不是，在车里。那也成，
1: 谢谢。
3: 罗老师，请。 这就是咱们公司了。你是用写实的手法来雕塑作品。你看啊，你现在追求的只是像不像，并没有考虑它美不美啊。再说了，你看你这个作品。 没有把握整体的布局，你现在拘泥于某个细节来去雕塑作品，你应该抓住人物的特点，用大胆的手法去雕它，效果会好一点。大山，你现在是在诋毁自己，你现在搞的不是艺术，是垃圾。 这样吧，你抽时间到我那儿去看一看，和我的作品你比一比就知道了。

0: 吃饭去。哎，慢点，慢点。哎，杨姨，你怎么喝这么多呀？啊，
1: 我们不让他喝，他非要喝这么多。
0: 行，麻烦您了啊！没事，慢点，能受吧？慢点啊！

0: 你们过来看一下。罗老师，您这个太棒了，要不您也给我雕一个吧。
1: 唐山，你来说。

大山，这不是你追求的风格，你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你要找回原有的创作方式，你要创作出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的作品来，你知道吗？你再看看你的，来，你现在雕的这个人物已经完全没有自我了，你已经失去了自我，你必须停止，否则会把你给毁了。

0: 大山很固执啊，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条道走到黑。
1: 固执是艺术人的天性啊，但得用对地方啊。我看大山应该回到董家庄去，那里是他生长的地方，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创作出原生态的东西，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会有感染力，否则什么都不是啊。
0: 但是想疏通大山，你得先疏通两个。
1: 百合会理解的，我去跟他说。
2: 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呀？百合在照顾杨怡。哦，是这样。我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还是想和百合聊聊。好，杨怡。
3: 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这是？他今天啊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说好不喝酒的，没想到刚进去没多久就喝成这样了。同学聚会能不喝酒吗？高兴，大家都特别高兴。
2: 这高兴也不能不要命啊！
3: 不要了，云翔，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2: 我这刚回来，你胡说什么呢？别瞎胡说啊！
3: 玉祥，答应你的事儿，我也差不多完成了，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杨姨交给你了。
2: 我也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谢谢会显得特别见外，但是我还是得说，非常感谢。我现在要是还把你留下来照顾杨姨，那就显得不太厚道了。
3: 你们两口子呀，也该过过二人世界了。你呢，公司的事儿能放下就放下吧。花时间多陪陪他，他现在很需要你。我知道。哎，对了，莲儿去五哥那儿吗？是啊，五哥对我那么关照，答应他的事儿我也得做到吧。对了，杨姨生病了，不方便照顾雨儿，我想把雨儿接走。别呀。
4: 你跟雨儿就住在我城里那房子不完了吗？你们一家人都住那儿去。
5: 谢谢，我会带雨儿经常来看你们。
4: 别客气。哎，那酒啊，快没了啊，后库也没，赶紧让你进货。
3: 哥。
4: 哎，哎呦，这是谁回来了？这是，我跟你说啊，百合昨天还有人点你歌呢。哎，百合，再商量商量。你呢，平时忙你的，自要有空啊，你就回来给我串两天，怎么着？
3: 是当保洁员啊，还是歌手啊？
6: 那就歌手兼保洁。<笑>哎，但是工资我给正好办，成不成？
4: 行了，你别逗我了。
6: 啊，
4: 真的，兼职算整月。<笑>
6: 我去换衣服了。
4: 得嘞。
6: <笑>百合，百合。
2: 醒了，快来。
6: 嗯，百合呢？
2: 她走了。
6: 她怎么走了呢？

0: 我中午酒喝得太多了，胃里很难受，想让他给我熬碗小米粥。
1: 我这不都已经做好了吗？快来。
0: 他人呢？
1: 咱们之前不是就已经商量好了吗？我从美国回来，他就走。
0: 你去把他请回来。你想，你知道我没什么朋友，百合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有他陪我，我才能安心。你趁我睡着的时候让他走，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是想多陪陪你吗？
0: 你公司那么多事儿，陪我干嘛？
1: 公司的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快来吧，别待会儿凉了。
0: 咱们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你陪我可以，但是我不希望你耽误工作。这碗粥我不喝。
1: 好，那我现在给百合打电话，请她明天回来。
0: 干嘛明天呀？我现在就想见她。
1: 好。
2: 哎，吧台，赶紧啊！二楼田总那块再来瓶吉格丹尼。哎，郑子，那花啊，给你安排。
3: 是，借过。
2: 哎，借过，哎，借一下，借。哟，哎，李总，杨校长，哎，我坐着呀，走走走走走。
0: 好久没听百合唱了，唱的真好听，我也想学。
2: 啊，学可以啊，唱不行。客人唱一首啊，50。啊，当然了，咱们这关系还有百合这面子呀，就50面子。
0: 我让百合教我，等学会了，跟百合一起在舞台上唱。
2: 哇，杨校长，您是来我们这儿拜师来？这是啊，
1: 不是，吴哥，那个，其实我们今天来吧，是想把百合再请回去。
2: 这你们不合江湖规矩吧？啊，你这人回来，这椅子还没捂热呢，你这就给请回去？
0: 我才不管你什么江湖规矩呢，我都是快死的人了。待会儿呀，我去跟百合说。
1: 现在我太太就是跟百合在一起，心里才踏实。这百合她也不知道，这个杨姨这下了什么魔咒了？这是，
4: 嗨，就一个字儿，善。百合呀，心地善良，那就是心如莲花似的。别说杨校长了，很多人跟百合在一块儿啊，那心里都舒服，都踏实。你这看我这客人，很多都是冲百合来。
1: 那这百合要走了，是不是影响你生意啊？
4: 对，咱别谈生意啊！你要说谈生意，跟百合谈生意，那不是亵渎人家吗？你放心，只要百合同意，我这儿怎么着都成啊！
1: 谢谢吴哥。
4: 哎，提谢就远了。咱混江湖的呀，讲究就是一局气，是吧？你说像我这一认钱不认人的主啊，这跟百合待时间长了，也都改革从善。
1: 行，你先忙着。
5: 李想，哎呀，好不容易把杨姨哄睡着了，她现在越来越像个孩子。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你也知道，现在杨姨已经进入晚期了，做手术对她来说都没有用，吃的药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药，但是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参加美国的新药试验。
5: 你联系到医院了？新药试验？你是想让她去做试验品啊？
1: 研究人员说，经过动物的试验，这个新药的治疗作用远大于毒副作用，风险是可控的。
5: 可是人和动物能一样吗？
1: 不一样，所以动物试验了，人体还得试验。
5: 但杨姨现在的身体状况还经得起折腾吗？
1: 所以我现在最担心。

0: 那是时间的问题啊。我想代替杨怡去参加实验。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了解了一下，只要大量反复的注射雌性激素，男人也是可以得上乳腺癌的。我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自己得上乳腺癌，如果成功了，那我跟杨怡可以一起治愈，如果失败了，我就跟杨怡一起走。
1: 你疯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0: 但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杨怡受任何的痛苦。
1: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会让她更痛苦啊？她现在身体很脆弱，内心更脆弱。她不止一次跟我提过，说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她要知道你做这种决定，那她不更难过吗？云翔，你要是真的爱杨怡，你就得好好的活着，别再胡思乱想了。只有你越健康、阳光、越成功，杨怡才会感觉到快乐幸福，她才会保持到最好的状态。这对于她比任何良药都管用。你不是说过吗？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不要再给她任何压力，不要再让她感到痛苦了。
0: 百合，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杨怡现在向死而生，我却要向悲而欢。但是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杨怡的病，我都悲从心生。
1: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能放弃。我们要一起努力，用爱来延续他的生命。

0: 上班去了啊。
1: 路上小心一点，慢点开车啊。哎，
0: 我真的去了。
1: 什么真的假的？别婆婆巴巴的，放心吧。
2: 南姨，咱们呢，先吃药，然后我带你去外边散散步。
1: 好，散完步回来你教我学戏。
2: 没问题。

0: 吴盼来了，让他走，我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种人身上。人都来了，不见不好吧？他不是你的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哎，
1: 杨姨，杨姨又来看你了。杨姨，吴盼。
0: 杨姨今天身体不舒服，不想见人，你要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转告他。
2: 百合，是不是你在中间挑的事儿啊？你想挑拨我和杨姨之间的感情是不是？你就是个小人，势利小人。你知道我来干嘛来了吗？我来给杨姨送秘方来了，专门治疗癌症的秘方。你会转告吗？
0: 笑话，你巴不得她早点死呢。
2: 吴盼，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说话做事儿都得负责任。给别人留面子，等于给自己留余地。别太过分了。百合，我这么大个人，我说话做事，我用得着你来教我吗？你就是个下人，伺候人的命，请你摆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再来和我说话。你放心，我今天来不是来和你打架的。怎么说，我也是国营商场的一级领导。 和你打架。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是跟爹犯儿！
1: 吴盼，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哎，
0: 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你送秘方来了，专门治疗乳腺癌的秘方。给，
1: 谢谢你对我这么上心。
0: 哎，给，
1: 给我吧，
0: 百合，我们走。
2: 作死吧你！

0: 我们已经约好了，下周三我们就去美国。
1: 我们结婚请你了吗？我接的今天请的都是家里人吧？你是家里人吗？
2: 这里是户外场合，你别闹行吗？
3: 程建明，你给我老实交代，你们是不是约好了？
4: 是我把百合约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2: 从治疗角度来看，我不建议你们去美国。
4: 为什么？理由有四点。第一呢，
2: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5: 没有什么太大的治疗价值。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三十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折腾什么呢？
1: 我睡不着。
0: 明天建芬结婚，你要是不怕严重，你就别睡。
1: 我不去。
0: 不去拉倒。
1: 我快死了。
0: 哎呀，你干嘛呀？这大半夜的啊，天天寻死觅活的。你要是想死的话，就自己找个地方处理掉。
1: 你还真盼着我死是不是？
0: 是你自己说要死的。我看你还没死，就把我给折腾死。
1: 杨姨快死了。
0: 杨姨快死了也不是什么新闻，你至于大半夜的折腾吗？
1: 我今天好心好意的去给她送偏方，她居然不让我进门。
0: 我看你这叫自讨没趣。
1: 杨姨家住那么大别墅，百合可以随便进出，我却连门都进不去。你说这叫什么世道呀？

0: 这跟世道没关系，跟神道有关系。天天神神叨叨的，就犯个神经病似的。行了，赶紧睡吧。
1: 你说谁是神经病呢？你说谁是神经病呢？
0: 我说你，说我，说我神经病，行了吧？说我自己神经病啊！送你一句话：与人为善，天高地宽。
1: 我一跟你提百合，你就跟我拽词儿。我告诉你，我不睡，你也别想睡。
0: 行行行，我不睡了，不睡了，行了吧？我看书去。

0: 累了吧？歇会儿啊。
1: 没事，我不累，接着来。
2: 杨姨，歇会儿吧。你不休息，百合也得休息啊。百合，罗老师来了，他找你有点事儿。
3: 快说，结婚的婚礼快迟到了。
4: 是不是百合也去参加婚礼啊？所以你才不想让我去的。
3: 他去不去我不清楚，我也不关心。
4: 你别想狡辩啊，你们是不是约好了，所以才故意不想让我去的？
2: 是你昨天夜里说你不去的。
4: 我什么时候说的？我没说。你等会儿倒饬一下。

0: 大山现在在创作的道路上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形同于自杀呀！如果他这样继续走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罗老师，您不是一直对大山抱有希望吗？大山一直都很信任您，也很尊重您的意见。您帮忙劝劝他吧，虽然他这人很轴，但是他听您的。
0: 我的话，大山肯定是听。我在想，如果让大山成功，你必须放下眼前所有的一切，陪他回董家庄，找回他自己。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成不了艺术家，只能成为一个泥匠啊。可是我现在……啊，你是不是因为照顾杨姨？
1: 你也知道，我跟云翔、杨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想陪着杨姨走完最后一程。你做的对啊。那大山怎么办？我也没主意了。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呀？让我想想吧。要不这样，我先带大山回董家庄，我再带他一段时间。我也看出来了，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靠大山一个人是很难走出误区的。谢谢您。你干什么？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建芬结婚请你吗？
3: 我记得今天请的都是家里人吧？你是家里人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4: 这里是户外场合，你别闹行吗？
3: 程建明，你跟老师交代，你们是不是约好了？
4: 是我把百合约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3: 对不起，罗老师，我们来参加我妹妹的婚礼，打搅了，你们忙。
4: 老流氓的话我不信，我今天一定要查清楚。
5: 你现在是对我人身攻击，我要报警了。
4: 如果你想进局子的话，我不拦你。

0: 小玲，把那个搬出去吧。大山，这个作品呢，罗老师已经送给杨姨了，现在要送去烧制。
1: 大山，你就是临摹的一模一样，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不是你的风格。学艺术要讲究从门而入，破门而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搬走吧。

0: 大山，你对艺术的理解没有问题，关键是你创作的思路出了问题。记住，一个优秀的作品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1: 大山，要不然这样吧，这次罗老师回来，想回一趟董家庄，你陪他一起回去吧。

0: 兄弟，不要来玩啊！哎，那谁的百合？
1: 你要回我这画画来？别闹了，上回我都答应人百合了，你好好听人家的啊，你得过去搞你。你是不让哥哥难做的吗？是不是？你听听你媳妇话啊，听媳妇话不丢人。你要想喝酒啊，我请你喝酒。
2: 快！
1: 你怎么又来了？你这次啊，哥哥请你喝酒，好不好？你要再让我们没法理你了。
0: 你是喝啤的呀，还是喝红的，还是喝洋的？

0: 大山来了，
1: 有事儿啊？

0: 这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啊，你看，这么多钱，这一个月下来得好几千啊！这不能帮咱百合还债吗？以后要做百合高兴的事儿，百合不高兴的事儿就不要做，知道吗？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怎么老外赶大山呢？
2: 我赶大山跟你赶大山是本质上的不同。百合想让大山成为艺术家，
1: 嘿，那艺术家不也得挣钱吃饭啊？这死东西！

0: 杨怡，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把罗老师送去找他老朋友去了，这公司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老百合，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大山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0: 罗老师想被大山一起回到董家庄，但是他不接受。
1: 那怎么办啊？他是不是惹罗老师生气了？
0: 我觉得主要吧，还是因为大山心里这坎没过去，还是需要说服的。
1: 更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北京，杨怡，要不然咱们这样，再找一个人来照顾你，让百合去陪大山去。那怎么行啊？我答应了杨怡的事儿，我也得做到啊。你想，你知道吗？在百合陪我的这段时间里，我过得特别开心。这样吧，我去找大山聊聊。
2: 时间，就放这个。

大山，最苦最难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对吗？现在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一点平静吗？

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你必须得坚强，必须得坚持，我们这个家才有希望。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你吗？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0: 我老师，
1: 你看啊，这也没有从前的感觉啊。
0: 也回来您怎么不吱一声啊？
1: 这也没有从前的感觉啊，这牛啊马呀什么都没有了。
0: 那倒没啥，那要说大山白给他们喂牲口，那谁不愿意啊？
2: 是啊，
0: 那你们打算在这住几天呢？
1: 这个得看大山的了，我这次带大山回来，主要是想让他体验一下从前的生活。
0: 啊，对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你就说我在美国待腻了。
1: 可这也说不通啊，这美国还能待腻了啊？你就照罗教授说的做，听教授的没错。现在人们呐，都奔着发家致富呢，谁还有那个闲心这个嚼舌头？
3: 是啊。
4: 杨姨，累了吧？歇会儿啊，坐下来歇会儿。
3: 哪也别去啊！嗯，我很快去就回。从治疗角度来看，我不建议你们去美国。
0: 为什么？
3: 理由有四点：第一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已经发现淋巴结转移没有什么太大的治疗价值；第二呢，我们医院设有远程会诊中心，我们可以和国际的专家一同会诊；第三，我们的医疗技术和美国相差无几，缺的只是更好的医疗服务。
4: 那么这第四就是路程、时速、费用的问题。可是我们想参加新药试验，那也许会治愈。专家会诊的结果我都听到了。你个大男人，哭什么哭啊？
3: 阿姨，你知道吗？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4: 你要是离开我，我该怎么办呢？这可不像我们家云翔说的话。云翔，我把羊寿给了你，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然你就太对不起我了。云翔。 不要再流眼泪了，好吗？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天天泡在泪河里。

雨儿，杨妈妈没事，妈妈很好，不要担心。雨儿，你让妈妈累了，是要歇会儿。

0: 玉儿，你已经是大姑娘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可你要在杨妈妈面前表现出来，那她会更难过的。
1: 情况怎么样，李先生？要给你太太准备后事了。

0: 合，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了解，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之前跟你说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有把云翔交给你我才最安心。
1: 行了杨姨，别说这些了，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了，你得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跟病魔做斗争。你知道现在云翔他有多着急多担心你吗？
2: 杨校长，杨校长，哎，百合也在呢。杨校长，哎，云翔呢？
1: 他去办出院手续了。
2: 哦，准备出院了。哎呦，特意来看看你。来来来，哥，这个收着。哎呀，我说这气色好多了。
3: 杨校长，我们来给你送喜糖。我和老五结婚了。
0: 谢谢你们来看我，祝你们天长地久，
1: 新婚快乐哈。
2: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如果我的时间允许的话，我去喝你们喜酒。
2: 嗨，我们俩那酒席摆完了。
0: 哎呀，百合，这么大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
2: 啊，不赖百合。我们家媳妇说了，这酒席呢不能大操大办，就是把这亲戚好朋友啊聚在一块儿摆两桌吃个饭就完了。我想的是啊，等这百合有时间了，等您呢也康复出院了。咱们这好朋友再聚一块儿，我再摆两桌，咱好好热闹热闹。
0: 好啊，我正想组织我们那些插队的同学一起聚一聚，这个机会正好。
2: 没问题啊，你们的同学那感

0: 情那是杠杠的，是吧？
1: 但是有一个啊，那张铁花，啊，那姐们就别叫了，那喝完酒跟神经病似的。这
2: 百合和铁花是有些误会。百合，我相信在我们这些知青同学的情谊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
3: 其实我跟铁花呀，我们俩之间也没什么事儿，我能理解他。铁花这个人吧，虽然外表特别强势，可是他内心其实挺脆弱的。他尤其在乎家庭和婚姻，所以曹峰这事儿对他打击还挺大的。
4: 谁叫我是他好姐妹呢？他不闹我，他又能闹谁呀？
1: 何止是闹你一人啊？那我那买卖都快给他闹黄了。
5: 老五，杨校长啊，他是想百合姐和铁花缓和一下关系，你可别忘了。百合姐可是我们大媒人，关键时候不许掉链子。
1: 哎，保证保证保证，没问题，我听媳妇儿话，绝对不掉链子，好吗？
2: 五哥，哎，那咱们就说好了啊，等我出院了，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咱们约个时间。
1: 没问题啊，我就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个杨校长，你那再休息休息，我们这就要撤了。百合，我这回去我就找铁花去，我好好跟他聊聊，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你掰过来啊。那我们走啊。再见再见，
4: 那不送了啊！
1: 哎，跟人家说一声啊，你先走了。

0: 我想让建芬帮杨姨做一身戏服。就演一次有必要做吗？就是啊，我哎，我居然有哥们儿，不成我给你借两身得了。我想给他量身定做一身，因为做身戏服需要多长时间呢？个把月吧。啊，能不能快一点？3-5天。这么着急？对。医生说，医生说，杨姨可能活不过2个月了，已经让我准备后事了。
1: 媳妇儿，这事儿你必须得接下来。你那边还有几个好姐们呢，加班加点儿，5天能不能干出来？
2: 那行吧，我答应你。
0: 谢谢胡哥，
1: 别客气别客气。那个5天之后，正好礼拜天，农历七月七，中国情人节，就在我那儿演，我给你办个专场。
3: 云翔说，当年插队的人都去，
4: 我不去，我去干嘛呀？
5: 快死的人了，聚什么会呀？我才不去触这个霉头呢，沾一身晦气。你那嘴能不能留点口德？
3: 二姐，生意不错呀，啊！<笑>
4: 你当我们家门是你们家酒吧大门呢？说进来就进来啊，出去！
3: 怎么钱啊啊！还没完没了了，开门做买卖，顾客是上帝啊！跟你学的，你怎么对上帝的，我就怎么对上帝。
1: 不是你说，你把我那酒吧折腾跟个澡堂子似的啊！我要把你这儿也弄得跟澡堂子似的，你能高兴吗？
3: 来来来，买啤酒，今儿晚上这啤酒都包了。
4: 我今天不营业。
3: 没酒啊？
4: 我那儿开的就是酒吧，有的是酒，要么打一电话把酒都送来。
6: 我说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啊？啊，长着一脸胡子，人高马大的，我在你那儿造成了什么损失？你告诉我，
4: 我给你钱好不好？我就买你2个字：再见。
3: 没完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今儿我要不看那百合的杨校长面，打死我都不来这儿。

0: 我告诉你啊，杨一专场演出，周日下午在我那儿，你爱去不去，不去。
1: 走，
2: 老五，
0: 你能不能控制啊？你脾气，你还先给百合姐添麻烦少，你这次来是干嘛的？
2: 花姐，杨一她生病了，病情挺严重，云翔跟我们说，她撑不过2个月。
1: 啊？怎么会这么快呀？我前一阵看着杨一还好好的呢，是真的。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哎，不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你们两个外人来跟我说？云翔怎么不来跟我讲啊？
3: 什么叫外人内人呢？啊，还说我心眼小，你心眼就够大，人就剩那么点时间了，你还让云翔满世界去通知去啊？
1: 你不得给人留点时间呢？我们这些人的感情你们不懂。哎，百合说的一点都没错，外强中干是老虎，重情重义，整个一顺毛驴永远是低不下头来。怎么着才能把这事接过去？啊？停！你在我这说什么都行，你别给我提那个女的啊！不许在我这个店出现那两个字儿。从小一起长大的，啊，插队的时候在农村我为她打架，我跑路，到了城里来了。 我为他还债，我离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怎么对我的，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他把我从你们的酒吧扔出去，在门口贴上“铁花与狗不能入内”，这是一个好朋友该做的吗？这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你
3: 看着没，还是你那纸条惹的祸了。二姐，那张纸条真的。
4: 我的主意我写的，跟人百合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3: 那大山呢？大山把我从你们酒吧扔出去，要不是百合受益的，他能这么对我吗？百合发疯，你见过吗？啊，我见过。给我吓够呛。我告诉你，那天你走了以后，百合对大山又打又骂，为什么呀？不是为了你吗？张景华，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说的句句属实。 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出门我就被车撞死。杨一时间真的不短了，能不能活过2个月，不好说。我是不想让你留下遗憾。他的专场演出，周日下午2点半，就在我的酒吧。我希望你能来。 我老五之前有什么做的对不住您的地方？

亲朋好友，今天小店迎来了开业以来最特殊而且最有意义的一场演出，我们大家一同见证杨一女士和李云祥先生忠贞不渝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天仙配》。

让我过得这么充实快乐。可是我对你心里有愧，当年你本应该去上大学的，可是你走上了一条本不该属于你的路。但是有人举报了你，举报你怀孕，那个人就是我。对不起，百合，请你原谅。我心里一直很内疚，我把雨儿养在身边，培养她，对她好，我都希望我的内疚能少一点点，可是老天爷没有放过我这个欠下良心债的人。

0: 云翔，你是我认识最优秀的男人。你说我不等你等谁？
1: 爸妈，我想求你们件事儿。
2: 嗨，什么求不求的，说。
3: 那您看我妈现在这情况严重吗？
4: 刚才我给老太太已经号完脉了，老太太是急火攻心，千万别让老太太再生气了。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8: 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菊的大哥。
9: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10: 大有作为！
1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12: 哎，能聊成吗？
13: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从医院病床上给出了关键线索，扎措在电热气厂门口发现了一辆可疑货车。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土地之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代价。
14: 白菊的伤好了很多，已经能下地了，邵运飞这些天一直陪着他。
15: 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6: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5: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6: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5: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
16: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5: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16: 没有。
15: 白菊，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7: 你干嘛？
16: 你干嘛？
17: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16: 一点默契都没有。
18: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7: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18: 坐坐嘛。
17: 姐，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18: 不送你了啊。
17: 我走了。
16: 啊。

0: 挺主动啊。走走走。
1: 哎呀，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0: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1: 嗯，挺顺利。
0: 你指哪方面？
1: 你觉得呢？
0: 小燕，答应我了，和我处处看。
1: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0: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不是
1: 。
0: 上赶着秦公子，
2: 而多杰这边前去盯梢可疑货车的队员，也迎来了新的收获。
3: 什么情况？
4: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3: 打羊，非法采集，非法聚集，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5: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3: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小贺，你们那呢？
6: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3: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5: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所以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3: 有这么多？啊，
6: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3: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6: 备多少天呢？
3: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
2: 多杰他们决定背水一战，但前去接收补给的队员却没带来好消息。
7: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8: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
7: 那枪和子弹呢？
8: 往后面呢。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7: 给车了吗？
8: 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2: 稀少的补给和眼前的硬仗，把巡山队逼到了墙角。看着收缴来的羊皮，多杰做了决定。
3: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
6: 四个月了，
3: 不是，没办法，真的要死了的羊，却就活着的羊了。
9: 多杰当年看到的那片伤痕，不只是藏羚羊皮，还有地底深处的黑金。氰化钠是提炼黄金的关键原料，但它的代价是，每提取一克黄金，就会有数吨含氰、含重金属的废渣渗入土壤。这些重金属不会消失，它会渗入地下水，通过食物链进入牛羊体内，最终回到人的餐桌。过去有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甚至只污染不治理，现在不同了，对于历史遗留的生态欠账，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祁连山、三江源等等重点区域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很多曾经的露天踩坑现在啊变成了蓄水池、草场，甚至是旅游景点。藏在高原深处最沉默

0: 最持久的伤口正在被一点点缝合。
1: 卖了羊皮，攒够了物资，徐瞻队终于要出发了。临行前，队员们抓紧和亲人们告别。
2: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3: 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嘛。
4: 妈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1: 多杰也和妻子交代着，
5: 宰的羊我已经煮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6: 呀，
5: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6: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
5: 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我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6: 你早点回来啊。
4: 走了。
7: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4: 好嘞，住。是。
1: 出发前一晚，巡山队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5: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就是他们。
8: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分肉。
5: 你怎么样？
9: 啥怎么样？
5: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
9: 我这没送。
5: 哎，
9: 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4: 啊，为什么？
9: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啊，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10: 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那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9: 也是吧。
10: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11: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10: 你看，是问题吧？
11: 你看，
5: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三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
11: 勇敢点。
9: 欧阳。
10: 老多
11: 啊，
10: 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5: 欧阳，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4: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0: 干杯。
1: 多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滚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踏出第一步。

0: 就是他们。
1: 布拉穆拉里，可疑的货车再次出现了。
2: 上车。
3: 怎么样了？
4: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0: 那麻烦大了。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是罐头盒的反光。
5: 队长，这里有声音。
1: 他们一路追上去，车却又出了事。
6: 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
5: 我来搭把手。
3: 啊，来，
6: 一、二、三，一、二、三，
5: 一、二、三，
6: 这，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0: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2: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那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0: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0: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
0: 原地休整。哎呀，

0: 你歇会儿，吃口面。
1: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0: 给。
2: 不、哦。
3: 站长，你上去试试。

0: 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啊？你走吧你。
1: 终于修好了车，但可疑车辆的踪迹也丢了，他们只能连夜商量办法。
2: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3: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2: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0: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志向完全不同啊。
3: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2: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可沙瓦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3: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2: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3: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白驹，你怎么选？
1: 扎西那次，缴获了他们的卡车，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60升油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2: 一比100万，90公里。
1: 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3: 这什么？

0: 喜马尔山，而多杰的望远镜则证明了这个决定并没有错。
1: 有反光，1点钟方向，开过去。
2: 好。

0: 少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1: 是罐头盒的反光。
2: 帕鲁斯，
3: 队长，这里有声音。

这一集我们跟着白菊和邵云飞的视角，一步步揭开这个盘踞在高原多年的盗猎盗采集团的面纱。十几年的谜团正在一层层剥开，而那片被氰化物污染的土地也在等待着属于它的答案。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土藏绝技，百炼真功夫。当乡土绝活，亮出精湛功底。亮亮，当民间技艺突破认知边界。哇！这里云集乡土能人的独门绝技，这里尽显各路高手的超凡身手，各式绝技轮番亮相，一同领略民间技艺的奇绝风采。田野欢歌，百炼真功夫，共赏乡土技艺的奇绝盛宴。
2: 要在一米二的桌子上晃管儿，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你倒哪边啊？你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2: 可强这是热个身，
4: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不，
2: 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4: 稳住啊！
2: 哎呦，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4: 单腿支撑。
2: 拿了一个跳绳啊。
4: 要在这晃管上跳绳啊，
2: 两个，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帅不帅？
5: 帅。
2: 可强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4: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2: 窝着身子啊。
4: 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儿，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
2: 哇，还能反着，
4: 哇，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2: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4: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2: 就问了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5: 没看过，
2: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5: 太精彩了。
4: 哎呀，漂亮，
2: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
4: 强，
5: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4: 这还有，这个好。
2: 这小，
4: 喜欢。
2: 摘下眼镜看一眼，
4: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6: 我试试。
7: 可强在五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2: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4: 真的晃到5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2: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4: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8: 谢谢。
5: 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4: 咋样？
5: 我有一种感觉。嗯，
4: 你说说。
5: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4: 哪有你这样的呀？
7: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5: 对，
7: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0: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漂亮漂亮，
2: 晃管绝技惊艳亮相，稳稳拿捏极限平衡。接下来的乡土文化能人将带我们近距离感受腾空飞跃的速度与激情。哇！哎哇！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
4: 飞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老包，老包，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刘主任，相信我，老师，
0: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3: 他呀，他哭了，
2: 你感动什么呀？
3: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2: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4: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5: 我怕肯定是怕，我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3: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2: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3: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1: 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3: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3: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3: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我。

0: 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啊，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2: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人把空翻玩出了新高度，一招一式皆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下面看看小小纸牌在这位能人手里是怎样将速度、力度和准度的功夫练到了极致。
1: 这个距离就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他这个力度非常大。

0: 经断了。
1: 有一股风声咻就过去了，
2: 对，
3: 非常了不起，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0: 确实是非常厉害，
4: 当然了，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芹菜有点太软了、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刚才上的时候我看旁边有几根甘蔗，要是再能削上，
1: 太硬了吧，这
4: 甘蔗跟芹菜可不一样，这外面那皮儿可特别硬，
1: 给大家看看，而且是没有削过皮的，这光拿刀削就已经很费劲了，
4: 对，就是能把排扎进去就行，
0: 能扎进去就可以，
4: 这个需要力量、速度、技巧，
1: 力量和速度的结合。

0: 洞啊，扎在里面，拔出来就已经，还真得使点劲儿才能拔出来。
1: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就是普通的扑克牌。哇！
2: 刚才这个甘蔗切的不错啊。
1: 那当然。
2: 你们还有没有比这个能稍微加一些难度的？
1: 你还有什么坏主意你就说。
2: 什么叫坏主意？就是想比刚才这个有没有更精彩一点，不管是在力量上啊，或者这个精准度上，再更上一层楼的。
1: 你提呀、啊。
2: 那我可就把道具拿上来了。
1: 可以、啊。
2: 有请我的道具。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我这个道具。我希望全哥能用他的扑克穿过这个小洞，然后再将气球给打爆。
3: 好，
2: 需要他的精准度，又需要他的速度，还需要他的力量。
4: 说的精辟，但是我要挑战。
2: 要挑战是吧？
4: 对。
2: 好，来，咱鼓励鼓励全哥。
0: 太难了，这个。
2: 当然了，你不看主意是谁出的吗？

室外有风的时候，可能还会影响发挥。

0: 权哥这么厉害，接下来能不能用他这个扑克削出去之后把这个火柴给他打着了、
1: 扑克上绑上戴有林的纸划出去把这火柴给点着了、
2: 这得多难呢、
0: 没问题，
1: 这也没问题，
2: 这也行、
1: 对，你想想再说兄弟，
0: 你别想了权哥，咱们一块儿走吧。
3: 权哥要挑战两分钟内通过非纸牌的方式点燃十根火柴，
0: 来，计时开始。
4: 这能成功吗？这个
5: 没问题，
4: 这瞅怎么有点悬呢？
0: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9秒了啊，让我们看看他两分钟之内能不能挑战成功。
5: 我跟你说、这个摩擦点很小，在这瞬间唰、所以很难。
0: 哎，漂亮，
5: 行不行、
4: 还真是第一次见，
5: 头一回看吧。
4: 对，用纸牌飞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能把那一根点着，在我心里他都已经挑战成功了。
5: 我跟你说，一根找着就好，手感找着。
4: 没错，
0: 漂亮，第二根，
5: 行不行、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5: 你就说我推荐人行不行？
0: 不，你不行，人家行。
5: 那不是我推荐的，
0: 你推荐的这节目确实不错。
5: 那当然，
0: 我真是今天是开眼界了。
5: 有前三根做基础，第四根就特别容易实现。
0: 第四根了啊！哎呀，漂亮！
4: 我现在对权哥是特别有信心。
0: 漂亮，
5: 行不行？
0: 太厉害了，漂亮啊！
5: 第六根哦，马上就被点燃。哎呦，怎么样？
4: 差一点，刚才其实已经削上，削到要领。
5: 对，
0: 对，七根，
5: 漂亮，咱俩上那边。哎呦，就差一点，
4: 这得是准度加力度啊！
5: 最后三根，
0: 还有20秒啊！最后三根。
5: 还差两根，
0: 差两根啊！
5: 最后两根，
0: 还有15秒，
5: 15秒，
0: 15秒没有问题，
4: 加油，超哥！
0: 漂亮，
5: 差最后一根，
0: 还有最后10秒，加油，全哥！
6: 权哥极致娴熟的飞牌手法，尽显乡土能人的高超功底，手法稳，心态稳，方能直面极限挑战。接下来登场的这位13岁小帅哥，将在7米高以上挑战哪些极限动作？中途又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7: 第一把椅子。
8: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7: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9: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7: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5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

0: 是单臂支撑，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1: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是，
1: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3: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1: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1: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1: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3: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1: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好会怎么样，加油。
1: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2: 好，
1: 单臂支撑

0: 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啊、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变换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高了半米。

0: 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张明金艺高人胆大，高空挑战有惊无险，不愧是英雄出少年。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神鞭高手，出手瞬间为何让嘉宾连连惊叫？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1: 这个大呀，
3: 这小子，当然
2: 不是
1: 我先挑了。
4: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3: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3: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4: 好。
3: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4: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3: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3: 师傅，没事，跟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1: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2: 继续啊，
3: 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1: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2: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3: 不是，那我来啊。
2: 师兄，胆子比你大。
1: 师兄，我怂了。
3: 你怂了？
4: 来，
3: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4: 小齐，你腿怎么抖？
3: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3: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哇，
4: 你这样拿也有。
1: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3: 是吧？
2: 对。
3: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1: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3: 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3: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3: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1: 没了，
3: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3: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4: 我有。

0: 女偷花瓣。
1: 哎呦，
2: 天女散花，
3: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局。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3: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5: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3: 谢谢您，
2: 黄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3: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了，
3: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5: 对，
3: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长鞭历经千锤百炼，挥洒精准利落，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农民大哥又将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真功夫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0: 场上分胜负，
1: 下是兄弟，
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5: 哦哦，哇，好！
4: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6: 哎呀，对！
4: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5: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4: 对。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5: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4: 一顺百顺。
5: 哇，一顺百顺。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哇，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啊，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六十个。
1: 计时开始。
2: 哎呀，
1: 速度很快。

0: 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一秒钟一个，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二十啊！
0: 加油！哎呀，加油！
1: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2: 还会别的吗？
3: 25米的水带，
4: 25米水带，
3: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3: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

0: 现在已经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1: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1: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班长，
1: 我的天哪，
2: 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0: 不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
0: 我身后躲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2: 大哥，我信了。
1: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啊！
0: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0: 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1: 对，它厚
0: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啊！
6: 肺王的气息爆发出惊人威力，令人叹为观止。下面看看这位肚皮王又将解锁哪些超强的人体潜能呢？
7: 哎，这是
0: 啊！
8: 这确实是深度的，如假包换。
9: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7: 太简单了，
9: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针架好，好不好？
7: 好。
9: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志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
8: 哦。
9: 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7: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真厉害，
10: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8: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11: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8: 是吧？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10: 还有厚一点的，
8: 比方说啤酒瓶。
7: 哎，太好了，
8: 行吗？
7: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8: 是吧？
9: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
8: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脱几个怎么样？
9: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知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8: 来。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7: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8: 吸力？
7: 吸力、
9: 哎、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7: 做过。
9: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7: 这没有。
9: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7: 我不想做。
9: 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2: 对。

0: 哦
1: 哦，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4: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越千里，近20年来不断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我是一个人工的土壤。
0: 为了让人们了解新技术，农业科技工作者冯希红向盐碱地发起挑战。
1: 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2: 那块就是盐碱地。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3: 搞宣传，今天不少你面软，不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听的话。
4: 他整整活动，这么客户没有。
0: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希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5: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5: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着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0: 这样的场面，冯希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部。

0: 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0: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1: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0: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这样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1: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0: 对，这个好，就这个是进口草炭，偏是达到
2: 酸碱度6.多，
0: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偏是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1: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0: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1: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啊？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是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的其实点这个每点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有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钱，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7: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2: 对，这个方法可以。
8: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2: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儿。
9: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1: 好，老周。咱们得聊聊，嘿嘿嘿哪个棚啊？
10: 小心你慢点。
1: 哎呀，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0: 啊，就才点两穗花嘛。
1: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 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0: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1: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10: 你这种昂的风险太大了，弄活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机制量农，现在我们不论种不种，我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11: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忙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1: 你那个棚闹不闹？
12: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
1: 嗯，
12: 太贵，
1: 嗯，
12: 俺们也容小，
1: 嗯，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12: 定不了，定在月月份呢。
1: 月月份定，啊，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0: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2: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13: 啊，
2: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13: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2: 啊，大葱炒豆腐。
0: 妻子不放心，年近六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2: 啊，今天做的不错。
1: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13: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
1: 哦，
13: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1: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小。很好。
14: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比如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1: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 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0: 曾经失败的回忆激起他的斗志。
1: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
0: 冯西红如何让村民接受自己的新技术？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7: 放心，集锦瓶包装，
1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1: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0: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1: 盐碱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0: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10: 50亩。
1: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10: 对对对，
1: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10: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1: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10: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1: 南高北低
10: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1: 啊。
10: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8: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1: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到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0: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1: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8: 团长，感觉怎么样？
0: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

0: 把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1: 采摘在这里啊。
2: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0: 4万斤番茄，
3: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0: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啊？
3: 最冷
0: 1月份，
3: 1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0: 7、8度
3: 啊，然后
0: 那就可以了。
3: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17、8度左右。
4: 啊，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0: 对，
4: 电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0: 对，好，行，这个就是似懂似熟，没问题。
4: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0: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4: 对，
3: 把大棚降到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0: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5: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2: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哇，好厉害！
3: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4: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3: 不会抓我脑袋吧？
5: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4: 他犹豫了，哥。哇！
3: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2: 妈呀！
4: 哦，这么个步骤！哎呀，
2: 我的天呀！
3: 起来了。
6: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
7: 《丰收集结号》。
8: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6: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8: 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铸鼎园。
3: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铸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个人杰地灵、
9: 生翘楚、
3: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4: 今天是咱们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

0: 出来。
1: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
2: 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随访，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秋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3: 一个字绝。
1: 哎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6: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1: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7: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1: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8: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

0: 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哇，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哇，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太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2: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3: 试一试，
4: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什么感觉？
1: 害怕。我已经不适应那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0: 看得那么轻松呢，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0: 接下来咱们再升级，能不能行？
1: 必须得！
0: 呀，自信呢，好，
3: 倍儿有信心，咱们。
0: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2: 高空云钓。

0: 飞起来带风的女子，哇，
1: 太帅了，
0: 太飒了，太帅了。
2: 真的是练出来的，越练胆子越大。
0: 姐姐这个眼神当中都是透露着那种坚毅。

0: 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哦！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
0: 对
2: 对，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
1: 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啊！哇！哎呦，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
3: 我的妈呀，
0: 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哇，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星星组合。
3: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3: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0: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飞轮呐、啊，像个大风火轮似的，那么老大。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里边还做那么高难的动作，
1: 就这个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2: 小芳老师，您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3: 有200-300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4: 那小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3: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2: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4: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0: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

0: 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1: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2: 是的啊，
1: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3: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1: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三块砖，
2: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3: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哇，非常稳。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身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难道还要再升高高度吗？
1: 难度继续叠加，
0: 现在这个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其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2: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1: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
2: 哇，好厉害
0: 哦，能在高空中下一个横叉，

0: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1: 天哪！
0: 而且是四肢都可以。
1: 他不怕摔下来吗？
0: 这就是实力，实力给了他底气。来的这个应该是杂技的这个大集合啊，太精彩了啊！
2: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3: 说得太好，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5: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叫农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3: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5: 大家好，我叫朱颖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龙俊宁。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8: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韵肺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7: 啊，尝一尝。
9: 口感不错啊。
0: 哎呀，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却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那个形，
3: 最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3: 击击中，
2: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哎呦，都打洞了。
3: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宽一点的皮筋儿。

0: 是不是无价弹弓会更难一些？
1: 对，无价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2: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
3: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2: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4: 这蜡烛后面呢
2: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他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1: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啊，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2: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3: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2: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5: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3: 天哪！哎呦！哎呦！漂亮！哎呦！
2: 我们走过去看看。
5: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2: 蜡烛打灭了，
0: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2: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5: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2: 啊。头发丝儿？
5: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2: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3: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5: 怎么就损到家了？
3: 那头发丝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坠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5: 可以。
6: 行，
5: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哎，
2: 对，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打断。
0: 能行吗大哥？
1: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3: 好，准备好了，
5: 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3: 哎，那个发丝根本看不见呀。
0: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5: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3: 对。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我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靶，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靶上咱们打点啥呢？
3: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4: 对呀、啊。
1: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2: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5: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0: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1: 对，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0: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1: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七级柱，这阵容
1: 太强了，一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也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2: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1: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1: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1: 好，我们换一个场地，

0: 确实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足。

0: 厉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3: 都行
2: 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1: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3: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4: 对呀、啊，
3: 这能当标用吗？这
4: 我也不太信。嗯，
1: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3: 您扎一个，
1: 开始。哇
5: 哇！这样吧，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的多，行不行？
3: 来，你先来吧。
1: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108000里，
4: 你俩呀，哎。
3: 好
6: 好，你太近了，哇，
1: 哎呀，杰哥可以呀、
2: 啊、太棒了，
1: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标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4: 那用什么呀？
1: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4: 啥呀？
1: 纸飞机炸气球。
4: 这个不可能，
6: 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3: 对呀、
6: 啊。
1: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3: 来，准备开始，2米的距离。哎呀
1: ！哇，一击击中。
5: 2米投中2个。
6: 哇！
3: 成功，
5: 4米。
3: 4米了。
5: 哇！
1: 升级
3: 8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1: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6: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5: 一个就成功了，
1: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化。
3: 这个太牛了，
4: 太厉害了。
3: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1: 来，你检查一下。
4: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5: 真的，纯纸，
7: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6: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3: 你太机灵了。
6: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3: 给你点赞。
1: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3: 没错，
1: 真能出难题、啊、
2: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3: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我不服，易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2: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那是靠板顶破的。
3: 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0: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易拉罐？
2: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4: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一分钟之内打爆五个吧。
0: 打爆五个易拉罐，
5: 用纸飞机打破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0: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哦！
2: 哇哦！成功
3: 了，一个成功。
2: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0: 两个。
2: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0: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2: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四个，最后一个，
2: 还差最后一个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2: 太激动了，太震撼了。问一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4: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2: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1: 啊。
2: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6: 没错
2: 啊，我想问一下农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2: 像农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农老师。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

0: 狗狗是我的陪伴，它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腹部，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毅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0: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3: 来，我们这边是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4: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3: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它俩都叫啥名？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啊，我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他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2: 都拿过冠军。
0: 冠军狗啊。
2: 狗狗也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犬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4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它的课程。
3: 哦，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2: 对，
3: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4: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
5: 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
1: 哎，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
4: 哎，可以。
2: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1: 好的，
2: 雷雷姆他很友善，来
4: 抱抱。抱抱。
2: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3: 哎呀，这可爱。
2: 再说一个 go， 对，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哦，明白了，
4: 我试试。坐坐坐
6: 啊，
4: 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走，哎，走，哎，
3: 你看，
0: 今天行了，呀，
1: 玲珑太聪明了，
4: 太好了，玲珑，来，
2: 这种感觉怎么样？
5: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1: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4: 换你们的。
0: 哎，哇，这可以吗？
4: 得往前挺一下，
0: 吴志尧，来上。
2: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0: 他太聪明了。
2: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4: 哎，够。哎，对，扔来走，然后走。
1: 走。哎嘿，漂亮，
0: 漂亮，漂亮。
2: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面接住狗。
4: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1: 你们两个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0: 垫脚石。
2: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4: 不会抓我脑袋吧？
2: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0: 他犹豫了，哥。
1: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时，咱们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1: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until I grow old, for it's more than gold, cause you're my heart and soul.
1: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2: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1: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3: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0: 哎呦，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4: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0: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0: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看起来就非常难。现在这个是空中漫步。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2: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3: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2: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4: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3: 哦，天哪！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4: 妈呀！
3: 哦，这么个不可能呀！
4: 我的天呀！
5: 起来吧！
0: 他关键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3: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2: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3: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2: 对对对。
3: 那咱试一下，
2: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1: 您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4: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0: 杰哥助跑八杆，
3: 我先上去啊。
4: 哎呀，哎呀妈呀！
0: 加油，杰哥！来，一二，
4: 上不去。
2: 好，辅助辅助，
4: 他这个辅助含的很坚决。
2: 准备起，一，二，
3: 行了。
2: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3: 这是他练举重。
1: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2: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0: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2: 对，我要连着破3个记录。
1: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0: 八、
1: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2: 太厉害了，
3: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立臂啊。
0: 一个，两个。

0: 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加油！
0: 九个，十个，还有时间。
1: 连续三分钟打破三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十一个，
1: 时间到，
0: 太牛了！短短三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三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2: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2: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
5: 有长进，师叔也给你掺杯茶。
6: 师叔还是师叔啊，
5: 走，三句丰收集结号相聚，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哥梅拉组合，
9: 张家界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
10: 来了。
0: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12: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粤西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13: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2: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2: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2: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3: 可以挑战一下。
2: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4: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5: 前方大概1.4米，哦，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0: 第一杯成功了。
1: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在那，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6: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1: 来晕了是吧？
6: 对，来师叔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4: 因为师叔吐了啊，
6: 两圈。好，这桌子在这边，来，
0: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6: 来，师叔准备好，走着。
5: 阿布说话，阿布转身。
4: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5: 好，直走。再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哈，就在前方。
6: 哇，哎，太厉害了啊！
4: 怎么做到的？
0: 干净利落啊！
5: 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6: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5: 对，
6: 你再来一个姿势。
5: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6: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5: 然后就白龙过江，
1: 挑战继续。
5: 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6: 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1: 精准度，
6: 来上道具。
0: 现在面前5根吸管，5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1: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5: 试一下吧。
0: 好。
1: 挑战开始。
0: 来看第一杯，
4: 啊，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0: 很准啊。

0: 真是红酒。
1: 第二杯。
2: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

0: 第五杯要完成了。哎呦，
1: 成功！
0: 挑战成功。
2: 我能试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4: 快速对准。
5: 快速对准。
0: 哎呀，你这能算吗？啥呀？
1: 哎呀！稍微帅一点。
6: 你看，又来
0: 了。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Oh no！ 哎呀，哎呀，这是喷泉呢，
6: 不是
0: 喷我脸上了。
6: 杰哥，这是洒水车。
0: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7: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屋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岳西县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0: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也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呆哈子，
2: 呆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3: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呆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0: 你看杰哥这一下就拿下了，
3: 谁学得好，后面我有大奖。
2: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1: 对啊，为什么？
2: 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0: 能够五谷丰登。
2: 对，
3: 是的。
2: 音乐开始啦！
3: 隔开一点。
2: 第一个，挑水的动作啊，
3: 准备好。
0: 得评判一下了，
3: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4: 你看
3: 是不是？
4: 你看看为什么我跳的最好？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的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2: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0: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0: 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1: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2: 对。
1: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叫
3: 木叶，
1: 会吹木叶。
3: 木叶传
4: 奇。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1: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3: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吹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塞，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5: 让你吹没让你吹，你吃了它干啥呀？哎，
0: 太牛了！
4: 郭老师吹出来的。哎，你看，
5: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
5: 他伴奏的。
6: 我看你老吹不来
1: 了。哎，可以啊，
3: 可以，
1: 不错不错，
3: 吹响了，对，就这样的。
5: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是吼出来的呀，不要这树叶呀。
7: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
4: 谢谢
3: 郭老师，
1: 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7: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奖？
1: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
8: 流水。
5: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9: 歌不停，酒不断。

0: 小伙伴把酒上。
1: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
2: 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
3: 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4: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了。
1: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了？
5: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6: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5: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6: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5: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欣欣组合，恭喜。
6: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丰宝苹果又大又甜，今年我们东兰村的苹果又丰收了，大家都越来越富裕了，我们能不乐呵吗？
8: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灵宝来做客。
6: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

0: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4: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1: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5: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奶，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哎，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为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1: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咱们来一段姐姐舞，恰恰
0: 恰恰，
2: 恰恰好可爱。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剪好像分不开。波子剪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家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呀，
3: 我也不太行。
1: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啊，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啊。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2: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2: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哎呀，对，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5: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哇，七星高照，
5: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同心，心心相印，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0: 怎么做的呀？
1: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0: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
0: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1: 真有啊！
0: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0: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3: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2: 啊！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0: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2: 来。
3: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2: 我离近点。
3: 对。哇
2: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1: 有点缺氧。你们的易拉罐有问题。
2: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1: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2: 谁？
1: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0: 来，欢迎您。
1: 快来快来，
0: 请外援了啊！
1: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4: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3: 可以，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2: 来，咱先试试。哇！要不您试试？
4: 可以。
2: 对，来来来。
0: 哎，可以。
3: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2: 吹倒就行是吧？
3: 对对对。啊，
2: 我先试。
1: 干嘛喝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
2: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等于。
1: 好，谢谢您。
0: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3: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1分钟60个。
5: 1分钟60个。
0: 计时开始。哎呀，哎呀，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加油！
2: 好，来，给加油！来，
5: 加油！加油！加油！
0: 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2: 1秒钟1个，行，真厉害！
1: 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
1: 这啥？
0: 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1: 啊，加油！
0: 10、9、8、7、6。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1: 好棒啊！哎，
2: 厉害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太棒了，
0: 徐大哥。
1: 这个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4: 还会别的吗？
3: 25米的水袋，
2: 25米水袋，
3: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啊，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3: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1: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就怕崩着。
2: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

0: 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1: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1: 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哎，
0: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哎，班长，
1: 我的天哪，
2: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0: 不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区。
2: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1: 你不信
2: 啊？大哥，我信了。
1: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1: 对，它厚
0: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0: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2: 该我了呀。
1: 就该你了。
2: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5: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6: 伪装完毕。
7: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5: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8: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5: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2: 哎，欢迎
9: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2: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9: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9: 上道具。
0: 哎，这个有点意思。
9: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
1: 啊，
9: 核桃。
0: 核桃做的。
9: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您说。
3: 来，我们换一个。
4: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2: 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4: 好，
3: 来啊，
5: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4: 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见没，超？
0: 嗯，
3: 看不见里面，
0: 嗯，
3: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们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0: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4: 嗯，
3: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5: 我选9跟10。
0: 好，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
3: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2: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5: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美？
2: 还有祝福，
3: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3: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3: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来，来啊，大哥加油！调整呢，这是。

0: 就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对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4: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
2: 娘！娘！ Oh,
1: no！ 哎呀，好遗憾。
3: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摞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1: 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4: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3: 怎么了？
4: 号称头号玩家。
5: 兄弟，怎么样？比比，
6: 比比就比比。

0: 延寿镜，正的道的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哇，哎
2: 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2: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2: 都喝了，
1: 厉害，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跳绳
2: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3: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3: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3: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2: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4: 不可以啊，
2: 因为咱们刘钊 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呀、
2: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不想看，对了，
5: 我太难了，
2: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
1: 还真有，哎呦，
2: 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3: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3: 听声变位，
2: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3: 对，
2: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

0: 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1: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董大哥。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我就是强强。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大张，节奏最新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
0: 来，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4: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4: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5: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5: 真好吃。
0: 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7: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8: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溅满。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这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树，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
2: 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5: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5: 我不接受，
6: 我不接受。
5: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5: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5: 你成功了几次？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5: 来吧。
3: 我。哇。
0: 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4: 什么感觉？
5: 有点掰牙。哎，
7: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4: 对对对，
3: 没有啊。
7: 来来，
3: 不不不不，
4: 掌声热烈点。
7: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7: 好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是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3: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3: 行行吧，来来来来来，
4: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4: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不动了啊。

0: 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1: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0: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1: 我不是啊，
0: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1: 那干啥呢？
2: 我底下一人一地贫不贫呢？你们俩。
0: 别急，别急，
1: 我没急呀、啊。玩呢。
0: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服了吗？
1: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0: 不服我还有绝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0: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1: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4: 有没有助手？
0: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4: 哦。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6: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0: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6: 呦，真好，
4: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
2: 啊！妈妈来来来，
4: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4: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0: 到数五个数好吗？
4: 好，
0: 五、
1: 四、三、二、一，一，好。
4: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4: 没事，没
0: 事。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4: 谢谢，谢谢阿姨。
2: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1: 来，
4: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

现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啊，造成我家的伤害太大了呀！现在没好久没下雨了嘛，好久没下雨了，都是那里的水湿啊。
1: 本期的求助人是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安底镇桂花村的村民曾忠义、邝才英夫妻。自从房屋渗水后，夫妻俩总是忧心不已。
2: 物业水，那物业水不准你朝那这边泼哟。
0: 物业水我那是秃噜的。
1: 下雨时，屋檐水和山坡水都流不出去，导致房屋渗水严重。如果再不加以防护，房屋将有倒塌的危险。
0: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墙，也不要伤害我人身安全了。
1: 通胀排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夫妻俩多次与邻居协商都没能如愿，无奈之下，曾忠义夫妻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2: 时间长时间碰见，还把这个犄角水这房子
0: 还不控制到。
1: 接到求助信息后，编导来到安底镇桂花村，见到了求助人曾忠义、邝才英夫妻。邝才英说，2023年端午节前，贵州省遭遇了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累计雨量最大的一次降雨天气。也正是那一次，自己家差点变成了鱼塘。
3: 它起泡了是吗？
0: 哎，你看看，
3: 那墙的那个灰都掉了是吗？
0: 哎，是啊，你看嘛。
3: 哦，
0: 造成我家的伤害。
3: 就这就是泡了以后就变成一块一块的是吗？
0: 是啊，那个雨那个水进来的吧。
1: 渗水最严重的地方在屋子的角落位置，有床遮挡着。如果不是雨水顺着床底流了出去，夫妻俩都发现不了。
3: 下大雨的时候，都沁到里边来了，
0: 哦、到里面来了，哎，都流到这边来了。现在没下雨，二点都是湿的，湿的。
1: 时至今日，屋内渗水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房屋出现问题后，夫妻俩四处排查。然而，渗水的原因却让夫妻俩气愤不已。
0: 哦，后悔了的，大宝，我要这里，这我给堵了吗？堵了水都从这里里面这里来了吗？这外面没有了，那个堵那个沟的都是，但是外面都堵起来了吗？这水。

0: 就在这里当读起来了吗？所以就在这里就进来了吗？
1: 哦，
0: 那给我们读起来了吗？
1: 哦，那咱们去外边看一下吧。
0: 嗯，可以。
2: 沿着蜿蜒的小路过去，到达对应屋内墙体渗水最严重的位置，需要经过一块菜地。邝才英说，眼前的这片菜地也与房屋外墙受损脱不了干系。
3: 那这个油菜是成熟了，要长那么高，那么高它自己果实，落雨下雨它要朝
0: 墙上，
3: 哎，要倒这个在墙上。
0: 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看。
2: 在外墙约半人高的区域，邝才英随意在一块发白的墙砖上轻轻一蹭，墙砖就开始掉粉末，还有不少墙砖甚至已经断裂。
0: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的墙，就是这样。嗯，伤害我墙，我排水，我都要朝这排水，我这肯定要朝这排水出去啊。我这哪家这农村的房子就有个排水沟了哈。
2: 邝才英说，自家房屋和邻居土地之间没有空隙，雨天雨水囤积流不出去是导致渗水的关键，所以挖一条排水沟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于是夫妻俩硬着头皮找邻居协商，却屡次遭到拒绝。
0: 你自家无法弄，
3: 里面积水了，
0: 你要弄那就来跟你扶来弄，不准弄就无法，没办法。
3: 这水时间长时间跑进，还把这个犄角水这房子
0: 倒塌。还把房子倒。
2: 过了春节，雨季又将来临，房屋排水迟迟未能解决，夫妻俩心急如焚，迫于无奈，将邻居周佐芬、任平素起诉到法院。得知这个消息，编导来到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安底人民法庭，找到当时受理此案的承办法官吴勇了解情况。
4: 原告曾忠义和邝才英与被告呢那个任平素和那个周佐芬，他们两家那个房屋和土地是挨着的，双方呢因为那个排水的问题呢发生纠纷，就是起诉到我们法院。
2: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吴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桂花村曾忠义、邝才英家。
5: 当时水就是从这个地方，
0: 他那水来，那这沟沟那墙就对一套，这水一直都朝墙那里冲，就是入洞不离嘛。那个这沟沟墙就穿的，你看嘛。
2: 据邝才英说，山坡上的雨水自然形成一股水流，顺着墙根往外流时，带走了松软的泥土。这样一来，菜地的地势就向自家房屋这边倾斜，菜地里的雨水也往墙根这边流，两股雨水汇集到一起，给墙体造成双倍负荷。
0: 哎，那一层水，这里都不是没那水的。一开了春，假如这里都不正好，买开了春一张水，我要问得着吗？
3: 好吧，这砖，
0: 二十多十个是的。
3: 砖一时时当然不清那个嘛的。
0: 那老墙糊的影子都还在这里，你看了吗？
2: 邝才英说，邻居家的老宅是土墙房，很多年不住人，早已破败不堪。近几年雨水大，土墙房不堪重负，也在前几年倒塌了。邻居将靠近自家这边的土墙推倒，现在的菜地就是清理出来的部分老宅基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家的房屋就遭了殃。
3: 二十多年嘛，对那边那家房子没抽了嘛。
0: 哦，把它抽走堵住了嘛，啊把老房子篱笆啊把老墙抽来堵住了。
3: 出来堵住了。
0: 哎，你看那个糊那些印子些对吧？都扒住了嘛，都是他抽那个老墙来堵的，都是扒鬼了。
6: 之前有沟嘞。
0: 哦，之前有个巷哈，
3: 哎
0: 有个巷道。
3: 对。
0: 农村房子嘛，对吧？
3: 后面有一排吧，弄宽，前面嘛过得过人。
0: 嗯。
2: 曾忠义回忆说，两家房屋之间原本是有通道的，随着邻居土墙房的倒塌以及两家人反复挖沟填平的操作，早已失去了那条通道的踪迹。挨着曾忠义家周围不仅有复垦的部分老宅基地的土地，还有邻居的其他土地，因此两家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那不清水，我也不必找那么大麻烦，就是屋头清水，这我没办法的，我要保护人身的安全，安全了。
2: 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夫妻俩以保护房屋、保障家人安全为先，在村委会的调解下，邻居同意自家挖排水沟。没成想，夫妻俩才一动工，就遭到了阻拦。
0: 那不许出水，对，那不准排水出去。
3: 那不准排水，不准我要做防水。
0: 我不准我要来旁听，你们都要来阻挡。
2: 两家人你来我往的互相伤害，并不是夫妻俩愿意看到的，一再发生冲突，最终只可能是两败俱伤。 邝才英说自己只想尽快解决房屋的安全隐患。
0: 以前都整个勾出来保护墙，哎，人家穿个勾勾嘛，你得保护了这墙，我取了比墙脆弱个哈。你不是穿个勾出来，你取不到噻，无法取噻。
4: 我们去看了现场以后呢，也认为这个事儿挺急的。如果说这个再下大雨的话，再发生一次清水的话，那个可能连房子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很重视这个事情。
2: 看似简单的排除妨害纠纷背后，似乎另有隐情。事不宜迟，吴法官一行人立即找到被告周佐芬、任平素婆媳核实情况。
6: 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吧，是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个哪样情况，哎，也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了嘛哈。因为你们两家哈，土和那房子里头挨着的，以前就是邻居哈。
7: 这个房子，上面留地水的哈，三间房哈。这个房子是我家先住哈。后头我兄弟也把后头修哈。我当时我公公嘛，好多公公嘛，我还不清楚啊。
6: 你看你家兄弟是？
7: 李义昌。
6: 李义昌就是。李义昌他没有做这个房子，是他卖给那个。
7: 他卖给哪里？他卖给哪里？
2: 原来曾忠义如今住的房子是从周佐芬的小叔子李义昌那里买过来的。周佐芬说自己无权干涉他们的交易，但是想占自己家的地盘是不可能的。
7: 那卖嘛，那卖那房子喽。当然四面八方都争竞了，争家你争啊，争得清楚啊。那车船啊，那是他们啊。
2: 周佐芬的老伴李义举和曾忠义家原房主李义昌是亲兄弟。父母还在世时，将老宅以供奉香火的中堂为中心，一分为二，兄弟俩各占一半，各自修建新房。
6: 你最开始的时候，李家和李义昌家是一栋房子
7: 了，
6: 是一栋房子了以后，就是
7: 我拆了来修的。
6: 你们和到李义昌家分开了以后，是你们先修房子吗？是李义昌家房子？
7: 我家先修。
2: 李延茂是周佐芬的小儿子。他说曾忠义家建瓦房的时候，自己已经在村马路边选了个更好的位置建新房，两家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却挡不住越来越多的矛盾发生。
8: 我们的房子不管你做没做，你若是倒了就是倒去打到那房子。
7: 你看现在你把倒去老强，你把倒去封条这些，哎，你忘了你让国家做一个台阶，还把墙放倒了，赶紧把抬回来，还把围到哪墙？
6: 对，
7: 你说我们做事情领导
8: 什么抬回来？
7: 我想解释，
6: 是你们去把这个墙，你把挖回来的。
7: 倒还把倒打他墙，你负不起责任了吧？
2: 近几年贵州地区多雨，周佐芬婆媳也是考虑到邻居的安全问题，这才将残留的土墙推倒，结果在对土墙泥土的处理上又与曾忠义夫妻发生冲突，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7: 俺们三间房来真来把路搭起，还不准我家搞，然后来门口，我的原来就原设计一条，都拆砖来把路给我整砖来筑起，这个这个得起来，爬起来插到上，我把我赔了，压到赔了50块钱。
8: 在我们农村来说，这个土地肯定都是他的命根子，要么庄稼也是他的命根子。围棋象征着狗，要么你我还曾经上去和他妈都说协调哈儿嘛，大家哎呀哈儿，要么几个都跟我围上来，都说哎喊我打了，我都谈过。
2: 周佐芬、任平素婆媳认为，老房子虽然倒塌了，这块土地还是属于自己家的。在农村，巴掌大的土地也是金贵的，种点油菜还能榨油吃，何况自家的其他土地也都在老宅周围，劳作生产时势必要走通村小路，从曾家门前通过，曾忠义夫妻凭什么不让通行？
4: 这条路是怎么回事啊？
9: 对，以前是条毛路，还是挖通了还是过不了嘴。对，我家自家给拿10多块钱一遍。
0: 我那些都说一直，那些都说我要出来这些哈，全是我出，全是我要把这毛路地出来的。
2: 邝才英说，政府铺筑乡村公路时，为方便大家出入，需要占用周佐芬家的小部分土地，没想到却遭到拒绝。邝才英认为，路是自己出钱出力铺的，不能让周佐芬家白占便宜。
0: 都不出土，
9: 是啊，
0: 那些通通都出土，有土井盖
9: 的，
0: 有土。

0: 这点的时候，
1: 又拖这点出，又拖了这个没得出的出
0: 来。前头是下面个，下面个把，要伤害的大家一吐，意思说，车子最高吧，他喊大家捐的嘛，这条路修的嘛，大家都方便。
2: 嗯，
0: 最近他喊那个打电话跟大家一分一，咱那样一分一厘都不出。
3: 既然当初周佐芬自己说不从这里通行，如今又以此为借口找自己的麻烦，夫妻俩觉得着实不可理喻。但是现在自家房屋的隐患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邝才英主动向法官表了态，
1: 就是说我说路，你说你过过的，你没谈的好说话的噻，好说的噻，你说你过过的嘛，我没得关系，我该让的我都让得出来，我让得的。该让的呢，我哪得让？边面、田面图我少做点，我该让的我都让。你还会这条路真通了？你过过的呢？我说，这我好说话了。
3: 通行问题得到了邝才英的肯定答复，但是排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想要化解双方的矛盾，就得寻根究底，从曾忠义夫妻当初买房时说起。
2: 我们买李义昌的房屋。然后李义昌和那个被告他们家那个关系也不好
1: 啊，
2: 然后可能李义昌当时也不想在这里做，所以才把房屋
1: 都卖给我们了，都是老人。
3: 曾忠义说自己结婚后家里住不下，于是就想在同村买现成的房子，刚好碰上李义昌要卖房子，商量好价格后一拍即合，双方签下房屋买卖协议，哪里知道从此之后各种麻烦不断。
1: 我买了那个房子，后头发生什么这一矛盾一堆，那意思嘛，就是说那家房子卖给我们了嘛，是家里头嘛，也是卖出外了，卖给我们了嘛，就是好像就是心里不舒服，
2: 就是
1: 要来找我们的麻烦。
3: 那么，曾忠义买房时和原房主李义昌对房屋四周的界限以及附属物等是否有明确的记录呢？
2: 当时的时候我也看了你们那个房屋买卖协议，这上面确实没讲。
0: 没讲嘛，农村找房子都是农。
3: 房屋买卖协议上没有明确列出细项，显然这一点又增加了案件调解的难度。
4: 因为在我们农村嘛，每家的那个屋檐都是自然存在的，他就认为那个屋檐滴水下来的地方就是他的。
3: 原房主李义昌虽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但是却是本案调解的关键所在，或许从他这里可以找到突破口。
5: 由于曾家呢给那个挨着我家的他一处房子，就是后头嘛他说他想卖，他想卖嘛谈一些的价格嘛，就8000多块钱就卖给他了，然后我们就人都没要，就包括土地一下摔给他种了，就说你买了我的房子嘛，土地你一下负责跟管，就是、
2: 等于当时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包括了房前屋后的做彩礼啊，还有你的耕地这些呢，
5: 全部一下
2: 全部一下的。
3: 当年李义昌不仅卖了房屋，还将土地等其他附属物一并打包给了曾忠义，另外兄弟俩分家是以中堂为界限，各占一边，但是时间久远，曾经做的标记如今已经失去踪迹。对此李义昌是否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呢？
4: 他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我们不好确定，原因就是有两个犄角，第一个犄角是他家
5: 拿的，
4: 第二个是你们修的这个、然后你们所谓的中堂之下到底是这个犄角还是你修的这个犄角，就是我们不查了，
5: 原来
1: 是他家的犄角。
3: 一方是自己的兄嫂，另一方是买自己房子的房主，三方都曾是同村的村民，乡里乡亲总这么你来我往的使绊子，并不是明智之举。李义昌夹在中间，着实难受。
5: 我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算了，不要真的，因为他们必定，我离远了一点，他们必定是坐在一个地方，找不见晚点的，是不是？
4: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多元减分，然后我们的基层组织很了解情况，他们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人。我当时就去当地的那个村委会，找到当地的那个支书，和他沟通了一些情况。
6: 那个路的这个情况，当时是你们了解下来是哪样的意思啊？

0: 过路的矛盾哈，当时是因为以前那边是没得这个马路，我们讲的就是说能过车的马路，那都是人走的路小路噻。但后头尊重一家自家出钱把那个路扩宽了。
1: 虽然两家如今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土地是环绕在老宅四周的，仍然适合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句话。通行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而恢复成耕地的半边老宅基地与还在使用中的另一半老宅基地之间的争议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
0: 他们这个房子以前它是连体的，连体房是因为两弟兄分家过身，他是中堂直下，然后是拆了一半面来，再重新修建起来的，所以当时的地税应该是，没有划分的很清楚。
1: 在兄弟俩分家各自修建房屋后，原始的犄角被掩埋，老宅的中堂位置难以确定。然而，为了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村委会也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0: 再把这个周周分到人的情节打开，然后我们再做哈尊重一家这边的这个工作呀，这个矛盾一时没有消化的。毕竟他是80来岁的老年人了，因为经历的事情也很多，因为思想上的原因，还是说当时哈，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本身都是比较，按我们农村讲的话就是比较一根筋，你连把这个气出了他顺利的。
1: 罗书记的建议给吴法官提了个醒，周佐芬老人的态度是案件能否调解成功的关键。随后吴法官单独将老人的小儿子李延茂叫到调解室，希望他能出面做他母亲的工作。
2: 我其实我利用了解老的一些谈，你完全可以服，因为你肯定要服，你肯定站在我的土里面，庄稼你得服，因为你碰到的东西你肯定就要赔，赔就是当时你喊我们能够赔的，我们就喊你能够赔，所以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说得了的都说得过去的。
1: 李延茂说，自己作为儿子，不在乎曾忠义家的诉求是什么，自己在乎的是母亲的感受。
3: 通过走访和大家这样谈下来了，你们有这个意愿呢？
2: 对，
3: 那么到时候你注意一下老人的工作，我们这里也会找。
2: 没有问题。
4: 最终那个突破点是什么呢？那个他的小儿子和他的母亲沟通的话，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周佐芬老人突然间就说啊，要砌墙也行，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吴法官轻松不少。借着这个时机，法官将另一个被告任平素叫到了争议现场，安排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在等待任平素到来的间隙，大家仍然在给曾忠义、邝才英夫妻分析现状，做他们的工作。冯国凯既是法院的金牌调解员，也是另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对村民之间的矛盾化解有丰富的经验。
5: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把他这个事情跟你们谈清楚，说不好听的，今天喊你拿着两个菜子去，你不是拿不去，你不干，内心话。那么你说是，你说如果说不扯着菜子，又整不到的墙，又做不到活路，我们感觉说不好听的，我和他市边来省着东西。该行的话，
6: 两个支书来给你们，
7: 两个支书来给你们，
6: 再帮助你们两家来解决。
5: 我们希望你们和谐的、内心化的。你看，说实实在在的，我们，你还和到哪家？就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事情，我还认办，我还和人家打包在
7: 我这办
5: 的。你弄这点，今后我们经常都过来嘛，经常都过来耍。估计你要拿着多找点劲儿来，烧酒估计多
7: 找
5: 点嘛。
7: 没问题，找点嘛，找点东西来弄自己。
5: 哎，没事的，我和他是
7: 没
5: 事
7: 的。
1: 亲切的几句家常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建立了信任。曾忠义、邝才英夫妻的心结也在逐渐打开。
4: 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说促进双方的那种沟通，那种相互的理解，给双方制造一种就是说主动去沟通、去交流，去让他们自发的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任平素来到现场，吴法官把他叫到一边单独沟通。为了不影响任平素的情绪和决定，镜头只是远远地记录了他们沟通的画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法官

0: 官安排双方面对面调解。
1: 关于这个方案的事情哈，我这里就确认一下，矿财英家就是曾忠义家这里呢，任平树和周周峰家这里呢是同意的家砌这个墙，砌这个墙呢，用这个水泥砖、小砖，修筑这个一堵墙来用于防水。那么费用这些呢，你自己承担啊。修筑好以后呢，你还是要把这个土地跟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然后先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那么它毕竟是种植油菜的，油菜这些呢，尽量的不要给损坏哈。如果真的有损坏这些，也希望大家本着这种互敬互爱，那么我们好好的来协商来解决哈。
0: 另外，对于任平素一家提出的通行问题，曾忠义、邝才英夫妻也主动表态，不再干涉其通行。
1: 他们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就是你们旁边这条路，买通行的事情呢，他就是说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些要来住的土地啊这些，那么就不要干涉人家通行这些了哈。
2: 不会，
1: 今天我们提示一个重点，提示一个起点，前面的话。你真的就一笔勾销，后边我们是邻里，是邻居，该相处好好相处。
0: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由调解员冯国凯带头，按照调解的方案，将靠近墙根的油菜拔掉，以便于曾忠义家施工，并将已拔出的油菜损失补给任平素。
3: 再占头是我的耶，我都没有办法，你这多乱。
0: 再怎么心疼，任平素也没有再阻止曾忠义家砌墙做防水，只是站在一旁偶尔嘱咐几句。
3: 你偷了墙的，
4: 我们来挖路是吗？
1: 我们这里一家，他全部来尽量的能够少碰到油我就少碰到油。
5: 在组织他们调解的时候，各自走出一步，加强沟通以后，确实看到那个画面挺和谐。
0: 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共商讨，遇事互相帮一把，邻里和睦似一家。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这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凳子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则解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小鸭子来到稻田，他们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
1: 一个在里面抢起来了。
0: 出人意料，稻田里的鸭子为何接连死亡？
2: 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十多个？所以说我非常着急呢。
0: 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
3: 这鸭子特别的烫。
4: 烫？
0: 与之想起，

0: 敬请收看中暑的稻田鸭。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是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覆盖面广。2026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50万亩。为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当地开始推广稻鸭共作绿色种养模式，将鸭子放入稻田，目前已有10万多亩。种粮户刘良兵第一年尝试这种模式，但最近让他头疼的是，稻田里的鸭子出现大量死亡，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人刘良兵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哎呦，
2: 你看这就有一个死的，看，
1: 哎，
2: 你看，
1: 这个、死的，
2: 可惜啊！看，
1: 哦，这个鸭子你看不小了哈。
2: 这鸭子有斤多了。
1: 有
2: 一斤多，这快2斤了啊！
1: 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呢？
2: 4-5天以前啊，一天才死个把两个，我也没当回事儿。这两天怎么一下一天死10多个？我非常着急。
1: 一下出现十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2: 就是，我们看，这还又有一个嘞。
1: 哎呦，哪儿呢？
2: 我看，
1: 哦，这儿呢。
2: 这个哦，
1: 这又有一只，其实一小片儿，咱都看见两只了，大哥。您这真是死的鸭子挺严重，您看那儿。这儿还有一只呢，
2: 这又有一只，这，哎呀，这咋弄的？
0: 刘良兵种植的是晚稻，和当地许多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他采用水稻与小麦轮作的方式，每年农历10月到下一年4月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到农历10月水稻收割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再加上稻鸭共作，便实现了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不少农户因此尝到了甜头，刘良兵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就跟着干了起来。
2: 啊，来吧来吧来吧！啊，来吧来吧！啊，来吧来吧！
1: 平常都不出来吗？
2: 平常有时候没得人的出来，他有人了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都怕人
1: 哦，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3: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2: 可能快过来了，都过来了。你看他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3: 哎，这儿有个东西，
2: 有小蛾子。这把那个二花没那个肥蛾子，这都吃就。
3: 哎呀，
2: 哟，
3: 吃了。
2: 那怪紧，鸭子太紧了，你看。哎呦，它里面抢起来了。
0: 鸭稻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食欲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它们不停地踩踏穿行，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还可以被水稻吸收利用，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促进水稻生长。与此同时，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天然食物。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农资投入成本，还显著提升了稻谷的品质。鸭与稻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生态模式。
3: 你看过鸭子吃蛾子吗？
2: 那谁在意呢？这老乡只想鸡吃蛾子，谁看到鸭子吃蛾子的都没有看过。为谁老注意呢？只想糊点面喂它，都算了，都走路都没管这事儿。
3: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2: 都是的。
3: 虫虫呢？
2: 是的，他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说是了有好处的多啊。他没得虫子了，养就不生病了，都好了。
0: 刘良兵养殖的鸭子是淮南麻鸭，正是制作商城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这种鸭肉质酥嫩，汤鲜味美，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1: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啊？
2: 咱们现在是养到楼头那儿的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100多，这儿
1: 100多呢。
2: 他因为这个鸭子好吃。
1: 哦，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2: 这一亩田一般的放20只左右的。
1: 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2: 反正这人没少赚钱。
0: 将鸭子引入稻田，不仅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让每亩的效益增长了近4倍。这种提质增效的种养模式，有效激发了农户们的种粮积极性。
2: 这个每个人他都有向上的那种精神， 这守这儿种点稻的，看是这每。

0: 人家都搞点的这个经营收入很低的，看到这个稻田养鸭双收入，买卖还不着急，这老心里都想走这个道路。
1: 然而现实却给了刘良斌当头一棒，第一年尝试就遭遇鸭子大量死亡的问题，让他一时手足无措。为了尽快帮刘良斌解决难题，帮小妹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鸭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英军，从事稻鸭工作十年。
2: 大家看，这就是我的稻鸭工作基地啊，总共有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稻鸭米和稻田鸭。
3: 味道不错，
2: 甜的，鸭子的味道还很酸的。
4: 这是春天来的，真的非常肉嫩，而且鸭汤是甜的。
1: 专家现场调查发现致命隐患，
2: 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5: 烫？
2: 对，烫手。
1: 专家找到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求助人为何大为不解。
0: 这个稻田里面水面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惹死你。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刘良斌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了他的稻田。
5: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0: 是的呀，都还在那个隔离了那里面。他现在聊了，因为那警察不接受人，他不像那汤里那忙着转的那鸭子，警察看得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东西，他都朝天中间跑。
5: 大哥，
8: 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
2: 我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8: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2: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什么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还有白色的。
8: 这个是正常的吗？
2: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的。
1: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从死鸭身上寻找突破口。
5: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0: 很心疼人子。
5: 对，你说这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2: 就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大的疾病啊，脚什么都很好。
1: 通过对死鸭的仔细检查，李英军排除了常见疾病致死的可能，这意味着鸭子的死亡背后另有隐情。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决定再次深入田间寻找线索。
2: 我就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两圈，看到那个田埂啊，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这会确实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我还遇到这类似这种情况。
1: 李英军在稻田里四处查看，还拿出工具反复测量。在稻田一角，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鸭子，也正是这个发现让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2: 你摸摸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特别的烫。对，烫手，
0: 是的，
2: 还没有死，
5: 是吗？
2: 快死了！
5: 我摸摸，这里烫啊！
2: 对，哦，
5: 还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应该也是热的吗？
2: 这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是这个温度估计有5-60度了。左手不是烫手，叫左手。
0: 哦，哎，
2: 热的很就是。
1: 李英军经过检查，确认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除了浑身发烫，它身上并没有其他病症，与之前死去的那些鸭子如出一辙。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5: 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2: 中暑了，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
0: 哦，这中暑热死的，李老师，我这我是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养了养啊，还沉的很。来，我看这个水面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热死你，热中暑的了哩。
2: 你这个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
5: 有水还能中暑？
0: 就是也有水
2: 呀。摸它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中暑就是造成它的大脑充血，它缺氧嘛，它的神经有点糜烂了，它就是头有点摇，它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它就胸脯烫得很。
1: 既然稻田里有水，那鸭子为什么还会中暑呢？李英军没有着急解释，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稻田的一角，
2: 就在这里。
5: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
0: 你这水还不好啊？
2: 这水有点浅了，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

0: 温吧。
1: 啥感觉？
0: 你这里面的
2: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1: 哎呦，烫手。
0: 对对对，
1: 真的烫手。
0: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三公分吧。
1: 三十多了，
0: 对，这
1: 是
0: 水里的温度，那肯定高了。水浅，它温度上升的快，鸭子就是超过26度就受不了了。
1: 那这超了好几度呢？
0: 对对对，你这超了4度了，它水因为在里面待着肯定不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幺零的温度啊，是40.5度。
1: 40.5度。
0: 对，40.5度。如果现在是12点了吧？两点估计可能这样达到41度了。你超过35，它就受不了了。不死也要伤，对不对？
1: 它这个温度一高，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0: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1: 对，
0: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因为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的，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度以下吧，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
3: 足够深的水是鸭子散热调节体温的关键，那水的深度应该是多少？刘良兵到田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浅呢？
0: 到鸭工作要求的水最低是10公分，你看现在是几公分水？你看一下，3公分，对不对？然后看你的田埂，我们要求是20公分，但你这个埂呢7，对不对？你7公分的田埂能灌多少的水？你看你这个田埂呢，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出水吗？
3: 部分田埂太低，稻田根本存不住足够深的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并非疏忽，而是刘良兵有意为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4: 照常规的方法，像你嘛，开采都不敢管那么沉，管太沉了呢，那个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它到储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呢，它爱倒，也没想到这个沉潜个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0: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现在这个秧就已经都分科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关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
1: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0: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3: 专家现场支招，一个小池塘如何扭转困局？
0: 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到的时候就必吃。
3: 参观学习，求助人能否重拾信心？
4: 这不是知道啊，但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你以为稻田里只有水稻？那可太小看这边水上农场了。今天带你认识一下水稻的朋友圈，看看他们是如何和谐共处。首先登场的是除草小能手鸭子，他们在稻田里走来走去，脚蹼踩踏杂草，嘴巴吃掉各种害虫，排出的粪便还能肥田，不用除草，水稻照样长得好，鸭肉也格外鲜美，可谓是一举两得。接下来出场的是水稻的老牌搭档鱼，最常见的就是鲤鱼和鲫鱼，它们在田间穿梭，吃掉杂草种子和蚊虫的幼虫，鱼的活动还能搅动水体，增加水与空气的接触面，提高水中的溶氧量，促进水稻根系呼吸，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研究表明，稻鱼共作能减少30%以上的化肥用量，不仅土壤越种越肥，大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水稻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虾蟹家族，比如小龙虾、罗氏沼虾、大闸蟹，它们吃虫吃草，在稻田里安家。一亩稻田除了卖优质大米，还能多收一季虾蟹，效益翻倍不是梦。这也是近年来最火的生态重养模式之一。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一位水稻的天然保镖——青蛙。一只青蛙一天能吃掉几十只稻飞虱、鸣虫等害虫，堪称稻田的守护神。稻蛙工作的水稻田里，生态又热闹。一亩稻田就是一个微型生态圈，不打药、少施肥，一地多用，一田多收。这样的生态农业既能保护环境，又能鼓足腰包。你比较看好哪一种？
3: 通过现场调查，专家找到了鸭子大量死亡的原因。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他建议马上进行整体。

0: 改，而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田埂。
1: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2: 好，可以。
1: 搞到了秧了啊。
2: 好好好。
0: 提高田埂以后，马上放水，提高稻田里的水位。
1: 田埂的高度23，23，水深
3: 12。
1: 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的，鸭子撑着凉。
2: 好好好，
1: 放到河里，我的小心。
2: 好，
1: 慢点啊，不要搞破了。
4: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那个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0: 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李英军还建议挖一个小沟渠，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就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喝水和洗澡。
0: 光改善环境还不够，李英军又找来一些清热解暑的刺草和中药，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力。
1: 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在那个水里面让它饮用一下。它这200只鸭子，哎，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天3-5天吧。高温天气一定要都得喂，好吧？
2: 好，谢谢。
3: 走，那咱赶紧喂了去。
1: 行行行，
2: 好，
1: 我们给它送过去。这样呢，我把饲养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0: 整改暂告一段落，为了让刘良兵对稻鸭工作模式有更直观的认识。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1: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稻鸭工作基地。
2: 哦，你这搞得好漂亮。
1: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正在喂食了。
2: 哦、这里边那都是驯化好的多，这鸭子漂亮的，哎呀，谁都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一鼻都出来了。它这确实漂亮，看。
5: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它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1: 对对对。
2: 哦，这设计好，
5: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2: 都是搞可爱了，原先人住的没这漂亮，这翘了，
5: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2: 这条件搞得太好了。
1: 好，刘大哥慢点啊。
2: 哦，好好，
1: 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5: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1: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60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0: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眼中的救命池？原来他也曾有过和刘良兵相似的遭遇，甚至更为惨痛。2018年夏天，当地高温少雨，李英军的稻田面积太大，巡田不及时，部分田块严重缺水，导致2000多只鸭子被活活热死。然而当他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事后过后慢慢地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的活了，有池塘的活了，没沟的没渠的80%的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了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了。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跟你要给你看一下啊。
5: 嗯，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1: 13.5，
5: 田埂是
1: 23，比现在高一点，是吧？嗯，
5: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温度22度，水深高，它夜晚、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过来，你也不是说3-5天你不动了，3-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
5: 循环
1: 一下，根据这个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动。
2: 好好，谢谢。
1: 你那个棚子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
2: 好好。
5: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将近30度，是吧，大哥？
1: 现在23，效果很明显。
5: 对对对，
1: 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快，
5: 对，
2: 都是，
1: 是不是？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2: 这里也感受到了，
1: 一点汗没有了，
5: 又有风，而且又可以遮阳。
1: 对对对，
5: 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1: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你说鸭子活不活？肯定
2: 都是的，
1: 啥问题没有？
2: 这不是人知道啊，主要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谢谢你
1: 了。
0: 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刘良兵的稻鸭工作之路终于迈过了第一道坎儿。稻田养鸭处处是学问，水深、田埂、遮阳、水池，每个细节都决定成败。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刘良兵的生态致富之路会越走越宽。
6: 中国人吃鸭，吃的是风土。

0: 也是时令。一只鸭子从南到北，滋味千变万化，却总能找准人们心底那处对油润与鲜香的渴望。在北京，它是挂在炉中的琥珀，枣木慢烤，油脂从鸭皮中慢慢渗出，刀锋划过，咔嚓作响。趁热卷进薄饼，配一丝甜面酱与葱丝，咬下去的瞬间，酥脆与柔嫩在唇齿间达成和解。而在大别山北路的河南商城，鸭子不急不躁被请进砂锅慢炖两三个小时，汤色金黄油亮，鸭肉酥烂脱骨，先喝汤是规矩，那一口醇厚鲜甜从喉咙暖到胃里。往东到了南京，鸭子被泡进一锅卤汁里，盐水鸭素面朝天，却是最见功夫的菜肴，皮白肉红，入口咸鲜清润，仿佛六朝烟雨都凝在这一片薄肉里。再向南到了广东，当地人把鸭子与柱侯酱一起慢火焖出一锅酱香浓烈的焖鸭，连皮带肉送入口中，油脂化开，酱汁裹着米饭，能让人多吃两碗。还有四川的张茶鸭，先熏后炸，松柏与茶叶的香气钻进每一丝纤维。闽南的姜母鸭，麻油煸香，老姜铺底，吃下去通体温暖，连骨头都想嚼碎。若想吃得痛快，不妨试试湘西的血鸭，鸭血与糯米混合，与鸭肉同炒，再放上辣椒，辣的猛烈，香的彻底。一只鸭子，它穿过稻田，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变成不同的模样，但无论哪一种吃法，里面藏着的都是中国人对日子那份朴素又热忱的念想。吃鸭吃的不是肉，是滋味，是记忆，是这人间最踏实的一口香气。
1: 江湖传言，稻花村藏着一群高手，他们不配刀，不配剑，世代守护一方稻田，他们便是稻田里的侠客麻鸭。这群麻衣侠客身怀三大绝技，第一招疾风扫叶腿，穿行稻丛之间，杂草尚未露头已被踩入泥中；第二招恶虎扑食手，飞蝗倒飞尸，但凡害虫一口一个，绝不留活口；第三招化骨绵掌，所过之处鸭粪落地，化作上等有机肥，默默滋养禾苗。这是稻田里最朴实的回报，水稻因此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待到金秋时节，粒粒饱满，稻香四溢。江湖路远，并非独行，稻田亦非等闲之辈，他投桃报李，为侠客们铺开广阔的水上练武场，螺丝小鱼水草管饱管够，三千稻丛遮阴避敌，是天然的堡垒，也是他们隐秘的家园。渴了有露水，热了有凉波，累了有田埂，这一方水土既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亦是休养生息的粮仓。麻鸭护卫水稻，水稻滋养鸭群，一个除草捉虫，一个提供庇护，江湖最顶级的生态功夫，说到底就是互惠互利，你护我周全，我许你温饱，彼此成就，生生不息。夕阳西下，鸭群收队，列阵而归，那一排摇摇摆摆的身影，在稻田里拉出长长的影子。稻田下行侠仗义，一身是胆，这片田交给他们稳了。

0: 那造成我家的伤害太大了呀。现在没好久没下雨了嘛，好久没下雨了，都是那里的水湿。
1: 本期的求助人是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安底镇桂花村的村民曾忠义、邝才英夫妻。自从房屋渗水后，夫妻俩总是忧心不已。
2: 物业水，那物业水不准，长沙这边朋友。
0: 物业水我是堵了的。
1: 下雨时，屋檐水和山坡水都流不出去，导致房屋渗水严重。如果再不加以防护，房屋将有倒塌的危险。
0: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墙，也不要伤害我人身安全了。
1: 通畅排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夫妻俩多次与邻居协商都没能如愿，无奈之下，曾忠义夫妻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2: 时间长时间碰见，害怕这个犄角水这房子
0: 还不控制到。
1: 接到求助信息后，编导来到安底镇桂花村，见到了求助人曾忠义、邝才英夫妻。邝才英说，2023年端午节前，贵州省遭遇了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累计雨量最大的一次降雨天气。也正是那一次，自己家差点变成了鱼塘。
3: 它起泡了是吗？
0: 哎，你看看，
3: 那墙的那个灰都掉了是吗？
0: 哎，是啊，你看嘛。
3: 哦，
0: 造成我家的
3: 伤。就这就是泡了以后就变成一块一块的是吗？
0: 是啊，那个雨那个水进来的吧。
1: 渗水最严重的地方在屋子的角落位置，有床遮挡着，如果不是雨水顺着床底流了出去，夫妻俩都发现不了。
3: 下大雨的时候都沁到里面来了，
0: 沁到里面来了，哎，都流到这边来了。现在没下雨，那里都是湿的。
1: 时至今日，屋内渗水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房屋出现问题后，夫妻俩四处排查，然而渗水的原因却让夫妻俩气愤不已。
0: 哦，后悔了的，大宝我要这里，这我给堵了吗？堵了水都朝这里里面这里来了吗？这外面没有了，那个堵那个沟的都是，但是外面都要堵起来了嘛，这水都在这里挡堵起来了嘛，水都在这里都进来了吗？
3: 哦，
0: 那沟我们堵起来了吗？
3: 哦，那咱们去外边看一下吧。
0: 嗯，可以。
1: 沿着蜿蜒的小路过去，到达对应屋内墙体渗水最严重的位置，需要经过一块菜地。邝才英说，眼前的这片菜地也与房屋外墙受损脱不了干系。
2: 那这个油菜是成熟了，要长那么高，那么高它自己果实，落雨下雨它要朝
0: 墙上，
2: 哎，要倒这个在墙上。
0: 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看。
1: 在外墙约半人高的区域，邝才英随意在一块发白的墙砖上轻轻一蹭，墙砖就开始掉粉末，还有不少墙砖甚至已经断裂。
0: 你住中间，你就不要伤害我的墙，就是这样。嗯，伤害我墙，我排水，我都要朝这排水，我这肯定要朝这排水出去啊。我这哪家这农村的房子就有个排水沟了哈。
1: 邝才英说，自家房屋和邻居土地之间没有空隙，雨天雨水囤积流不出去是导致渗水的关键，所以挖一条排水沟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于是夫妻俩硬着头皮找邻居协商，却屡次遭到拒绝。
0: 你自家无法弄，
2: 里面积水了，
0: 你要弄那就来跟你扶来弄，不准弄就无法，没办法。
2: 这水时间长时间泡进，还把这个犄角水这房子
0: 还不控制到。
1: 过了春节，雨季又将来临，房屋排水迟迟未能解决，夫妻俩心急如焚，迫于无奈，将邻居周佐芬、任平素起诉到法院。得知这个消息，编导来到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安底人民法庭，找到当时受理此案的承办法官吴勇了解情况。
4: 原告曾忠义和邝才英与被告呢那个任平素和那个周佐芬，他们两家那个房屋和土地是挨着的。

0: 方呢，因为那个排水的问题呢，发生纠纷，就是起诉到我们法院。
1: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吴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桂花村曾忠义、邝才英家。
2: 当时水就是从这个地方。

0: 哎，那一桶水，这一桶不是没啷个水的。你开了村假如是，假如这一桶不正好，买开了村一桶水，我要问得着啊？
1: 好嘛，这一转。
0: 他是做石角石的。
1: 转一石石他弄不清那个嘛的。
0: 那老穷苦的样子的孩子，你看嘛。
2: 矿财英说，邻居家的老宅是土墙房，很多年不住人，早已破败不堪。近几年雨水大，土墙房不堪重负，也在前几年倒塌了。邻居将靠近自家这边的土墙推倒，现在的菜地就是清理出来的部分老宅基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家的房屋就遭了殃。
1: 二十多年嘛，等于阿边大家房子没抽了嘛。
3: 哦，房子大家抽了堵住了嘛。阿把老房子篱笆，阿个老墙抽来堵住了。
1: 抽来堵住了。哎，
3: 你看阿个糊那些印子些都是啊，都巴结了嘛。都是他抽阿个老墙来堵的，都是。
4: 之前就是有沟嘞。
3: 哦，之前有个巷哈，
1: 哎，
3: 有个巷道。
1: 对。
3: 农村房子嘛，对吧？
1: 后面有一排巴龙宽，前面嘛过得过去。嗯。
2: 曾忠义回忆说，两家房屋之间原本是有通道的。随着邻居土墙房的倒塌，以及两家人反复挖沟填平的操作，早已失去了那条通道的踪迹。挨着曾忠义家周围，不仅有复垦的部分老宅基地的土地，还有邻居的其他土地，因此两家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那不清水，我又也不必找那么大麻烦。就是屋头清水，这我没办法的，我要保护人身的安全，安全了。
2: 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夫妻俩以保护房屋、保障家人安全为先，在村委会的调解下，邻居同意自家挖排水沟，没成想夫妻俩才一动工就遭到了阻拦。
0: 那不许出水，对，那不准排水出去。
1: 那不是排水，不准我要出防水。
0: 我不准我要来旁的是，你两位都要来阻挡。
2: 两家人你来我往的互相伤害，并不是夫妻俩愿意看到的。一再发生冲突，最终只可能是两败俱伤。邝才英说，自己只想尽快解决房屋的安全隐患。
0: 以前都整个沟出来保护墙，哎，这人家穿个沟沟嘛，你得保护了这墙，我去了比墙出来了个哈，你不是穿个沟出来，你去不到噻，无法去噻。
4: 我们去看了现场以后呢，也认为这个事儿挺急的。如果说这个再下大雨的话，再发生一次清水的话，那个可能连房子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很重视这个事情。
2: 看似简单的排除妨害纠纷背后，似乎另有隐情。事不宜迟，吴法官一行人立即找到被告周佐芬、任平素婆媳核实情况。
5: 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吧，是了解哈这个事情到底是个哪样情况，哎，也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了嘛哈。因为你们两家哈，土和那房子这栋盖着的，以前就是邻居哈。
6: 这个房子，上面留地水的话，三间房哈。这个房子是我家先住哈。后头外兄弟家嘛后头修哈。我当时我公公嘛好多公公嘛，我还不清楚啊。
5: 你看你家兄弟是？
6: 李义昌。
5: 李义昌就是。李义昌他没有住这个房子，是他卖给那个。
6: 他卖给哪里了？卖给
5: 曾忠义，没错。
2: 原来曾忠义如今住的房子是从周佐芬的小叔子李义昌那里买过来的。周佐芬说自己无权干涉他们的交易，但是想占自己家的地盘是不可能的。
6: 那卖了房子喽。那来四面八方都征进了征交，你征了征得起不完。那车船啊，那是他
2: 们。周佐芬的老伴儿李义举和曾忠义家原房主李义昌是亲兄弟，父母还在世时，将老宅以供奉香火的中堂为中心，一分为二，兄弟俩各占一半，各自修建新房。
5: 你最开始的时候，李家和李义昌家是一栋房子
6: 了啊，
5: 是一栋房子了以后，就是
6: 我拆了来修的。
5: 你们和到李义昌家分开了以后，是你们先修房子吗？是李义昌家房子？
6: 我家先修。
2: 李延茂是周佐芬的小儿子，他说，曾忠义家建瓦房的时候，自己已经在村马路边选了个更好的位置建新房，两家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却挡不住越来越多的矛盾发生。
7: 我们的房子不管你做没做，你若是倒了，你都倒去打到人家房子。
6: 你看现你把倒去，老墙你把倒去崩塌这些
5: 是啊。
6: 哎，你忘了，人家国家做围道台的，还把墙放倒了，赶紧把抬回来，还把围道台拉墙。
5: 对。
6: 你说我们做事情领导。
7: 什么抬回来？
6: 哎。

0: 你们去把这个钱包挖回来的。
1: 挖到他们都到他城里服务就走人了吧。
2: 近几年贵州地区多雨，周佐芬婆媳也是考虑到邻居的安全问题，这才将残留的土墙推倒，结果在对土墙泥土的处理上又与曾忠义夫妻发生冲突，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3: 俺们三天上来真来把路打击还不准我家搞，然后来门口我的原来六片水底下都拆断了，把路工真站来阻击，这我这我得起来爬起来插到了上，我把我赔了，压到赔了50块钱。
4: 在我们农村来说，这个土地肯定都是他的命根子，你们庄稼也是他命根子，围棋象征着丢。你们你我还曾经上去，曾经上去和他们都说洗一条块儿嘛，大家哎呀块儿，你们几个都跟我围上来，都说喊我打了，我都谈过。
2: 周佐芬、任平素婆媳认为，老房子虽然倒塌了，这块土地还是属于自己家的。在农村，巴掌大的土地也是金贵的，种点油菜还能榨油吃，何况自家的其他土地也都在老宅周围，劳作生产时势必要走通村小路，从曾家门前通过，曾忠义夫妻凭什么不让通行？
5: 这条路是怎么回事啊？
6: 对，以前是条毛路，还是挖通了还是过不了嘴。对，我要自家给拿10多块钱一米。
7: 我那些都说一直那些都说我要出来这些哈，全是我出，全是我要把这毛路地出来的。
2: 矿财英说，政府铺筑乡村公路时，为方便大家出入，需要占用周佐芬家的小部分土地，没想到却遭到拒绝。矿财英认为，路是自己出钱出力铺的，不能让周佐芬家白占便宜。
7: 都不出土，
6: 就是啊，
7: 那些通通都出土，有土就
6: 建的。拆这条路的时候，就对账带件拆这条路的时候，
7: 有土就在出，有土这个你得出得出去。
6: 拆的是下面个，下面个吧，要伤害的大家的土，意思，拆就这个吧，他喊大家捐的嘛，这条路修起嘛，大家都方便。
5: 嗯，
6: 最近当然。他那个打电话跟人家，大家一分一厘，占了人家一分一厘都不足。
2: 既然当初周佐芬自己说不从这里通行，如今又以此为借口找自己的麻烦，夫妻俩觉得着实不可理喻。但是现在自家房屋的隐患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邝才英主动向法官表了态。
7: 就是说，我说路，你说你过过的，你没谈的啊，我好说话的噻，好说的噻。你说你过过的嘛，我没得关系。我说我该让的我都让得出来，我让得的。该让的呢，我哪得让？边边田边土我少住点，我该让的我都让。你还会这条路真通了？你过过的呢？我说，这我好说话了。
2: 通行问题得到了邝才英的肯定答复，但是排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想要化解双方的矛盾，就得寻根究底，从曾忠义夫妻当初买房时说起。
5: 我们买李一昌的房屋，然后李一昌和那个被告他们家那个关系也不好
7: 啊，
5: 然后可能李一昌当时也不想在这里做，所以才把房屋
7: 都卖给我们了，都是这么的。
2: 曾忠义说自己结婚后家里住不下，于是就想在同村买现成的房子。刚好碰上李一昌要卖房子，商量好价格后一拍即合，双方签下房屋买卖协议。哪里知道从此之后各种麻烦不断。
7: 我买了那个房子后头发生什么这一矛盾一堆，那意思嘛，都说是那家房子卖给我们了嘛，是家里头嘛，也是卖出外了，卖给我们了嘛，都是好像都是心里不舒服，都
5: 是
7: 用来找我们的麻烦。
2: 那么曾忠义买房时和原房主李一昌对房屋四周的界限以及附属物等是否有明确的记录呢？
5: 当时的时候我也看了你们那个房屋买卖协议，这上面确实没讲
6: 嘛，农村这房子都是农。
2: 房屋买卖协议上没有明确列出细项，显然这一点又增加了案件调解的难度。
5: 因为在我们农村吧，每家的那个屋檐都是自然存在的，他就认为那个屋檐滴水下来的地方就是他的。
2: 原房主李一昌虽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但是却是本案调解的关键所在，或许从他这里可以找到突破口。
8: 由于曾家呢给那个挨着我家的，他一取房子，所以后头嘛，他说

0: 他乡呗，他在他乡呗嘛，他一些的家给嘛，就8000多块钱就买给他了，然后我们就愣都没要，就包括土地些一下甩给他种了，就说你买了我的房子嘛，土地你一下负责跟管，就是、
1: 等于当时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包括了房前屋后的这菜地啊，还有你的耕地这些呢，
0: 全部一下
1: 全部一下的。
2: 当年李义昌不仅卖了房屋，还将土地等其他附属物一并打包给了曾忠义。另外兄弟俩分家是以中堂为界限，各占一边，但是时间久远，曾经做的标记如今已经失去踪迹。对此李义昌是否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呢？
1: 他这个最黑心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我们不好确定原因，就是有两个计较，第一个计较是他家
3: 的计较，
1: 第二个是你们修的这个、
3: 啊、
1: 然后你们所谓的中堂之下到底是这个计较还是你修的这个计较，就是我们在场了，
4: 因为是他家的计较。
2: 一方是自己的兄嫂，另一方是买自己房子的房主，三方都曾是同村的村民，乡里乡亲总这么你来我往的使绊子，并不是明智之举。李义昌夹在中间，着实难受。
0: 我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算了，不要真的，因为他们必定，我离远了一点，他们必定是坐在一个地方，找不见晚年的，是不是？
5: 因为我们现在的是在多月减分，然后我们的基层组织很了解情况，他们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人。我当时就去当地的那个村委会，找到当地的那个支书，和他沟通了一些情况。
6: 那过路的这个情况，当时是你们了解下来是哪意思啊？
7: 过路的矛盾啊，当时是因为以前那边是没得这个马路，我们讲的就是说能过车的马路，那都是人走的路，小路噻。但后头尊重一家自家出钱，把那个路扩宽了。
2: 虽然两家如今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土地是环绕在老宅四周的，仍然适合"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句话。通行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而恢复成耕地的半边老宅基地与还在使用中的另一半老宅基地之间的争议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
7: 他们这个房子以前它是连体的，连体房是因为两弟兄分家过身，它是中堂之下，然后是拆了一半边来再重新修建起来的，所以当时的地税应该是没有划分得很清楚。
2: 在兄弟俩分家各自修建房屋后，原始的犄角被掩埋，老宅的中堂位置难以确定。然而为了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村委会也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7: 再把这个周作芬老人的情节打开，然后我们再做哈曾忠义家这边的这个工作，这个矛盾也是没有消化的。毕竟他是80来岁的老年人了，因为经历的事情也很多，因为思想上的原因，还是说当时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本身都是比较，我们农村讲的话就是比较一根筋，一定要把这个气戳上顺利带。
2: 罗书记的建议给吴法官提了个醒，周作芬老人的态度是案件能否调解成功的关键。随后吴法官单独将老人的小儿子李延茂叫到调解室，希望他能出面做他母亲的工作。
8: 我其实我利用了解老的一些谈，你完全可以服，因为你肯定要服，你肯定站在我的土里面，庄稼你得要服，因为你碰到的东西你肯定就要赔，就是当时你喊我们能够赔的，我们就喊你能够赔，是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说得了的都说得过去的。
2: 李延茂说，自己作为儿子不在乎曾忠义家的诉求是什么，自己在乎的是母亲的感受。
9: 我走访和大家先去谈下来了，你们有这个意愿呢？
8: 对，
9: 那么就是说你注意好老人的工作，我们这里也会找人。
8: 没有问题。
5: 最终那个突破点是什么呢？那个他的小儿子和他的母亲沟通的话，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周作芬老人突然

0: 然间就说啊，要砌墙也行，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吴法官轻松不少，借着这个时机，法官将另一个被告任平素叫到了争议现场，安排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在等待任平素到来的间隙，大家仍然在给曾忠义、邝才英夫妻分析现状，做他们的工作。冯国凯既是法院的金牌调解员，也是另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对村民之间的矛盾化解有丰富的经验。
2: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把那这个事情跟你们谈清楚，说不好听的，今天喊你拿着两个菜子去，你不是拿不去，你不干，哎，内心话。那么你说是，你说如果说不扯着菜子，又整不到的墙，又做不到活路，我们感觉说不好听的，我和他视频来省着东西，该行了吧？
3: 两个支书来给你们，
4: 两个支书来
3: 帮助你们两家来解决这个
2: 问题。我们希望你们和谐的、内心化的。你看，说实实在在的，我们。你还活到哪家？就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事情，我还认办，我还和人家打包在
5: 屋里
2: 办的。你弄这点儿，今后我们经常都过来嘛，经常都过来耍。我今天拿着多找两件儿来，烧酒不讲，多
5: 找
2: 杯吧。
5: 没有问题，谁打电话呀？找你弄
2: 事儿，哎，没事的，我和他是
5: 没
2: 什么关系。
5: 没事的。
1: 亲切的几句家常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建立了信任。曾忠义、邝才英夫妻的心结也在逐渐打开。
0: 我们可能主要还是做。促进双方的那种沟通，那种相互的理解，给双方制造一种就是说主动去沟通，去交流，去让他们自发的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任平素来到现场，吴法官把他叫到一边单独沟通，为了不影响任平素的情绪和决定，镜头只是远远地记录了他们沟通的画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法官安排双方面对面调解。
6: 关于这个方案的事情哈，我这里就确认一下，邝才英家就是曾忠义家这里呢，任平素和周周芬家这里呢是同意你家砌这个墙，砌这个墙呢，用这个水泥砖、小砖，哎，修筑这个一堵墙来用于防水。那么费用这些呢，你自己承担啊。哎，修筑好以后呢，你还是要把这个土地跟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5: 哎、
6: 哈。然后先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那么它毕竟是种些油菜的，油菜这些呢，尽量的不要给损坏，
5: 哎、
6: 哈。哎，如果真的有损坏这些，也希望大家本着这种互敬互爱，那么我们好好的来协商来解决，哈。
1: 另外，对于任平素一家提出的通行问题，曾忠义、邝才英夫妻也主动表态，不再干涉其通行。
6: 他们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就是你们旁边这条路，买通行的事情呢，他就是说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些要来住的土地啊这些，那么就不要干涉人家通行这些了，哈。大家今天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起点，前面的话。你真的就一笔勾销，后边我们是邻里，是邻居，该相处好好相处。
1: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由调解员冯国凯带头，按照调解的方案，将靠近墙根的油菜拔掉，以便于曾忠义家施工，并将已拔出的油菜损失补给任平素。
7: 菜长投资我的耶，我都没有谈法的，这多乱。
1: 再怎么心疼，任平素也没有再阻止曾忠义家砌墙做防水，只是站在一旁偶尔嘱咐几句。
5: 你偷了墙呢？
8: 我们来挖了是吗？
6: 我跟我们这里一家，他说如果能尽量的能够少碰到油我就少碰到油。
0: 在组织他们调解的时候，各自走出一步，加强沟通以后，确实看着那个画面挺和谐。
1: 小事儿不计较。大事儿共商讨，遇事互相帮一把，邻里和睦似一家。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土藏绝技，百炼真功夫。当乡土绝活，亮出精湛功底。
2: 亮亮，
1: 当民间技艺，突破认知边界。哇，这里云集乡土能人的独门绝技，这里尽显各路高手的超凡身手，各式绝技轮番亮相，一同领略民间技艺的奇绝风采。
3: 加油加油加油！
1: 田野欢歌，百变真功夫，共赏乡土技艺的奇绝盛宴。
4: 要在一米二的桌子上晃管儿，
5: 哇哇哇哇！
6: 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4: 可强这是热个身，
6: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
4: 不、哦，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6: 稳住啊！
4: 哎呦，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6: 单腿支撑。

0: 跳掌。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哦，帅不帅？小强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1: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0: 窝着身子啊，
1: 京剧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

0: 那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1: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0: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1: 就问了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2: 没看过，
1: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2: 太精彩了。哎
0: 呀，漂亮。
1: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可强强不强？
0: 强。
2: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0: 这还有这个好，
1: 这小
0: 喜欢，
1: 摘下眼镜看一眼。
0: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3: 我试试。
4: 可强在五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1: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0: 真的晃到5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2: 哟，哇哇！哎呦妈呀！
1: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0: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2: 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0: 咋样？
2: 我有一种感觉啊，
0: 你说说，
2: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0: 哪有你这样的呀？
1: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2: 对，
1: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3: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8层，但练过8层
0: 真长脸，
3: 可以尝试一下。
1: 大家想不想看？

0: 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好，哇，哇，哎呀，八层晃管坚持了十秒，
1: 漂亮漂亮，
0: 晃管绝技惊艳亮相，稳稳拿捏极限平衡。接下来的乡土文化能人将带我们近距离感受腾空飞跃的速度与激情。哇！哎哇！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3: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
2: 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不要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3: 来个空中飞人。
2: 啊？
3: 谁来空中飞人？
2: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2: 对对对，
3: 我飞你，
2: 我飞你，
3: 我飞你，
2: 我飞你，
0: 飞你。
2: 今天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
0: 啊，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
0: 哎，
1: 我一空翻，我不用手，从你头上翻过去。
4: 从你头上翻过去。
2: 哎，走。
3: 没问题。
2: 好，来，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5: 让去猫。
1: 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米5，凳子0.5，2米啊！
4: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米2到2米3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哎，老包，哎，老包，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1: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刘叔，相信我，老师，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3: 他哭了，
1: 你感动什么呀？
3: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1: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4: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5: 我怕肯定是怕，我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3: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1: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3: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真过去了，
1: 回来吧。
2: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

0: 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1: 生离死别。
2: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2: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0: 还要升吗？
2: 稳住，稳住，包老师。
3: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2: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2: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人把空翻玩出了新高度，一招一式皆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下面看看小小纸牌在这位能人手里是怎样将速度、力度和准度的功夫练到了极致。
1: 这个距离就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他这个力度非常大。

0: 经断了。
1: 有一股风声咻就过去了，
2: 对，
3: 非常了不起，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0: 确实是非常厉害，
4: 当然了，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芹菜有点太软了、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刚才上的时候我看旁边有几根甘蔗，要是再能削上、
1: 太硬了吧，这
4: 甘蔗跟芹菜可不一样，这外面那皮儿可特别硬，
1: 给大家看看，而且是没有削过皮的，这光拿刀削就已经很费劲了，
4: 对，就是能把排扎进去就行，
0: 能扎进去就可以，
4: 这个需要力量、速度、技巧，
1: 力量和速度的结合。哇，

0: 不动啊，扎在里面，拔出来就已经，还真得使点劲儿才能拔出来。
1: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就是普通的扑克牌。哇！
2: 刚才这个甘蔗切的不错啊。
1: 那当然。
2: 你们还有没有比这个能稍微加一些难度的？
1: 你还有什么坏主意你就说。
2: 什么叫坏主意？就是想比刚才这个有没有更精彩一点，不管是在力量上啊，或者这个精准度上，再更上一层楼的。
1: 你提呀。
2: 那我可就把道具拿上来了。
1: 可以。
2: 有请我的道具。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我这个道具。我希望全哥能用他的扑克穿过这个小洞，然后再将气球给打爆。
3: 好，
2: 需要他的精准度，又需要他的速度，还需要他的力量。
4: 说的精辟，但是我要挑战。
2: 要挑战是吧？
4: 对。
2: 好，来，咱鼓励鼓励全哥。
0: 太难了，这个。
2: 当然了，你不看主意是谁出的吗？

0: 全哥这么厉害，接下来能不能用他这个扑克削出去之后把这个火柴给他打着了，
1: 扑克上绑上带有磷的纸划出去把这火柴给点着了。
2: 这得多难呢。
0: 没问题，
1: 这也没问题，
2: 这也行。
1: 对，你想想再说兄弟。
0: 你别想了全哥，咱们一块走吧。
3: 全哥要挑战两分钟内通过非纸牌的方式点燃十根火柴，
0: 来，计时开始。
4: 这能成功吗？这个
5: 没问题。
4: 这瞅怎么有点悬呢？
0: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九秒了啊，让我们看看他两分钟之内能不能挑战成功。
5: 我跟你说，这个摩擦点很小，在这瞬间唰，所以很难。
0: 哎，漂亮，
5: 行不行？
4: 还真是第一次见，
5: 头一回看吧。
4: 对，用纸牌飞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能把那一根点着，在我心里他都已经挑战成功了。
5: 我跟你说，一根找着就好了，手感找着了。
4: 没错，
0: 漂亮，第二根，
5: 行不行？
0: 漂亮，漂亮，漂亮。

0: 就说我推荐人行不行？
1: 不，你不行，人家行。
0: 那不是我推荐的呀。
1: 你推荐的这节目确实不错。
0: 那当然，
1: 我真是今天是开眼界。
2: 有前三根做基础，第四根就特别容易实现。
1: 第四根了啊！
0: 哎呀，漂亮！
1: 我现在对全哥是特别有信心。
0: 漂亮，行不行？
1: 太厉害了，漂亮啊！
0: 第六根哦，马上就被点燃。哎呦，怎么样？
2: 差一点，
1: 刚才其实已经削上，削到腰上了。
2: 对。
0: 对。七根，
1: 漂亮！
2: 咱俩上那边。哎呦，就差一点，
1: 这得是准度加力度啊！
0: 最后三根，
1: 还有20秒啊！最后三根，好，
0: 漂亮！还差两根，
1: 差两根啊！
0: 最后两根，
1: 还有15秒，
0: 15秒，
1: 没五秒没有问题，
2: 加油，成哥！
0: 漂亮！看最后一根。
1: 还有最后10秒，加油，全哥！
0: 漂亮，
2: 漂亮，
0: 漂亮！
1: 挑战成功，
0: 完成挑战。
3: 全哥极致娴熟的飞牌手法，尽显乡土能人的高超功底。手法稳，心态稳，方能直面极限挑战。接下来登场的这位13岁小帅哥，将在7米高以上挑战哪些极限动作？中途又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4: 第一把椅子，
5: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4: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6: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4: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5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6: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4: 第6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6: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4: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6: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4: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6: 是，
4: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5: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4: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6: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4: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3把椅子，
6: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4: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5: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4: 第4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6: 来吧，看看

0: 会怎么样。
1: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支撑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换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
3: 张明金艺高人胆大，空挑战有惊无险，不愧是英雄出少年。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神鞭高手，出手瞬间为何让嘉宾连连惊叫？

0: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当然我不是，我先挑。
2: 四，
0: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0: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用
0: 鞭子去切断。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真的是，
0: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这行吗？
3: 啊！
2: 把手都抖了，苗军。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0: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样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2: 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样你还在吗？再来一次，这
0: 你这样男友，
1: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啊，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1: 别抖，别抖，别抖！哦！哎呦，我的天哪！
4: 哦！哎呦，我的天哪！
2: 师傅，
1: 师傅，
2: 受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恶牌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是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1: 没了，
2: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0: 哎呦，看你抽花瓣，
1: 哎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啊！
2: 配合，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
2: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0: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

0: 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1: 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长鞭历经千锤百炼，挥洒精准利落，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农民大哥又将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真功夫呢？
2: 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3: 哎呀，对，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4: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3: 对，
2: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4: 怎么给他吹过去？
2: 一顺百顺。
4: 哇，一顺百顺。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4: 哇，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九九同心，心心相印，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4: 好，
3: 这太厉害了！
4: 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3: 有东西。
4: 我们验证一下哈。
3: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5: 真有啊！
4: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3: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4: 确实没问题。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2: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4: 计时开始。
3: 哎呀，
4: 速度很快。

0: 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二，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这啥？
1: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镇住，还会别的吗？
2: 25米的水袋，
3: 25米水袋，
2: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2: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许大哥。

0: 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2: 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
0: 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3: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1: 班长，
3: 我的天哪，
1: 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0: 不圆了。
1: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1: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1: 你们总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4: 你不信？
1: 大哥，我信了。
4: 来不及了。
1: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是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1: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4: 对，它厚啊，
0: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挑战成功！
7: 铁肺王的气息爆发出惊人威力，令人叹为观止。下面看看这位肚皮王又将解锁哪些超强的人体潜能呢？
8: 哎，这是哦，
9: 这确实是深度的，如假包换。
1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8: 太简单了，
10: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真叫好，好不好？
8: 好，
1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8: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11: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2: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13: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2: 是吧？刚才呀，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11: 还有厚一点的，
12: 比方说啤酒瓶。哎，
8: 太好了，
12: 行吗？
8: 我觉得这太可以了，
12: 是吧？
1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12: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脱几个怎么样？
1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知道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2: 来。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8: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2: 吸力？
8: 吸力、

0: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1: 坐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1: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1: 我不想坐。
0: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4: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0: 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智慧三下助力全年粮食丰收，选育苦荞新品系解决倒伏难题，提升产量，通关提速，东盟水果抢先入境，夜经济升温，捉金蝉，钓鱿鱼，感受别样夏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茶农情问民生说发展。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在临城区边临镇东隅架村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村民们正忙着播种玉米。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汇报，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水一体化。总书记。
0: 很高兴，下一步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3: 在山东德州的武城县，种粮大户翟长兵种了100002000多亩地，他使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气息精波机，玉米种子按预设行距、株距和深度精准入土，每亩节省种子约30%。出苗后无需建苗，省工又省钱。
4: 以前用老式机器，一亩地下4到6斤种子，出苗后还。

0: 的人工黄苗，非公非钱，现在是七系精播，一亩地只用四斤种子，苗齐苗壮，而且主基均匀，后期通风透光都好，产量至少提升。
1: 气息精播技术通过负压气流吸附种子，避免机械挤压损伤种子，保证每穴一粒深度一致，覆土均匀。
2: 这台机器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就能监控下种情况，哪一行不漏种不漏肥，屏幕上一目了然。原来老机器一天最多播100亩，现在能干到150亩，油耗还低了。
1: 播种完成，新型智能灌溉机可以为玉米种子精准补水保伤。在武城县武城镇东小屯村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三台320米长的自走式横架喷灌机按照预设参数匀速移动，300多根垂吊喷头均匀排布，喷洒细密水花，为玉米苗送上一场及时雨。
3: 弄现在这个浇法，省一半的水，一是说这个节水，再都是这个地不平的情况下，高低都均匀的都用上水了。我这是一片地，这300多亩地啊，大水满灌，一台机子你得浇20多天，大约得花14000块钱。现在一天一月你得照着100多亩了，也都是花个几千块钱。
1: 这台智能灌溉设备搭载全自动电控系统，可根据土壤伤情、气象预报、作物长势，灵活调节移动速度和喷淋流量。针对夏季降雨频繁的特点，设备可精准调控浇水量，避免雨水叠加造成田间积水。在安徽宿州，跨区麦收农机手徐九州今年驾驶的新收割机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位入量智能识别。
4: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5: 停了啊。
4: 你自动停，你是重新开，不停情况下是100%的噎车了。
1: 徐九州说，位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1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把问题挡在了门外。新款农机越来越智能，让农机手完成作业就越轻松。
6: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量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是个电线杆子，
5: 对，识别了
6: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1: 专业测母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重复作业。小麦收获入库需要安全储存，在江苏南京现在正是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带来粮食霉变生虫风险。在南京粮食集团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灵山库区，智能化自动牵样器对运粮车完成整车扫描后，智能探针在车厢多点位取样化验。在原粮入库之前，杂质含量超过1.5%的小麦要先通过圆筒出清筛、高频振动筛、脉冲除尘系统等多道自动化除杂工序才能净身入仓，从源头剔除易发热霉变的杂质。而应对可能带来的虫害问题，库区配套使用了氮气气条储粮技术。
7: 虽然小麦具有耐高温的属性，但是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增加，发生虫害的概率也在增加，所以我们采用气条储藏的原理，往粮堆内充入氮气，形成一个密闭粮仓内缺氧的环境，从而有效地抑制害虫的繁衍。
1: 此外，粮库每间仓房布设约200个传感器，仓内影像、粮温、气体浓度等各项数据可实时回传至中控大屏，实现了绿色储粮全覆盖。除了新技术和新装备，新品种的推广也带来了新的变化。6月25号到27号，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举行。大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际荞麦研究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15个国家的近300名荞麦领域专家与行业从业者，围绕荞麦种质创新、品种改良、全产业链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四川凉山是全球最大的苦荞麦种植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苦荞之都。凉山的苦荞曾经产量低，易倒伏，不便于机械化耕作，难以匹配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经过我国农业科研人员持续攻坚，苦荞种业创新取得了突破，逐渐发展成为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8: 大家来看，这就是苦荞的果实。你看它的植株很大，它的果实却不多。那曾经制约苦荞产业发展的因素呢，就是它的单产量比较少，只有2-300斤。野生的苦荞喜欢长在高海拔的大山里，机械化很难普及。
1: 为破解凉山苦荞产业发展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直在一线攻关。在昭觉县苦荞种植资源谱，
5: 研究团队专门选育矮杆苦荞新品系，